0: 这是航天运送的，不是普通的产品。种子都不一样。哎，我跟你说，我没有否定你们产品的这个价格，我恰恰是认可这个产品的价格的。但是我是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机会试一试来用用。
1: 那也不能不算账啊，我是财务总监。这样，你要是坚持九十九也行，有普通版本的别拿航天版本的，普通版本的持股换个包装，价格能低，航天版本的做九十九，我不同意。
2: 你说话客气一点，阮老师毕竟是长辈。
3: 陈本不认长辈，笑也不认长辈，我们公司不是做慈善的。
4: 我说黄总监，您不觉得您说话有点过分了吗？
3: 大家都别急，一会儿好好说。阮老师70来岁的人了，对吧？来到你们厂家，到你们山里面的种植基地，早上天不亮就去了。
4: 是的。
3: 周经理，这个您是知道的吧？对不对？山路那么绕，那么远，爬山容易吗？
4: 这么大岁数了，回来能省的都哑了，为的是啥？
2: 为的就是大家能少花点钱。是是是，李总，既然决定就行。慢慢说。
1: 今天九十九亏损谁来签字？谁来负这个责？你拦吗？这么大一笔钱，你能负得起责任吗？
2: 行了，你先出去。
3: 周经理，
4: 我说了，这里我来谈，出去。
2: 阮老师啊。
3: 对不起，刚才那个话呢，是他不对，我替他道歉。周经理，我也说句实话，我们呢是理解厂家有成本，对吧？财务着急很正常，可是刚才您也听到了，总监说的话是不是有点太伤人了？不管怎么讲，阮老师他是长辈吧，他对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那更像是自家人一样啊。
4: 是是是是，李董别着急，别着急啊，哎呀。
3: 周经理也为难，这品质做得好，成本是摆在那儿呢。你们这个财务着急也正常。李董，笑笑，真的谈不拢啊，咱别把关系整僵了。大不了咱这活动呢，咱不做了，对吧？哪有那么说话的呀？我是真心疼阮老师啊。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为了这次的团购，对吧？阮老师考察了多长时间？基地是一趟一趟的去，山路那么难走。
5: 一次都没说过累吧？就是。结果呢？啊？我说句实话哈，我这个岁数，我什么话我没听过，我难受的很，很多观众朋友就跟我说，阮老师啊。 我退休金就2000多块钱，你这个好东西我真的想试一试，可是我2000块钱我舍不得，我一想到这个话我心里就堵。我今天真，这说句实话。 周经理，这个航天育种，它真的是不容易。你们厂家呢做的这个产品呢，说句实话也不容易，这些我全都知道。可是我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他们也不容易。我有过粉丝见面会，小到60来岁，大到90多岁、100多岁，都是上了年纪的，他们告诉我，我嘴里干。 我胃口堵，我晚上睡觉睡不好，我的孩子不在身边，有的在国外，有的在外地。我想自己省点钱，我看到他们给立冬那个平板上那个留言，周经理，你说我能不帮吗？我今天来是不是想占你们厂家的便宜的？我就是想让厂家能给我一个。 比较实惠的价格，也给真正需要的那些个朋友们一次机会。哎呀，我太激动了，对不起，对不起，
2: 阮老师，您，哎，您这个年纪，这几天又是考察，又是上山，真的不容易。您别太激动，您说的这些话，我句句听进去了。 我心里也不是滋味。99这个价，哎呦，太难了，对我们来说，真是亏损。

0: 太多了。
1: 周经理，我知道你们成本高啊，我不真的不想让你们厂家为难。这样的话，我跟你说一说啊，说说我的真心话。我们以前团购活动呢都是3天，这次您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我团购活动做2天，您看行不行？
0: 蓝老师，您599直接留下来个零头，一盒我们就少了500块钱，一组10盒给您发货，一组等于我们少了5000块钱，我们真的是亏损不起的。这我最多拍板订团购活动仅1天。
1: 那之前您说过厂里这个现货有3万组的呀？
0: 哎呀，蓝老师，现在都给您零头价了，3万组肯定不能都给你的，最多给您1万组。
2: 1万组啊？
1: 嗯，
2: 也行。蓝老师，先让咱这个观众朋友先团购起来，是不是？
3: 是，
2: 这是最要紧的。
3: 先把这个团购开展起来，
2: 对，
3: 大家等时间太长了。
1: 1万组，1万组。行，周经理，但是呢，我也要再跟您确定一下，我跟您团购的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是上天入地的石斛多糖高达38.5%的，可不是你们那个财务总监提到的你们那个普通版本的。
0: 放心，必须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绝对不换普通版本。市场价599一盒，团购价99一盒，一组10盒。
1: 谢谢周经理。对了，对对，我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还得给我包邮。
0: 包邮这个没问题，放心。今天我们财务说话不好听，您千万别放心里去啊。
1: 啊，不会不会不会，回头呢，你也替我跟这个财务总监说一声，因为这个成本，毕竟是航天育种的成本，我理解，它火气大，我也理解，但是呢。我们观众朋友的这个心呐、啊，这个心情啊，我也希望你们财务总监能够理解，一定帮我带到，
0: 一定带到。那几位稍等，我先去安排发货的事。
1: 等等，周经理，您就陪着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开展这个订购活动吧，因为你们公司的产品您最了解，您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好吧？
2: 是。
0: 行，那我给我员工发个信息，让他们抓紧发货。
2: 谈下来喽，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一盒，现在团购价仅需要一个零头99一盒，一组10盒，一组省5000块钱。大家记住啊，1万组全是航天育种版本的，这个力度太狠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1: 观众朋友，这次团购活动大家也都看到了，周经理只给了1天的时间，这个1万组听上去不少啊，但是我们全国观众一起抢的话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可以说大家错过了这次机会，大家想要花这个零头钱去购买的话是
0: 肯定不可能了。老老师，这次零头价购买航天育种这个产品也就只有这一次，就这一天，下次可没有这个价格了，再零头价咱们厂亏不起啊。
4: 周经理说了，就这一次，就这一天，一组呢是省下整整5000块钱，5000块钱呢，咱们实打实的把它装到自己的腰包里，鼓鼓囊囊的，想想都美呀。
2: 拼手速的时间又到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啊，仅需要市场价的零头，99元一盒，10盒为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5000块钱呢。那限时包邮，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栾老师，您好，我要啊那个6组哎，航天育种的那个冻干粉啦，这么高端的上过天的产品啊，团购价99元一盒啦，我就能买到了，一组啊省下来5000块哎，这不是跟中彩票一样的吗？
1: 确实，这个航天育种的产品呢，在团购期间呢，我们很多朋友能够以零头价格99一盒来购买。你要是错过这个村呢，就没这个店了，不可能再有了。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6组，我这边帮你登记好了。
5: 哦，真的是太好了！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啊，石斛多糖含量也占38.5%了。市面上哎，这种产品啊，我感觉太少了，真是太金贵了。还有啊，这次团购价非常的划算，我订6组哎，省了3万块钱呢。
1: 6组我给您登记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0: 长天玉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啊，仅需要市场价的零头，99元一盒，10盒为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5000块钱呢。那限时包邮，数量非常有限，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袁老师好。那个我要订购8组航天玉种这个冻干粉呢，这个太难得了，就这么便宜啊，这个买太难得了。
1: 好好好，8组我帮您登记好了。
2: 哎呀，这个说实话呀，我这8组我都嫌少。你说我要是这个错过这次机会了哈，这么高端的产品，你给我上过航天的，一组贵出来5000块钱呢，我可舍不得。这个8组吧，我是给一家人吧一起订的，就想着吧，就是补补吧。完，今天这个产品呢，我是真动心呐。这个航天玉种，这种子都不一样。你石斛多糖含量能达到38.5%，
3: 不仅石斛多糖，还有黄酮、生物碱等营养成分，都是有提升的。
2: 太好了啊！就关键这次团购吧，也真划算呢。我订8组啊，省了40000呢。
1: 8组呢，我这里给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2: 哎，好嘞，谢谢了啊！哎，再见啊！
1: 再见。
0: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我要订4组铁皮石斛冻干粉啊，一定是要航天玉种的哦。
1: 放心，在我这儿团购啊，只有航天玉种的这款。您要4组，我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呀，太好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我跟您说啊，我爸呢，他是那个胃啊一直不太好，吃点东西嘞，他就说觉得顶，然后晚上睡觉嘞，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这次我听您说是航天玉种的，哎，我一下子我就精神了嘞。种源上过天。它的那个石斛多糖含量能达38.5%，哎呀，还是冻干粉，去哪里带都特别特别的方便。
3: 没错，这款航天玉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啊，采用冻干工艺，能最大化的激化铁皮石斛的营养，你们吃上就感受一下吧，那种味道，那种自身改变，跟普通冻干粉都不是一个档次。
1: 没错。您要的4组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航天玉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啊，仅需要市场价的零头，99元一盒，10盒为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5000块钱呢。那限时包邮，数量非常有限。更新一下数据啊，铁皮石斛冻干粉仅剩5975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我要航天玉种的那个产品，我要订5组。
1: 5组啊，没问题。
5: 我这几年啊，身体明显是大不如前了，家里孩子总跟我说啊，让我好好养一养，这不我就赶紧来参加团购了嘛。留下来的那个种苗啊更有底气，冻干粉也比普通的晒干磨粉更讲究，石斛多糖还高达38.5%呢，包括别的营养成分含量都很高，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实打实的品质呀。
1: 这位先生有眼光，5组呢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5: 好嘞，谢谢阮老师，您也注意身体哈，再见。
1: 再见。
0: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订10组啊，航天玉种铁皮石斛冻干粉。
1: 10组？哎呦呦呦，您订的太多了，您能吃完吗？可别给浪费了。
3: 这都是怕错过这次零头价购买，也就是在阮老师这样的团购上，市面这款产品的就是599元一分不降的。
6: 对呀，这太优惠了，10组省下50000块钱呢，这都跟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大好事啊。你说这10组啊，我是给全家订的。我爸呀，嘴干的厉害，胃也不好。我这平时上班忙啊，最怕他们身体出问题，所以一听到您这是团购啊，我就赶紧打电话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不是普通的石斛，是航天玉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种源上过天，石斛多糖含量38.5%，这个含量啊，听着就让人放心呐。
1: 好，这位女士，您要的10组，我给您登记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6: 对，谢谢您了，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

0: 下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呀，袁老师。
1: 哎，你好。
2: 我要订上那个两组康田雨中铁皮石斛冻干粉，一组优惠5000的那个，我可不想错过这次省10000块钱的好机会。我年纪大，不敢乱吃东西，就想选温和一点、放心一点的。我主要是口干，嘴苦，人还容易累。今天这个航天雨中铁皮石斛冻干粉呀，我真的是一眼都看上了。
3: 这产品都是我们公司黄牌产品，走高端路线的。铁皮石斛种源呢，上天接受特殊环境，回来之后呢，在陆地种植筛选，能留下的都是好底子，各个营养成分都高。再一个，冻干粉可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吃着方便。99一盒，这个价格抢去吧，错过这次可再没有这么好的好事了。
2: 对，没错没错。
1: 这个老姐姐啊，您要的两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再见喽。
2: 谢谢袁老师，再见。
4: 数据已经更新了，铁皮石斛冻干粉仅剩3766组了，团购活动呢即将售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阮老师你好啊，我要订购3组航天育种的一个铁皮石斛冻干粉呢，错过这次啊，我再也不可能花0头钱就能买这么好的铁皮石斛了。
1: 我就听听你那个声音呢，你今天抢着了，你还真是运道好啊！你不然的话，这个嗓子哑到什么时候去啊？您要3组，我帮您登记好了。
5: 太谢谢阮老师啊！我今年60多了，舌头可干了，喝多少水就感觉不解渴，胃也不太舒服。这回呀，我看那团购啊，赶紧参加了。那这款产品还是航天育种的，更关键是啊，那市场价都是599元一盒，我平时哪舍得买呀？你现在团购价才99元一盒。3组啊，一共30盒，直接省了15000。
3: 这位女士啊，这次的价格谁定上，真都是捡的大便宜，错过今天肯定没这个价了。
1: 没错，这位女士，您要的3组，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5: 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4: 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啊，仅需要市场价的0头，99元一盒，10盒为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5000块钱呢。那限时包邮，数量非常有限，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我要抢一组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
1: 一组没问题，我帮您抢吧，给您登记好了。
3: 一组省下5000块的大好事，确实需要抢啊。
6: 没错，谢谢周经理。袁老师，那个我一个人住，平时嘴干、嗓子干、胃口也不好。天气一变吧，就容易吧没精神。这不看到今天您这团购航天育种，种子上过天，营养保留也更讲究，石斛多糖含量吧38.5%，这个数字吧我记得牢，关键吧我总去女儿家，坐飞机吧，带着冻干粉，更方便。
3: 没错，冻干粉携带方便，尤其是其中营养多糖、黄酮等营养能保留最大化，吃着对健康大有好处。
1: 那么您要的这一组呢，我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吧。
6: 谢谢袁老师，再见了。
1: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最后啊，再次提醒一次，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仅需要99元一盒，一组10盒，一组省下5000块钱，并且包邮到您家。那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去抢购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营养成分大幅提升，核心石斛脱糖直冲38.5%，滋补效果超级棒。那今天的团购优惠力度拉满，让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啊平价走入千万家。更新一下数据，铁皮石斛冻干粉全国仅剩983组了，团购活动马上结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周经理，也感谢立冬。那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7: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事事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

0: 你就是顾盼，
1: 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
2: 在是我蜂巢的人。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3: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3: 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你干什么？
3: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青铜学校，我要离开这里。他是敌人。
5: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
6: 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7: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
9: 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
10: 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你要想替你爹报仇，你就穿个帖子，像个爷们儿似的，亮亮堂堂的打一仗，也像王八似的，所以缩在后边。
11: 老太太。 我是不是爷们儿？你说了不算，啊！我今天就是想来给我爹报仇的，你甭管我是来明的还是来暗的，能把你抓着，那就是好主意。
10: 哼，你爹当年的死是因果报应，死有余辜。
11: 老太太，我只知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

0: 你放什么屁？把嘴给我闭上！
1: 撤了天，你不得好死！
2: 留着跟你儿子说吧。

0: 兄弟，这地儿挑的不错呀，小日本今天要招二擦嘴了。
1: 嗯，
0: 哥哥，刚才缴获的迫击炮都带上了吧？
2: 带来了。
0: 那小家伙看着就喜欢人，光光的。他们几个不太会用。

0: 耳金，
1: 到，
0: 你跟杜三儿带着迫击炮和所有的炮弹，把炮架到对面的山坡上，所有的弹着点调整到隘口的前中后三个位置。一会儿打起来，把所有的炮弹都给我打出去。
2: 是，走。
0: 你们几个，把炸药埋在山坡的两侧，记着多放石头。
3: 来，
0: 老吴，
4: 哎，
0: 带着几个枪法好的，等二金打完了炮弹，专挑日军的指挥官打。
4: 好嘞。
0: 枪法好了，鼓子。哎，兄弟，没我什么事儿，我找地儿睡觉去了。<笑>哥哥，别急呀、啊，拿着，一会儿咱们哥俩比比枪法。
5: 下个点等他们。
6: 奥利洛，开兵去了，快给我卡车撤掉！
7: 长官，长官，全部的计划切られた。
6: バカ。三つ子の苦戦にここまで考えるなんて。新首领協定まではあとどのくらい？
7: 勝利するのは20分ほど。
6: 目的地まであと1時間半。
7: バカ。
8: もし東方侵攻森を通って山を越えば時間を節約できます。すぐ伝令せよ。森を通して新首領宮殿に向かえ。
9: はい。
8: 出航。早くしろ。出発。怎么样？小鬼子已经跟上来了。陷阱也弄好了，你就放心吧。那陷阱吓得喊来去了，你就等着听小鬼子嗷嗷叫吧。好样的。
9: 以后别忘了，时不时的放两枪，别让他们跟丢了。嗯。

0: 長官、拒否しますか。
1: 分かった。人連れて捜査しろ。
0: はい、行こう。

本命、手榴弾を投げろ。前を飛ばしたら新書連宮殿に着くのだ。行くぞ。

0: 给我交个誓啊！你们哥几个到底是干嘛的？
1: 我原来和东北军干过。
0: 嗨，
1: 我说嘛，这货还不像一般的有吗？
0: 大
1: 哥，
0: 干什么不敢动的晕了？
1: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了。
0: 没事，我再跟你细聊。

0: 哥哥，留着吧，港口不错。
1: 好，兄弟，谢了。山下有事，我先回去，晚上见。
2: 走，走，走。
0: 打扫战场。
3: 是。

0: 我看看，还有火的吗？哎，哥哥，哎，没有火的，快开开，有没有火的？老雷啊，雷啊，哪儿的家的？大哥，怎么没家的？是石小天，不能拦住！
1: 你干嘛去？救我娘！ 你给我回来！这个廖天设好了陷阱，就等着你往里面钻呢。
0: 那我一点去。
1: 回来！
0: 大队长，让海陆兄弟帮忙收完。
1: 你现在去，你不但救不了你娘的性命，你还得搭上所有兄弟们的性命。

0: 跟了我镇三星这么多年，就这么走了。黄泉路上慢点走，哥哥很快就把遮了天的脑袋卸下来，让他陪着你们，给你们当牛做马。
1: 兄弟们，你们死的冤，哥在这给你们烧点纸。
2: 老子们抓住了遮了天，一定将他扒皮抽筋，挫骨扬灰，
0: 给你们报仇雪恨。
3: 兄弟们，一路走好。
4: 兄弟们，
5: 一路走好。

0: 周乐天他爹原来就是这一带最大的流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几十条人命。当年是我爹带兵把他给剿了，我爹看周乐天小，就没杀他。后来我爹丢了官，我带我娘就上了山，落了草。
1: 后来这小子跟这个老毛子去了远东，学了一身的歪本事，
2: 比他爹还坏。回
1: 来以后一直跟我对着干，谁也没落着好。这次是我大意了，死了兄弟，丢了老娘。
2: 哥哥，听兄弟一句，你要是信得过我苏海龙，这个仇算我一个。 三天之内，我定让周了天血债血偿。3天，相信我，周了天要的是你，只要你在，大娘的命就在。给我3天。
3: 大哥，菜已经上齐了。
4: 记得当年我爹死的有多惨吗？哼，你爹当年杀人太多，他无恶不作，死有余辜。当年我爹被千刀万剐后，连个尸首都没留下来，
3: 他罪该万死。好，你说的特别好。
5: 告诉你啊，我当年特别感谢彭老爷子留我一条命，让我出去见了世面，要不然我今天怎么能够看到这番情景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我在外头学到的，都用在你儿子身上。
6: 哼，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一点都不错。 你枉费了我老头子对你的一片苦心，我奉劝你，睡觉的时候睁开一只眼睛，免得你在睡着了之后丢了性命。

0: 太太，您这是何必呢？您要是说这饭菜不合您胃口，您告诉我啊。那您既然不愿意吃了，
1: 来人，
0: 把他带下去。

0: 大哥，你们几个干啥来了？
1: 大哥，俺们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寻思着去你房间说说话，就看见您一个人下山了。嗯，俺们这一合计啊，您准是去折了条山寨，救老娘了。俺们就跟过来了。
2: 大哥，大仗亲兄弟，伤人父子兵，你没把咱们当兄弟，要不为啥不带我们一起去？
0: 我虽然没有太拉本事大，可咱也是拜过把子、烧过帖子、上过香的。
3: 对，
0: 大哥，你没拿我们当兄弟，你真烦人呐！
4: 行，兄弟，哥哥心里领了。
0: 大哥，你就说，怎么救老娘？刀山火海，我们跟的人。
3: 对。
5: 我也不知道怎么救老娘，先摸进去吧。你们几个都机灵点，走走。
6: 我来了，
5: 出事！
6: 怎么了，老吴你着急忙慌的？
5: 刚才我去大当家的房间一看了，没人，连狗剩他们三个都没了影。我估计他是等不及了，带着人提前下山去救了老太太。
6: 不会吧，他们四个岂不是送死吗？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周围找找。别找了，我早就该预料到的。
5: 我带人去。
6: 回来，你追不上他了。哎，哥哥真是糊涂啊！他这么一去，不但自己凶多吉少，还有可能连累到老娘。
5: 兄弟，请你无论如何得救救我们大当家的。
6: 江峰，大牛，叫两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带上武器，咱们出发。老五，你放心，哥哥的事就是我苏海龙的事，
5: 那我就先谢了。
6: 走。

0: 大哥，看来这两天是有所准备啊！
1: 咋了，狗剑？你害怕了？你要是害怕，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谁害怕？我是提醒大哥要当心。看你真的害怕，烦人！
1: 别吵了吧。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等会儿进去，先干这两天。

0: 玉山兄，你说你来了也不吱一声，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等你啊！
1: 大哥，来这地儿找个盾牌。
0: 哎，我大哥问你话呢，出来个活的，说一声啊！
1: 事到如今，感觉咱们拼了，要不你出去，
2: 要么就你俩一起走，要不今天就死这儿。
0: 哎，大哥，等会儿，你看，王雨山，你说你也太不像话了吧？来了不吱声不说，还打伤我的人是吧？兄弟们，打死他们！
3: 打死他们！

0: 咱们是不是把彭玉山他老娘给抓来了？
1: 啊，是，我们就是把他老娘抓过来了。
0: 那就把老太太请出来吧。
1: 哎，好嘞。
2: 大哥，你先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
3: 我上哪儿去啊？哪儿也不得去。
2: 你不走，现在就是给你的。
3: 大哥，赶紧走。
4: 也是。
3: 想死是吧？来，咱一块儿都死着，现在就死着。
2: 你真烦人，你死，谁跟我们报仇？
1: 把你们枪放下。彭玉山，你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是谁？

0: 把他们枪都收了。是。
1: 是他儿子，是他儿子！妈的，我打死他！带走！你个孬种，用老太太做挡箭牌，也不怕道上的兄弟笑话？有种，把我放了，咱俩一对一单练。
2: 我跟你单挑啊！你先回去把你的个儿长高了再说，行吗？啊！你这样，你呢？告诉我彭玉山在哪块，我就把你们都放了。别费事了，他已经不在山寨里了。要杀要剐，给个痛快的。黑爷，我要是揍一下眉头，我就是你养的。嗯。

0: 孩子们，是娘连累你们了。
1: 娘，别伤心，下辈子俺们还给你当干儿子。好。
2: 真烦人！狗剩，狗剩，妈的拼了！天天，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3: 老太太，是他说的下辈子，我只是帮他一下。再说了，我死不死，你说了不算。 你刚才说要跟我一对一，是吧？所以说我就看你不顺眼。我是先打你这儿呢，还是打你这儿？啊，算了，我还是打死你了。

0: 玉山兄，我就说你不可能不管你兄弟们，对吧？你这样，你既然来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好吧？
1: 薛乐天，你把我娘和他俩放了，我把命交给你。
0: 彭玉山，你这儿没事儿吧？啊？你现在跟我谈条件，我说了让你进去跟我聊，你就得进去跟我聊。

0: 这样太容易暴露目标了，你们三个先上前面探探情况。
1: 这样，你今天给我跪下，给我磕一百个头，我把你们都放，好不好？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

0: 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1: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0: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1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咬，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1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

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9: 拿这一块。
10: 是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冲你来了，你能把我怎么样？魏帅，咱这样，你今天给我跪下，给我磕一百个头，我把你们都放，好不好？

1: 我给你磕，我给你磕。
2: 云山，
1: 男子汉，上拜天地，下拜父母，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2: 娘，不给你找麻烦。
1: 娘，哎呦，老太太，哎，老太太，老太太，老太太，您说您这是何？

0: 我一定弄死你！我怕呀，彭云山，我告诉你，我现在杀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但是我不杀你，过来，把他们带到后山的牢房里去。这两个随便埋了吧。
1: 哎，把他们带走，押走了。
2: 娘，
0: 心里干净。
2: 你走。
0: 大哥，咱下一步怎么办？日本人不是想要他吗？让他们过来取啊！哎，那我去啊！
3: 你们说。 这山寨里边忙里忙外的都是我，啊，每次喝酒吃肉，那没我的份儿，跑腿受累，啊，每次都少不了老子。哼，我说你们倒是说句话呀，啊，都他妈哑巴了，那他妈都欠抽。
4: 你个兔崽子，你想抽谁啊？啊，就。哎哎
5: 你干嘛？我是山寨人，大家的，你不想活了你？哎哎哎！周
6: 了天布下了重重陷阱，彭大当家的恐怕凶多吉少。
5: 哎呀，坏！吴燕，刚才我们侦查的时候，发现从龙泉山上下来一个小队，其他人都让我们给干掉了。这小子是个头目。
7: 是什么二当家的？哼，就把他给逮回来了。看看有没有用，没用我就把处理了。说，干嘛去？哎呦，哎，好疼啊！我说，只要不杀我，我什么都说。这这个那天抓了彭玉山，让我连夜给杏树林锯点的皇军。
5: 红军，
7: 我是小日本，送个信儿，让山田队长明天带兵去拿人。
5: 我问你，彭玉山现在是死是活？
7: 活着，活得好好的。
5: 其他人呢？
7: 老太太她自杀了。
5: 死了？
7: 什么？哎！哎！哎！ 别开枪，别开枪，人不是我杀的，是见三杀的，他跟我没关系啊！哎，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8: 把你们山寨的人员部署给我画下来。
7: 啊，行行，我画。

0: 二当家，哎，把我交给你的戏都给我演出来，还给你，没子弹，另外别跟我们耍花招，要不然第一个弄死。
1: 哎呦，您放心，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2: 少废话，带路。
1: 哎，走。

0: 再往前走了，再走我就开枪了。
1: 你他妈眼睛瞎了，连我都不认得了。
0: 是是是，快把门打开，二当家的回来了。
2: 看见没有，进去跟他们会合就完了。
3: 大少爷，大少爷。

0: 希望姑爷他们别出啥事儿。
1: 出什么事儿啊？姑爷那本事你还不知道吗？放心吧，咱们就等着一份信号，冲进去跟他们会合就完了。

0: 给他送吧，
1: 大哥快跑！
2: 哥哥，没事吧？

0: 娘的，给老子带回来报什么人
1: 啊？我问你呢，
0: 大哥，他们不是皇军，他们来救彭玉山的，他们逼我来的，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真的。
2: 再说一遍，
0: 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我真的没办法了，大哥。
3: 小峰，别让这两天跑了。
4: 好嘞。
3: 龙哥，你带大当家的去前厅会合，这两天交给我们了，抓活的，小事。大当家的，

你今天抓了我，我认，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出来。

天底下百父母，你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大恩不言谢。 这碗酒，是我们镇三省所有的兄弟敬你。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兄弟，我娘的仇是你替我报，我的命是你救的。要是没有你，狗剩二妞他们就白死了。从今儿起。 你就是我们镇三省的爷，
1: 大哥，你千万别，快起来！
0: 兄弟们，敬恩人。

0: 快起来，弟兄们，都起来！从今往后，我们镇三省所有的兄弟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1: 这样吧，以后只要是打日本人的事儿，我苏海龙不推辞。
0: 不光是打小日本，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拿主意。兄弟们，你们愿意吗？
2: 愿意。
0: 请坐。

0: 今天是真高兴，兄弟，我还有个愿望，可能要委屈你了。
1: 大当家的，严重了，
0: 有点高攀了。
1: 大当家的，尽管直言。
0: 我想跟你一结金兰。
1: 哥哥在上，请受弟弟苏海龙一拜。
2: 起来，
3: 兄弟们，摆三声，起香炉。
4: 苏海龙，横玉山。

0: 我彭玉山，我苏海龙，我二人在众神面前起誓，从今以后皆为异姓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少小弟一拜，
1: 哥哥，使不得，使不得你快请起。哥哥，论资历和岁数，您都在我之上，这个重任，我苏海龙担不起。
2: 兄弟，拉杆的闯江湖，从来靠的都是真本事，而不是岁数。你做这个大当家的，我们兄弟们心里托底啊。
3: 使不得，哥哥，万万使不得。
4: 别再推辞了，这个大当家的，你要是不当，这个寨子没有人能够胜任。
5: 哥几个从今往后就跟你一起打狗日的小日本。发话吧，下一步怎么整？
6: 我想回趟奉天，
5: 回奉天。哼，奉天现在可是满城的小日本了。就算他满城的日本人，这城还是咱们中国人的城。就你这话，我是太愿意听了。你是不是想打奉天呢？
6: 打肯定得打，但现在不是时候。那你是干什么的？
5: 我想去找婉婷，找我媳妇儿。
6: 弟兄们，收拾东西，收拾收拾东西啊！全部去奉天。哎，慢着，
5: 慢什么慢？这事儿能慢吗？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心情我是非常的知道。
6: 我啥心情啊？
5: 一个字儿，贼拉急。走，
6: 你给我回来！你还听不听我的？
5: 那肯定听你的嘛。
6: 那好，偌大的一个奉天城，找个人，犹如大海里捞针吧。咱们这么多人，兴师。

0: 郭局长，哎，请坐吧，白云阁下，您请，您请，
1: 坐。我怎么敢坐呢？堂堂的警察局局长，哪能站着说话？请坐。警察局局长。
2: 谢阁下栽培。坐。啊，好。阁下，
1: 郭局长，啊，你是一个聪明人，
2: 不敢当。
1: 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真正朋友，你的聘书很快就会送到你的局里。
2: 感谢阁下的栽培，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劳。
1: 现在，各地都有很多的义勇军，奉天的治安形势良好，这和郭局长的治理有方是分不开的。希望郭局长再接再厉。
3: 哎，是。啊，嗨，
1: 你上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帮我调查一个人。
3: 您说，
1: 这是一伙土匪，为首的叫极光，他们刚刚袭击了我。

0: 杏树林的根据地。看他们的手法，好像不是以往的土匪。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东北军战士。希望用你的关系网查出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人。
1: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
0: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1: 是。那属下就先告辞了。

0: 三儿，一会儿别光进城，给爹上个坟。
1: 知道你会去的，二金已经把上坟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0: 丫头很细心啊，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了，指不定爹的墓都荒成什么样了。
1: 这回好了，咱们又回奉天了。
0: 老子哪儿都不去，就在奉天站稳了脚跟，打日本人。

爹，孩儿看您来了。沈阳丢了，锦州也丢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

爹，我敬你。 我求您告诉我，咱们国家，咱们家，这是怎么了？婉婷是不是来看过您了？她要是再来的话，您告诉她，我想她。 我在找他。

0: 你在哪儿啊？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纳莱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

0: 用了。
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受伤

0: 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

0: 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4: 对，买了一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6: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3: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5: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6: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7: 谁派你来杀我？
15: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7: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对不起。
18: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5: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9: 蜂巢出现在上海，
20: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8: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15: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21: 顾盼正式加入。
15: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22: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23: 是一妇女，没见过。
24: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式。

0: 把于北抓起来！
1: 明成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2: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3: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4: 于北亭，
5: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亭？
7: 24小时全程记录。
8: 什么于北平？打的就是于北平。
9: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0: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这个名单都谁看过？
1: 叶是第一个。
0: 记住，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
1: 是。
0: 去吧。

0: 这个时候进城可够危险的。
1: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0: 知道吗？你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我现在正式上任奉天警察局局长。
1: 这步棋虽然走得很险，但是很值得。你当上警察局长之后，对抗日工作一定非常有利。
0: 听说了吗？小鬼子杏树林的据点被人给端了，连赶去增援的小鬼子都被杀光了。听说是一帮土匪干的，领头的好像叫极光。
2: 了不得，能打掉杏树林据点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极光，这名字以前没听说过。
3: 我也没听说过。对了，板垣对这件事情很生气，还指派我秘密调查此事。大哥，你们最近的行动得收敛一下，别引起板垣的注意。
1: 我知道，你查一下这个极光是谁，知道之后马上通知我。哦，对了，现在山里的兄弟们急需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和防止冻伤的药，有办法吗？
0: 我尽力想办法。
1: 好。
0: 哎，最近有苏海龙的消息。

0: 自从你告诉我去锦州跟他见面，我迟迟都没有等到他。
1: 这小子能去哪儿呢？
0: 没事儿，吉人自有天相，只要活着，大家总有见面的一天。药品的事儿，如果有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 就是下次见面的地点。
1: 好，
0: 那你就在前面的路口给我停车吧，我下去。
1: 你可多保重。
0: 我知道了。你也是。

0: 哎呀，刘爷，来来来来，早给您准备好了，啊。小二，上菜。
1: 好嘞。
2: 爷，您的菜。
3: 来吧。
4: 上来，哥。
2: 哎，这酒怎么样？
3: 算你老小子识相，这月钱就免了吧。
0: 哎呦，谢谢刘爷，谢谢刘爷啊！
3: 把这壶挂满了。
0: 哎哎，刘爷稍等。
5: 看来这几个人不简单，
2: 抓紧吃饭。哎，刘爷，灌好了，这回可是好酒。
3: 走吧，
1: 走。
0: 哎，刘爷，你慢走啊。我日你八辈儿！
6: 刚才那几个人好像都是棋盘山的土匪，
2: 一会儿向老板探探口风去。
6: 老板啊，我看你这小店生意挺好的，咋不高兴呢？
0: 哎呀，看起来好，有什么用啊？现在不光给日本人交税，还得给土匪交税，这算下来啊，这一个月剩不下啥了。
6: 哟，你这么一说，刚才那几个人是土匪？
0: 可不咋的，他们就是棋盘山的土匪。刚才那个叫刘沈东，还有个弟弟叫刘沈西，可坏了。哟，我可什么都没说。
6: 没没没，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3: 那就是刘沈东。
2: 一会儿，你们几个先去一趟张家老宅，我带着江峰和大牛去一趟郭向东那儿。
3: 那跟你去，吃完就走。
7: 沈东在哪儿呢？哦，
8: 我们大当家的已经等候您多时了，您楼上雅间请。哎，这边，请。请。
9: 叔老板，您请坐。
10: 我都备好了，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您笑他。这现在的世道多乱，我把这都给您变成黄鱼了。
11: 死胖子，我不得不夸你几句，你现在是越来越会干事儿。我听说你现在当铺、烟馆还有赌场生意是越来越好，这一看就是挣钱了。
10: 嗨，这不都有您照应着吗？这生意才兴隆啊。
3: 我求您办那事儿，
11: 放心吧，你求我的事儿我都落实了。
7: 我跟板垣将军说了，板垣将军说非常欢迎你跟我

0: 只要你配合，一起搞好奉天的治安，就会保障我们现在剿匪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呦，这署长大人，您可是我们这山寨恩人啊！
1: 以后啊，您的事儿，皇军的事儿，我们哥俩就是头拱着地都得给您办成。
0: 行了啊，别伤自己伤功夫啊！啊，有事我会吩咐你。
2: 来，嗯，这就不用送你了。好了，您慢走啊。嗯。
3: 卖报！卖报！卖报了！
2: 龙哥，你说算咱们这事儿能进警察局吗？

0: 你好，请问郭向东在哪间办公室？您是？啊，
1: 我姓苏，是郭向东的表弟，这次专程来看他的。
0: 郭局长的楼上的办公室。
1: 郭局长？
0: 你还不知道吧？他现在是我们奉天警察局的局长。
1: 哦，
0: 我带你去见郭局长吧，这边请。
2: 局长，
0: 外面来了三个人，说是您的亲戚。
1: 我亲戚？
0: 是啊，姓苏。
1: 快请进来。
0: 是。

0: 果然是你们啊！哎，前几天我还跟赵建勇聊你们呢，可没想到你今天就出现了。哎，看来近段时间你这混得不错呀。去哪儿了？现在？
1: 我们去锦州找部队，也没找到。
0: 其实哪儿也没去。
1: 哦，
0: 来来来，坐下聊。
1: 还带什么东西呢？
0: 哎呀，看来混的是不错呀。您这警察局的门槛这么高，我们几个要不换身行头，哪儿敢来见您呢？哎，对了，刚才听您说，您跟赵建勇还有联系呢？
1: 啊？
0: 锦州失守之后啊，他也没去找部队。这不最近成立了一个叫抗日义勇军，他自任军长。哎，我不瞒你们说啊。
2: 我这局长就是他给运作的，那为了这个位置，没少下血本。这
0: 打日本人，要是能联合赵军长，那就再好不过了。
2: 怎么？你们现在那个从你这儿离开以后吧，我们就直接上山当土匪了。那杏树林那个据点，那就是我们家姑爷带着我们给端掉的。
0: 那现在外头传的这个极光就是你，正是小弟。哎呀，那你们胆子可太大了，做了这么大事儿还敢这样在奉天城里瞎溜达？哎呀，知道吗？小鬼子已经把你列为黑名单了，他现在正到处追查这极光的真实身份呢。嗨，
2: 我跟你这么说，就小日本那两下子，还真拿我们家姑爷一点办法都没有。
3: 我跟你爹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去世了，我跟你一样难过。可是人死了，不能复生。婉婷啊，我希望你想开点儿。爹，你放心，我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2: 你是个好孩子，你很坚强。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我派王涛和杨奇护送你和林芳去察哈尔抗日义勇军那里。
3: 爹，您这是？
2: 齐鸿昌是我多年的老朋友。

0: 你去他那儿，比我这儿更安全。
1: 爹，
0: 王涛和杨琪，他们俩陪着你们，有他们两个人一路保护你，我也就放心了。你马上去收拾收拾东西，告诉边防，你们早点出发。
1: 爹，谢谢你。

0: 郭大哥，我这次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您商量。
1: 自家兄弟有啥话就直说。
0: 我想除掉棋盘山的留神东西。
1: 好啊，
2: 可这刘氏兄弟的势力也不小啊，就连小鬼子前一阵儿都想剿匪呢，已经制定了详细的剿灭棋盘山上土匪的计划，还让我们警察局全力配合，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我当时也挺纳闷，后来我这一查才知道，你们知道吗？棋盘山上的大当家刘振东已经投靠了小鬼子，而且他跟我们警察说署长胡成昌交往甚密啊。我告诉你，刘氏兄弟在我们这一带的势力那是相当强大，城里头会仙楼就是他们重要的据点。
0: 会仙楼，知道这些情况就好办多了。
1: 咋，你们想自己干？
0: 如果能联合赵军长就再好不过了。
1: 好，我负责跟老赵联系，怎么样？哎，对了，你们目前住哪儿啊？你得给我个落脚的地儿啊，万一有消息我怎么跟你们联系？
0: 我们现在住在老宅里面，我让二金在你们警察局门口支了个小摊儿，有事儿你就及时告诉他。
1: 好，二金。
0: 嗯，
1: 哦，行，我争取这几天就让你们见面。
3: 那太好了，我就不逗留了，先告辞了。
1: 也好，来，我送送你。
2: 哎，这东西还真留下，
4: 拿走拿走拿走。
2: 啊，
4: 你可别客气，给你。
3: 哎，对了，郭局长，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感谢您照顾我老爹的墓地。
2: 哎呀，我也正想跟你说说这事儿呢，说了也惭愧。就是前几天吧，我还去看了一下张老先生的墓地，但奇怪的是，我到之前我发现就已经有人把这墓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我当时就想啊，是不是你们没离开奉天呢？看来这儿也不是你们干的，另有其人。
3: 不是您，会是谁呢？啊，算了，不想这些了。啊，我等您的消息。
1: 好，来，
4: 我送上你们。走走走走。
2: 哎，哥几个一定得当心啊！
1: 放心，
4: 放心吧。
5: 卡卡，本当に刘振東たちを使うのですか？
6: どうした？よくないのか？
5: 私から見ると、あいつらは目の中は利益しかない。中国のことわざから言うと、おそらく养虎为患だ。
6: 余計な心配だ。あいつらは飼い犬になりたい。俺たちに男だ。宝天の周りに賊が多い。俺たちだけの力はとっても面倒くさいんだ。もしあいつらがいるなら、あいつらを利用して奴隷を片付ける。これは以华治华。
5: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6: この戦争の意味わかるか？
5: わかります。満州国と強権を作る。我ら大日本

0: 跟我上山，带俩这夫人去吧。
1: 休想一个王八蛋，畜生！
0: 我告诉你啊，你在村里混不下去了。我说跟上山，吃香喝辣的，怎么样？
1: 休想！
0: 我再问你一句，敢不跟我走？
1: 就算你打死我，我也不可能跟你走。

0: 问问题，从来不问第二遍。想好了说话。
1: 我说，我们是西边站的柳大。
0: 进村的时候，当家的叫什么？
1: 山寨的四当家二进宫。
0: 一共多少人？
1: 一共来了十几号人。

0: 咱们还是快回山寨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老爷子该生气了。
1: 着什么急呀？出了天大的事儿都由我顶着，回去我自然会跟我爹说。
2: 龙哥，领他都跑了，
3: 陪他们玩玩。

小心，都先查查，哪个地方兄弟？来，来，嗯。

中的，他妈给我出来！出来！哎，你这一弹跳！

0: 你就是期盼山的二金刚啊！正是兄弟，哥几个谁呀？
1: 极光。
0: 哎呀，知道知道知道，那今天肯定因为什么事误会了啊！兄弟，给黄明的机会啊！以后什么需要兄弟效劳的，给那些全麻知道。
1: 机会。 你给过那些百姓机会吗？
0: 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你把棋盘山的位置、哨位，还有人员部署，你给我画下来，我或许会放过你条生命。

0: 说吧，为什么要在李家村跟棋盘山的人动手？你看他干什么？
1: 爹，既然您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您了。这事儿不能怪我，主要是他们太过分了，在村子里面大开杀戒，杀死了好多人，我迫不得已没办法，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人那么多。 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打了一枪，哎，打死一土匪，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完了。
2: 完了，
3: 这么看起来，有人在背后帮你。你先下去吧。
1: 行，爹，可以说了吧？爹，你说对了。
2: 背后那石头真的是来帮我的，哎，还有他那枪法，太准了，枪枪都打眉心上。不光枪法准，仗法比我哥好，个子比我哥高，就是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行了，这么看起来啊，你这回是遇到个贵人，可将来不见得。 都能遇到好事儿，
1: 那
2: 这事儿，这几天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棋盘山的人早晚会来报复。回去吧。
1: 是。
2: 站住！赶紧把你那玩意儿给换了。你想什么？
1: 挺好看的。
2: 你们俩站住！去去去！
4: 膝关节放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这
5: 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6: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4: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 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
7: 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8: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
7: 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
8: 开开心心的笑起来。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

0: 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元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2: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

0: 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亚兜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亚兜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兜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兹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兹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他补氨糖，曾润华。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绎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

0: 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那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

0: 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毛9体验雅德容，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雅德容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容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容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1: 雅德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雅德容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容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容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雅德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容氨糖软骨素。雅德容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容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容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容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容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容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 补氨糖、补钙、补软。

0: 朴素不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不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什么事儿？
1: 棋盘山刘沈东送来的帖子，请您明天去向阳村赴会，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需要。刘沈东，咱们跟他也没什么来往，井水不犯河水的。打听了没有？还有谁收到帖子？
0: 我刚才让兄弟们去打听，周围的山头都下了帖子，
1: 看来明天这个事儿不一般。
0: 你的意思呢？我觉得去，咱们还是应该去。又不是在他寨子里，就算他刘沈东有什么想法，总不能这么明目张胆。毕竟道上还是有道上的规矩。好，听你的。明天咱们爷俩去会会他们。行。
2: 这么多小日本在向阳村组建，要不出什么事儿？要不咱们绕道去棋盘山？
3: 着什么急啊？今天刘沈东西邀请各个山头的寨主看庙会，咱们得去捧个人场。

0: 袁太君能亲自来，真是给了我们兄弟俩天大的面子。
1: 不用客气，只要你们两个尽心尽力为大日本皇军做事，你们的好处还在后面。
2: 太君，您这次给我们的军火可解决了我们大问题啊！啊，我向您保证，有我们兄弟俩在，就这一片的土匪没有一个敢扎刺的。
1: 好，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
3: 太君，大哥二哥，各个山头大当家的都来的差不多了。
0: 阁下，可以开始了。

0: 二金刚去了那么久，回来了没有？到现在也没见着人。不过您别急，我已经派人找去了。
1: 王八蛋，
2: 回来之后让他马上来见我。
0: 是。
3: 今天各位能够专程来参加这个仪式，我们兄弟俩非常高兴。我在这儿谢谢各位了。下面由石原太君讲话。
4: 各位大当家的，你们好。在下就是石原儿。 相信你们很多人都认识我，而且你们中间有些人，我们还打过交道。

0: 我这次来是特地表彰刘氏兄弟的义举。现在，我宣布，刘氏兄弟的部队将正式成为关东军的正规作战编制。他们的人马将在棋盘山地区建立一支保安队伍，刘沈东任队长，刘沈西任副队长。
1: 这两兄弟真能捧臭脚啊！吃屎都得抢头一份。
2: 看来咱们兄弟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这不明摆着是要借日本人的手来打压咱们吗？以后跟他俩作对，那不就是跟日本人作对了？呸！

0: 我的话完了，今天保安队就算正式成立了，啊，咱们趁热打铁，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啊，
1: 各位，请吧。

0: 动，
1: 老子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了？
0: 你是没得罪我呀，可是那天你带着一帮人抢劫了日军巡逻小分队，是你干的吧？
1: 没有，
2: 胡说。
3: 这就是证据，是刚刚在那山头搜出来的皇军小分队的长枪。实话告诉你，就在刚才，我们皇军的部队已经把你的山头给灭了。你的山头现在除了你，已经一个活口也没有了。
4: 大家听好了，
3: 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1: 你们哥俩把事也做得太绝了。我告诉你们，我跟你们没完。娘。我对不起你啊！
3: 这老娘现在正在黄泉路上等着你呢，我可以呈现你。

0: 老婆死的，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坐长时间他站不起来，我替他画这个像。

0: 加入了保安队，以前的旧账那就一笔勾销了。
1: 没错，刘队长说的对，以前的事情，皇军可以既往不咎。

0: 关于你加入皇军，刘神东西，今天这出戏唱得没彩啊！现在他们都投靠日本人了，以后想干掉他们就不容易了。可我倒觉得胜算又多了几分。刚才关老爷子不错，找个机会。
1: 帮子地盘也归咱们管了，那敢就好啊！哎，弟兄们，都听见了吧？咱们山寨又多了一份进项了啊！
2: 好。
1: 通过今天这个事儿啊，我算看出来了，这大大小小的山头各帮各派的当家的们，有真害怕的，暗地里较劲的也大有人在。当务之急的是，趁着日本人给咱们撑腰。
2: 抓紧时间把各个山头都给他收了，日后咱们就高枕无忧了。
3: 好啊，
4: 对，就按大哥说什么。
2: 二金刚，大将军不好了，出事了！
4: 别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这担架抬的是谁呀？
2: 是二金刚，他被人给打死了。
4: 什么？大哥，这是二金刚。
2: 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是在李家村的后山发现的，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2: 其他的人呢？
4: 也都死了。
2: 看
4: 来是有人跟咱们棋盘山过不去，
2: 先把人搭出去埋了。
4: 马上派人到李家村，打探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好，天亮了我亲自去一趟。

0: 而金刚画的都对吧？非常详细，如果没有这张图，就麻烦了。事儿办完了，咱们撤。
1: 他去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我也出什么事儿了？不会，这里是老爷子的地盘，你看这儿的人有吃有喝的，过得不都挺好吗？看是老爷子不坏，
2: 馄饨，
1: 签上馅了。来，吃馄饨。老爷子地盘的馄饨特别好吃，一会儿吃完了找地儿休息，晚上会回的。
3: 来的是烧香的，是拜庙的，是抽票的，还是来借道的？
2: 喝的浑河水，划的湖上船。我们此次前来，是专程拜见关老爷子的。好，你拜见，我牵线。三位好汉，抬腿进坎子吧。

0: 爹，爹，
1: 不得大声喧哗。
0: 爹，这个极光就是那天在李家村救我的人。
1: 一个姑娘家，遇事慌慌张张的，你着什么急啊？
0: 能不急？

0: 妈，人家来了那么长时间，你就不见人家，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到底什么意思？即使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我问你，他来咱们老营是什么意思？
0: 不是，爹，那你也别为难人家啊。
1: 我知道了。管山，
2: 爹，
1: 一切还都得按规矩来。
2: 好了，爹。
3: 等了这么久了，这人怎么还没来？
4: 既来之，则安之。

0: 关老爷子，在下苏海龙，久仰您的大名。
1: 上酒。

是朋友就喝酒，不是朋友抬腿走。你一不喝酒，二不抬腿，你究竟什么意思？难道怕这酒里有毒吗？

0: 素问关老爷子，有胆有识，为人仗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小伙子，老夫再敬你一杯。丫头，过来。
2: 哎。
1: 老夫要感谢你，在李家村救小女之恩呢。
0: 当时只是举手之劳，没成想救了您的千金。
2: 爹，我来吧。
1: 好。
2: 谢谢英雄救命之恩。

0: 请问英雄与张景华是什么关系？张景华是我的岳父，你们认识？
1: 我们岂止是认识，我们是好朋友，还是过命的关系。这么说起来，你就是苏海龙。金华经常跟我提起来，前几天小女提到了你的长相，我怎么就想到了你？
0: 看来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呀。这么多年，老爹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您呢。这不奇怪，当年东北军在这的时候，景华是大帅身边的贴身侍卫，可我是土匪，我们这种关系是不易公开的。那这么说，老爹的墓地这段时间都是您在打理了？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关老爷子，请受我等一拜。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进去，快快快！哎呀，真是长大了。后来听说，你娶了景华的女儿婉婷，怎么样？
2: 该有孩子了吧？哎，说来话长啊。九一八那天晚上，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3: 爹，去海龙去吧。好吧，我马上集结部队去接应你。记住。
1: 保护好自己，婉婷，等我回来。小姐，我带着部队去打上后来负伤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哦，原来是这样。哦，你今日来找老夫。
0: 到底有什么事儿？我想除掉棋盘山的刘氏兄弟。你有什么计划了吗？计划还在制定之中，等我制定好了，我让江峰来通知您。好，我等着你的通知。天色不早了，你也早些休息。晚辈先告辞了。好。
4: 宋哥，
5: 哎，不必了，
1: 请。

0: 爹，天都这么晚了，你怎么不留他们住一宿再走啊？
1: 哎呀，我的格格也长大了，知道疼人了。看，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啊！
2: 我为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你居然把家业交给一个外人。
3: 报告太君。
4: 菩萨，刘氏兄弟那边近来怎么样？
3: 报告太君，自打这两个人当了保安队长以后，真的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奉天周围的治安好了很多，其他山都是土匪，再没有敢露头。
4: 金圣屯据点的物资一直是由我军独立运送，这期间也遭到过周边土匪的袭击，我想让他们保安队负责运送，你觉得呢？
3: 哎呀，太君，您这真是高见呀！这样一来可以省去很多人力和物力，而且可以确保物资安全的运上山，这些人在山上那真是如履平地，而且估计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不敢出来造次了。您这真是一

1: 我们一起脱壳。伍子都在库房，你去通知他们，越快越好。是，安全。
2: 洋火，洋烟卷，老刀哈德门。
3: 先生，买包烟吗？
2: 买包香烟。
4: 好，姑爷回来了啊！
2: 一毛钱，没事什么事吧？
3: 没事，一会儿看见郭晓东，让他晚上方便的时候来趟老宅。
2: 好，你告诉他，
3: 自己注意安全啊！
4: 都来看一看啦！
5: 太好呀！
3: 烟卷，
2: 太好呀！
3: 那小心哦！各位好好都精神点啊！
5: 哎，是，
3: 我去买包烟。
2: 给我来一包，
3: 老牌子。
2: 我们姑爷回来了，晚上你有空去趟老宅。
3: 知道了。不用找了，
2: 谢谢。
6: 来算命啊，算命。哎，给你算个命吧。

0: 到了。
1: 老哥，
2: 海龙，哎呀，
1: 咱们兄弟之间有缘呐。你的事儿啊，向东都跟我说了。从我见你的第一天起，哼，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有出息。
3: 坐。
1: 好。海龙啊，极光这个名字起得好啊，听着就赫亮。怎么着，想攻打棋盘山刘氏兄弟？
3: 我请您来就是为了这事儿。棋盘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离奉天城才20里，绝对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去处。而且我和你的部队可以形成犄角之势，我们可以更好地消灭日本人，所以消灭刘沈东西势在必行。
1: 现在啊，日本人对抗日义勇军进行疯狂的打压，各地的义勇军之间呢又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协调，所以啊损失很惨重。我们应该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打败小日本。
3: 老哥所言极是啊，您能跟我说说你们掌握的情况吗？
4: 向东，
5: 近段时间以来呢，这个石原和外援拉拢了一批像刘氏兄弟这样的土匪，其中以刘氏兄弟为代表组建了保安队。
3: 成立保安队那天我们就在向阳村。
1: 什么？你在向阳村？
0: 上次还真没白去，还结识了老鹰的关老爷子。哎，此人为人仗义，他说了只要消灭刘氏兄弟他就愿意一起参加。
5: 刚才呢我跟赵军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和物资设备。我跟赵军长就想啊，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把刘氏兄弟除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再扩大一下战果，把金盛屯的小鬼子一起给他断了。赵军长的那些弟兄在山上被鬼子封锁的，急

0: 需这批物资和给养吗？拿掉这批给养装备，同时消灭留沈东西，这个我没意见。到嘴的肥肉，怎么着，咱们也得吃上一口啊！
1: 嗯。
0: 但是，打掉金圣屯据点，我不同意。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打掉这个据点，只会引火烧身，暴露我们的行踪和意图。
1: 如果将来日本人进行报复的话，还会殃及到周边的百姓。所以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打，就把战火烧到其他地方去。你这个想法倒是很独到啊。
0: 哎，老吴，你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2: 我呢，确实在会馆里面看见这个胡正昌。 后来呢，又看见他们的手下匆匆忙忙的出来之后，骑上马，向出城的方向跑了。结合刚才郭局长说的，这个刘沈东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消息了。
0: 运送物资的具体时间知道吗？估计就这两三天之内的事。蒋峰，拿地图。 奉天、金圣屯、北沟这个地方，丘陵地方，地广人稀，各方势力在这犬牙交错，咱们在这儿动手，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3: 我呢，现在最担心的。
0: 万一这次运送给养不是刘氏兄弟怎么办？郭大哥的这个顾虑不是没有可能。刘沈东西手下一共四个金刚，二金刚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如果这次物资押运不是刘沈东西亲自出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借这次机会削其羽翼。丢了给养物资，刘沈东一定会进城跟日本人解释清楚。只要他敢进，我就能让他凭空消失。 到时候刘沈西一定会以为他哥哥的失踪跟日本人有关系，他就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了。咱们消灭棋盘上的土匪，也就不再话下了。
4: 好，说，需要我抽多少人马？
0: 老哥，您给我30人马足矣。
4: 好，那咱们就各自行动。北沟见。
0: 北沟见。哎，赵局长。
4: 还有什么事吗？你知道火爹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吗？他应该还是在北平。我见到他，一定会给你报个平安的。你放心吧。
0: 那我告辞了。嗯，请。江峰，那纸和笔。

0: 独子儿，你明天再去一趟老营，把这封信交给关老爷子，然后再去北沟与我会合。大牛，你去找一下彭玉山，让他速到北沟与我会合。是，你放心吧。
1: 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 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

0: 权威监制出品的剧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五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一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0: 嗯，没错，
3: 绝对不要错过。
0: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

0: 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

0: 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
5: 已取证，马上上船。
4: 啊！
6: 你在干什么呀？
4: 啊！
6: 哟，没流量了。
4: 对呀，
6: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7: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我是在帮你。
1: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0: 你干什么？
2: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0: 恭喜你，死里逃生。
3: 别动，你是仆从的人，请同去想，我要离开这里。
4: 他是敌人。

0: 你就是顾盼，
1: 为什么不杀我？
2: 我不是你的敌人。
3: 他们到了，
4: 欢迎加入蜂巢。
2: 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5: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中午好，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下午5:30前后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其中心将于今天白天穿过我省的北部，并继续深入内陆。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我省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出现，局地大暴雨。下雨的同时，部分地区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还可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同时，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到10级，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开强风雨时段外出。在风雨天气的影响下，今天赣北和赣中的最高气温在27到29度，局部30到31度，赣南在32到34度。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近年来，庐山市传承董凤杏林春暖千古佳话，夯实基层中医药阵地，依托杏林驿站下沉优质中医服务，开展中医药文化三促进惠民行动，针对特困居家养老人员实施五个一健康关爱活动，深耕中医药康养产业，建设杏林文化园，促进中医药文旅康养融合发展，构筑中医药传承创新与全民健康促进的庐山样板。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9: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

0: 国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好，你告诉海龙，他的事儿我一定鼎力相助。
1: 谢老爷子，告辞。
2: 总哥，
3: 爹，这信上说些啥呀？
2: 哎呀，海龙这孩子呀，有胆量，有计谋，是个将才啊，你知道吗？他想袭击刘氏的运给养的队伍，让咱们帮忙。
3: 这么大事儿，你可得考虑考虑。得罪刘氏兄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4: 瞧你那没骨气的样，就看不上你这种人。
2: 是，
3: 妹子，我这是为了老尹考虑啊。
2: 行了，像刘氏兄弟这样的人，人人得而诛之。孩子，传我的话下去，凡是从北沟过来的棋盘山的土匪，一个都不能放过，格杀勿论。想从我们这儿过到北沟去的人，一律不能通过。
3: 不放行也得有个说辞吧。
4: 就说山路不通，他们还能怎么着？
2: 哎，就这么说。
3: 行，我这就去办。啊，
5: 又能见到海龙哥了。
6: 兄弟啊，可算是有你们的消息了。我在山上待的都快待臭了。
7: 我们家姑爷说了，那边有老鼻子小日本了，等你收拾呢。
6: 跟兄弟们说，脚底下加把劲儿。
7: 哎，

0: 来了，
1: 。
2: ここの地形は突出し、待ち伏せしやすいのだ。でねだ。先導用意。
3: はい。伝令せよ。先導用意。

0: 你是觉得运输物资的这批卡车有问题，那咱们该怎么办？
1: 先放这批车队过去，真正的给养车队就在后面。哥哥，你带着江峰、虎子、黑子去阻击日本人的救援车队，给养车队交给我和赵军长。
0: 那你们的人手够少吗？
1: 你就放心吧，有重兵开道，真正的给养车队一定没有重兵把守，最多也就是保安团那几头烂蒜，收拾他们不在话下。
0: 立山兄弟，那你那边的担子就重了。
2: 带着担走。嗯，
1: 平时没给奉天城的日本人好果子吃吧？
0: 哼，听着我的名儿他们都能吓尿裤子。
1: 亏吃多了也有好处，日本人学会跟我耍心眼了。
3: 小子，我就是个难友的。
4: 他们ここは敵がいない。すぐ部隊に伝令せよ。前に進め。
3: はい、進行続け。

0: 就这么放小日本过去了，太便宜他们了。
1: 陈州七虎子，只要龙哥那边交上活，这波人还会回来的。
2: 啊，真的会回来吗？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别废话了，抓紧时间把正经事干了。行动。
4: 黄军一会儿，哎呀，这会儿让他屁滚尿流，
1: 那肯定的，有黄军撑腰的。
5: 大哥，快点啊！明明是让咱们赴上亚运，怎么太君又派来一支撤队？搅啥呀？
6: 嘘，管那么多干啥呀？有人在前面给他们趟雷，咱才不管那么多呢。
7: 这再说了，其他的山头倒是不敢动手，可保不齐他义勇军也不敢动手啊。
5: 对，还是大哥有远见。
8: 会場各下、前方からの知らせ、前方は安全です。今から出発と命令した。
9: よし、集合しろ、出発よい。
6: 太君队长，咱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10: 是的，带上你的人，跟我们一起出发。
11: 是。

0: 坏了，这倒霉的事儿真让咱们兄弟给赶上了。
1: 大哥，咱们怎么办？
0: 告诉兄弟们，把招子都给我放亮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出问题，要不然脑袋都得搬家。
1: 兄弟们，抄家伙跟他们磕，拼了！
2: 准备动手。
0: 各位，是哪路的兄弟？我们是棋盘山的柳子，今天想在桂山借条路走走。
3: 杜三，把喊话的那个人给我点了。
1: 啊啊！大哥，大哥！
3: さっき何の音？
4: 多分銃声です。
1: 銃はしろ！早く！
4: 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哥哥，过瘾吧？
1: 过瘾。下一步，棋盘山的刘沈西、刘沈东，准备怎么动啊？嗯，
2: 我带着他们几个先回趟奉天，你带着弟兄们在棋盘山的外围埋伏，一定要注意隐蔽。剩下的事情，我回头再告诉你。
1: 好，那哥哥送你就送到这儿了。各位兄弟保重。

0: 大哥，嗯，怎样？大哥，出大事了！哎呀，我的二弟呀，喊什么呀？能出多大的事儿？你这给金圣他运几养的车队被人给劫了，日本人还有大金刚、三金刚都被人给打死了！啊！
1: 再摔一会儿吧。
0: 睡他妈皮哥，快快快快快走！快走，快快快！
2: 谁这么大胆？
0: 抢了物资还灭了皇军，
2: 知道啊，大哥，这皇军要是问起来，咱们可怎么回答呀？
0: 怎么回答呀？那皇军派兵了，他把物资弄丢了，那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2: 说是这么个理儿啊，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他们拿咱们兄弟两个当替罪羊了。
0: 你说的有道理，日后咱就完蛋了。
2: 大哥，我看您还是赶紧到奉天找一下胡正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3: 他毕竟收了咱们那么多皇玉啊。
4: 我这就去。
5: 姑爷，今天这仗咱们打得可真够漂亮，估计刘沈东兄弟俩现在已经急蒙圈了。
4: 现在啊，就等刘沈东进城了，
6: 不会来了吧？
4: 一定会来。要是不来，这口黑锅就扣他们俩头上了，到时候想洗他都洗不干净。而今，
6: 嗯，
4: 把这个消息告诉。

0: 欧向东，让他给胡正昌下点药，你一说他就明白了。
1: 我现在就去。
2: 当心点。
1: 知道。啊，
0: 大牛。
2: 啊。明白。
3: 虎皮肘子
0: 不能少。
2: 放心吧，哎，我再不忙不忙，我手都生了。这儿，打手。
4: 正为这事犯愁呢，我。
5: 首长，您不用着急，这事儿我也想了。就算是皇军怪罪下来，那跟咱也没啥关系啊。
4: 怎么没关系啊？那刘氏兄弟是我向皇军举荐的。
5: 那这事儿可就真的难办了。
4: 你什么意思你？啊？出事的想刘氏吧？我，刘氏兄弟的皇军一根也没少弄，谁也跑不了。
5: 署长，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6: 你要出事了，你说我能好到哪儿去？
5: 我真觉得这个事儿啊，没那么难办。你想啊，出这么大事儿，皇军一定要个结果吗？得找个背黑锅的吧。只要咱这个时候跟那个刘氏兄弟划清界限，那这事儿不就结了吗？
4: 划清界限。那你那意思是闭门不见？
5: 对呀、啊、你看这事儿有什么好处啊？您只要闭门不见，您既不为刘沈东上门来找您求您为难，同时皇军那边呢，你还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4: 好主意，好主意。那
5: 您既然同意，我建议您现在就以巡查各警局的名义离开警署。您只要一离开，哎，既回避了刘氏兄弟和皇军找您，他找不着您呢。等您回来的时候，一切就尘埃落定了。
4: 那不过，警局的事就得辛苦兄弟了。
5: 您这什么话？那不应该的吗？您放心，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4: 师傅，一时我得马上走。
5: 不，您别急，我给您备车去吧。
4: 快快快！

0: 海龙啊，和你预想的一点也没错。现在，他们都在会仙楼里。吴正昌呢，刚才匆忙的坐车出城了。看来郭大哥这药下的有点猛啊。二剑，上次缴获的日军军装还在吧？吴三儿，你就赶着马车跟在我们身后，我得把这屎盆子扣在日本人脑袋上。
1: 明白。

0: 说什么？胡正昌不在。你有没有派人去打听一下他去哪儿了？
1: 打听过了，说是今天出城了，说是去局里巡查去了。
0: 奶奶的，出了事儿全他妈躲了。我送他这么多钱，关键时候他竟然不在，这心眼玩的。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我是保安队长，明天我亲自去见石原阁下。滚吧！
1: 哦。

0: 完了吧！哦，这太绝了！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1: 闪开！
0: 小路，里面请，里面请。
2: 哎，进来吧。

0: 哎呦，太君，一起吃点吧。
1: 哎，少来晚。
2: 报酬。
3: 刘队长。
0: 哎，
3: 我奉长官部的命令，请你前去问话。
0: 什么事儿？
3: 关于金圣屯据点物资被劫一事。
0: 物资被劫，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例行公事，请跟我们走。
0: 啊？
3: 怎么？你想抗命啊？
0: 我这可不敢，我跟你们去吧。

0: 没事了，人已经让我藏在柴房里了。他没事吧？那个，刚才下手猛了点。人醒了吗？醒了。不过我在他的上心和牙门两个穴位上又扎了两针，他这会儿啊是只能看，不能动，就跟个木头一样。
1: 要杀了他，你懂啥玩意儿？姑爷说不杀，那自有不杀的道理。杀他还不简单吗？ 但关键是，杀他也不用咱们动手啊。现在时机好像已经成熟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攻打棋盘山了？明天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关老爷子那儿。杜三、二金，你们两个在这儿看着刘神东，另外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老五，回仙楼的事儿，你还得继续盯着。你放心吧。
2: 有大哥的消息吗？现在还没消息。不过估摸着这个时辰，他应该见着护正昌了。
3: 金圣陀说物资被劫了以后，我带兄弟们去了趟北沟，把大金刚和三金刚的尸体带回来了。
2: 你说这阵子这是咋的了？庄太撒尿淋着神仙了，这喝凉水都塞牙缝。
3: 山寨的弟兄接连被杀，改天找个大信儿跳的时候。
2: 把弟兄们厚葬了，
3: 已经厚葬了。可是，发现了好多疑点。什么可疑的地方？
2: 我去检查尸体的时候，您猜怎么着？他妈什么时候了，还跟我卖关子？
3: 我去查了一些尸体，当时都打懵了，人都奔老营的方向跑了。可是人数不对呀，好多人都没回来呀。
2: 有这事儿？
3: 我你个老哥，你看，在脑子背后捅刀子。向阳村那天，我就看这老关头不顺眼，支支吾吾不画押。叫二兄弟，好家伙，今天就把老关头给我抓过来，要问个清楚。
2: 二哥，别着急，这老关头人老奸马老滑，咱们这么带人过去，他死不认账怎么办？
3: 那你说咋整？
2: 关头啊，有个干儿子叫关山，这小子平时看上去行侠仗义，实际上就一软柿子。
3: 我知道这个人。

0: 我听说他最近跟张家屯的小凤仙好上了，要不咱们去把他抓来，问问他什么情况。
1: 现在就去吧，
2: 走，带兄弟咱们去趟张家屯。

0: 大哥，里边就俩人，动手。哎，我问你，是我好啊，还是你们家大妹子好啊？
1: 这当然是你好了。哎，等会儿，等会儿，哎呀，这什么东西啊？硌得我腰都疼了。
0: 这来还带着枪，怪吓人的。要不我把它收起来吧。
2: 收起来呀。
0: 嗯。
2: 收吧。
0: 嗯。

0: 啥动静？
1: 能有什么动静啊？咱们喝酒吧。酒都凉了，我拿出去烫一下。
2: 去吧，去吧。

0: 行行行行行行，让。跪下，跪下！
1: 不不不！
2: 小样儿子过得还不错呀，知道我是谁吗？
0: 不知道。棋盘山刘乙，你说今天刮什么风？您来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2: 我要是提前告诉你，哎，他们能见着你吗？
0: 对对对，这
3: 四爷。
0: 交代我的事儿，我都已经给您办好了。没你事了，走吧。改天爷再来疼你。刘爷，今天这什么意思呀？啊？
1: 什么意思啊？北沟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不是，不知道啊！我们山寨的人到你们老营之后，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我真不知道。哎哎哎！嘴还挺硬，
1: 真不知道啊！
0: 受着！
1: 不是，别！哎哎哎哎哎！没事，你有什么话好说吗？你是
0: 我这一刀下去。
4: 这是我说不行了，
5: 我给我装犊子了。
4: 住！站住！什么人？
5: 二当家的是我。
4: 你来干什么？
5: 大当家的出事了。
4: 什么事儿？
5: 前天晚上酒楼里面来了两名日本军官，把大当家的给带去问话了，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4: 不吱声了。
5: 听说去了前进镇巡查去了。我离开奉天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
4: 马上跟我去前进镇找胡正昌，你让大哥出事。好。

0: 小鬼子现在可算是知道你们的厉害了。老爷子，我们哪敢跟您这儿班门弄斧啊？哎，
1: 你看那小子，假谦虚嘛。
0: 海龙啊，嗯，
1: 你就说吧，
0: 棋盘山怎么了？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现在棋盘山的羽翼已经被我们兄弟们消灭不少了。 刘沈东也被我们给抓着了，整个棋盘山就剩下刘沈西和四金刚了。我觉得时机成熟了，想听听您的意见。
2: 棋盘山呐，易守难攻啊，尤其是三道坎。
0: 这个您放心，我们兄弟们早就已经把棋盘山给摸得一清二楚了。
2: 但是我唯一担心的是，一旦拿起来，这棋盘山的后山有点空。好你个小子，老夫是明白了。海龙，老爷子，我们兄弟几个就拜托您了。拜托了吗？
3: 嗯，
4: 快问，快问！
3: 问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哎，怎么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4: 哦，爹让他出去办事了。
3: 哦，对，办事去了。啊，等会儿，孩子们，我敬你们一杯，来，我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到电话是从汇丰银行一部分机打来的。
1: 我怎么感觉这个电话打来像是确认万迪奎是否还在？
0: 也许万迪奎真的欠他的债。
1: 明天我会让小何查一下末世企业的资产情况。
2: 先生，有您电话。
3: 他已经死了，先生。
4: 我想问一下，何主任来了吗？
5: 哦，今天何主任没来上班，他可能是生病了吧。
0: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这个人什么时候死的？
6: 昨天晚上。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爽口又零负担的凉拌豆腐。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内酯豆腐一块，还要准备一些香菜、小米辣、蒜末、白芝麻、生抽、香醋、蚝油。接下来用刀把这个豆腐呢稍微划几刀，下面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儿，这个大家都知道，蒜末，然后呢再来点小米辣，再加上一点儿醋、生抽、蚝油，然后把它调一下，再加点白芝麻，把它搅拌一下。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接下来把这个香菜放在这个豆腐上，然后呢把调好的料汁儿均匀地浇在这个豆腐上。今天的这道既爽口又零负担的凉拌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各位，今天呢我们来的地方可不一般哦。
1: 没错，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厂家。
3: 要我说阮老师
1: 啊，
3: 您今儿带我们哥俩来就算带对了。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在等着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这个团购活动。
1: 嗯，
3: 今天我们既然来到了厂家，
1: 嗯，
3: 那是不是赶紧找这领导咱敲定一下这活动啊？
1: 嗯，那我问问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带你们俩到这儿来吗？
0: 嗯，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昨天我只要跟厂家的周经理打个电话，好家伙，我想跟他谈谈价格呢，嗯、他说忙、哦，稍等，我要开会。
3: 那后来就不想谈。
1: 说对了，
3: 嗯，
1: 人家躲着我，人家都知道我老要砍一刀砍两刀，
3: 嗯，
1: 所以呢，人家躲着我，人家这个产品好啊，
3: 是
1: 啊，是不是？
3: 嗯，
1: 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把你俩带着来当个保镖，
0: 嗯，
1: 给我壮壮胆，
0: 必须，
1: 咱上人家厂子里堵人家门去，
3: 对，
1: 怎么样？
3: 当面跟他谈价格，
1: 当面跟他谈，对不对？
3: 对，
1: 我就想呢跟他说一说。它这个产品呢虽然是特别好，是高高在上的航天育种的产品，但是你这个好产品是不是也得让老百姓用一用啊？ 对不对？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哎，今天谈不下来咱就不走了啊。
2: 是，
1: 咱不走啊。
0: 走啊，找他去。
1: 找他去啊。
0: 走，
1: 今天一定要让他给的那个价格亲民一些，好不好？
0: 好，
1: 走，
0: 赶紧走。
1: 走，
3: 对，

0: 你好啊，行，我知道了啊，好。
1: 嘿，咦，周总，你好，
0: 罗老师，您咋来了？
1: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0: 您这也太突然了，
1: 耽搁您的正事了？
0: 没。哎呀。这是甘子老师，
2: 你好，
0: 欢迎，您这次来太突然了吧，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 不突然呐，我打电话你不接，我微信你不回，我通了你又给我摁了，我不来怎么办呢？我这次来主要就是想跟您谈谈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这个事儿，我想办团购啊。
0: 那行，那咱们里面请吧，我们到里面谈，好吧？
1: 好，咱们进去，来，
0: 来，王老师，哎，你们今天直接过来，我是真没想到。
1: 周经理，我知道您是大忙人，所以我直接来找您了。您也知道，我非常看重你们厂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产品好，观众朋友他又认可。但是你这个市场价599一盒，这个价格真的贵呀，所以我今天来我就是想请您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团购价格。您说既然是团购，那您也知道团购的价格肯定快要低一些的呀。
0: 王老师，我们是非常希望与你们平台合作的，但是你总是说价格低一些啊，我们这个产品成本跟普通食物根本不是一个量级，它的种子是上过天的，那做的可是航天飞船，航天飞船上天呢，一次成本要十几亿，而且每一次上天带的只有几十个种子，就那么一小撮，就这么点种子，成活率都低得离谱，算到种子上里外里，一颗种子就要合到多少钱呢？
1: 我是知道你们的这款产品好，因为航天育种嘛，在市面上就很少见，是吧？咱们
0: 王老师，您看中的这款航天育种版本，不是普通食物产品能比的。种子就不一样，从飞船上下来还得筛选，看哪些种子活着的，筛选后种苗培育好了，还再放到野外的石头上

0: 那它防衍生腐蚀，这又是一笔成本。可以说，您要的航天款冻干粉，每一颗种子都是万里挑一的，种子好，产品肯定好啊。
1: 您说的这个呢，它确实是这样。航天育种啊，打这个种子起，就跟正常的它那个产品它就不一样，对吧？那么出来的产品它就好啊，就好像是我们说爹妈都是博士，那生出来的孩子打小肯定都聪明，它基因就不一样，对不对？那做过航天飞船的种子也是一样，种子不一样，长出来的东西它就不一样，这我知道。
0: 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但再好也要知道背后的成本啊。种子上天入地后，再经过冻干技术加持，其营养成分各个方面都有提升。就说植物多糖含量，我们能达到38.5%，这都是有证明的。药典标准才25%，这可是比药典多1.5倍。市场价599一盒，我们定的都是良心价格。
1: 周经理啊，就是因为你们这个产品好，所以我呢就强烈的想把它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给大家呢做一次团购。我不想让很多朋友因为这个价格问题而对这么好的产品望而却步，所以我就想请您在价格方面您往下降一降。
2: 降。
0: 王老师啊，就是一心为观众着想。行吧，行，跟你们这么有影响力的平台合作，我们厂家也是非常愿意的。我拿出我的诚意来啊，给您9折的团购价，这个价格可是从来都没有过，也就在您这里破例了。
2: 9折的话就是539，这个也是高啊。
1: 539，周经理呀，我怎么跟你说呢？这个价格真的是有点高。
0: 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本来就不走低价路线的产品，这个品质这价格在市场上我们是不愁卖的。
1: 周经理，我尊重您刚才说的这个成本，可是9折539一盒还是高啊。我们很多的朋友一听到这个价格，
0: 对，
1: 他本来就想去拿了，你一说9折放回去了。产品好他上过天，但是上完天是不是要落地啊，对不对？好东西要是只挂在高处让大家看，是不是可惜啊？
3: 是
1: 啊，您想想。
0: 乔老师啊，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啊，我愿再承担一点，给你打个8折。这个折扣真的是我能给你最大的诚意的，再往下降真不挣钱了。这么好的产品别拿普通冻干粉的价来比，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2: 8折也得479，
1: 八折
2: 是
1: 没错啊。周经理，这个价格怎么说还是有点高啊。
0: 那老老师啊，那您这我听听您心里到底想要什么价，我听听。
1: 2位数。
0: 我没听错吧？
1: 没听错，就是2位数，市场价599一盒，这是您的价格。我希望的团购价就是599的零头，99一盒。
4: 就是这样，刚从门口路过就听到九十九。周经理，这个价谁定的？
0: 王总监，你先出去，我正在跟阮老师谈呢。
4: 谈也得有底线呢，99这个价格，也就是包装费加物流费吧，还99一盒。呵呵，这是航天育种的，不是普通的产品，种子都不一样。
1: 哎，我跟你说，我没有否定你们产品的这个价格，我恰恰是认可这个产品的价格的。但是我是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机会试一试来用一用。
4: 那也不能不算账啊，我是财务总监。这样，你要是坚持99也行，用普通版本的，别拿航天版本的。普通版本的石斛换个包装，价格能低，航天版本的做99，我不同意。
0: 你说话客气点，阮老师毕竟是长辈。
4: 成本不认长辈，效益不认长辈，我们公司不是做慈善的。
5: 我说黄总监，您不觉得您说话有点过分了吗？
6: 哎，大家都别急，
5: 不是，
6: 一会儿好好说。
5: 阮老师70来岁的人了，对吧？来到你们厂家，到你们山里面的种植基地，早上天不亮就去了。
2: 是的，
5: 周经理，这个您是知道的吧？对不对？山路那么绕那么远，爬山容易吗？这么大岁数了，回来的时候嗓子都哑了，为的是啥？为的就是大家能少花点钱。
6: 是，李总，千万别急，不急。慢慢说。
4: 今天99，亏损谁来签字？谁来负这个责？你来吗？ 钱，你能负得起责任吗？
0: 行了，你先出去。
4: 周经理，
0: 我说了，这里我来谈，出去。阮老师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话呢，是他不对，我替他道歉。
2: 周经理，我也说句实话，我们呢是理解厂家有成本，对吧？财务着急很正常。可是刚才您也听到了，总监说的话是不是有点太伤人了？不管怎么讲，阮老师他是长辈吧，他对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那更像是自家人一样啊。
3: 是是是是，李董别着急别着急啊。哎呀，周经理也为难，这品质做得好，成本是摆在那儿的，你们这个财务着急也正常。李董李董，消消气，真的谈不拢啊，咱别把关系整僵了。
2: 大不了咱这活动呢咱不做了，对吧？哪有那么说话的呀？我是真心疼阮老师啊。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为了这次的团购，对吧？阮老师考察了多长时间，基地是一趟一趟的去，山路那么难走，一次都没说过累吧？
3: 就是。
2: 结果呢？啊？
1: 我说句实话哈，我这个岁数，我什么话我没听过，我难受的很，难受的很。很多观众朋友就跟我说，阮老师啊，我退休金就2000多块钱，你这个好东西我真的想试一试，可是我2000块钱我舍不得，我一想到这个话我心里就堵。哎呀，我今天这 说句实话，周经理，这个航天育种它真的是不容易。你们厂家呢做的这个产品呢，说句实话也不容易，这些我全都知道。可是我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他们也不容易。我有过粉丝见面会，小到60来岁，大到90多岁、100多岁，都是上了年纪的。他们告诉我，我嘴里干，我胃口堵，我晚上睡觉睡不好，我的孩子不在身边，有的在国外，有的在外地。我想自己省点钱。我看到他们给李东那个平板上那个留言，周经理，你说我能不帮吗？我今天来是不是想占你们厂家的便宜的，我就是想让厂家能给我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也给真正需要的那些个朋友们一次机会。哎呀，我太激动了，对不起对不起。
0: 阮老师，您，哎，您这个年纪，这几天又是考察又是上山，真的不容易。您别太激动，您说的这些话我句句听进去了，我心里也不是滋味。99这个价，哎呦，太难了，对我们来说真是亏损太多了。
1: 周经理，我知道你们成本高啊，我不真的不想让你们厂家为难。这样的话我跟你说一说啊，说说我的真心话。我们以前团购活动呢都是3天，这次您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我团购活动做2天，您看行不行？
0: 阮老师，您599直接留下来个零头，一盒我们就少了500块钱，一组10盒给您发货，一组等于我们少了5000块钱，我们真的是亏损不起的。这我最多拍板定团购活动仅1天。
1: 那之前您说过厂里这个现货有3万组的呀？
0: 哎呀，阮老师，现在都给您零头价了，3万组肯定不能都给您，最多给您1万组。
3: 1万组啊？
1: 嗯，
3: 也行。阮老师，先让咱这个观众朋友先团购起来，是不是？
7: 是，
3: 这是最要紧的。
7: 先把这个团购开展起来，
3: 因为
7: 大家等时间太长了。
1: 1万组，1万组。行，周经理，但是呢，我也要再跟您确定一下， 我跟您团购的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是上天入地的石斛多糖高达38.5%的

0: 因为这个成本毕竟是航天育种的成本，我理解它火气大，我也理解，但是呢我们观众朋友的这个心啊，这个心情啊，我也希望你们财务总监能够理解，一定帮我带到，
1: 一定带到。那几位稍等，我先去安排发货的事。
0: 等等，周经理，您就陪着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开展这个订购活动吧，因为你们公司的产品您最了解，您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好吧？
2: 是
0: 的。
1: 行，那我给我员工发个信息，让他们抓紧发货。
2: 谈下来喽，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一盒，一组食盒一组省5000块钱。大家记住啊，一万组全是航天育种版本的，
0: 它石斛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8.5%，这个就说明它的原料的底子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把这个石斛磨成了粉了。而是从航天育种筛选的种源开始，再等到落地以后的慢慢的培育积累营养，最后呢再通过低温冻干工艺把它做成了这种粉。
2: 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0: 观众朋友，这次团购活动大家也都看到了，周经理只给了一天的时间，这个一万组听上去不少啊，但是我们全国观众一起抢的话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可以说大家错过了这次机会，大家想要花这个零头钱去购买的话是
1: 肯定不可能了。老师，这次零头价购买航天育种这个产品也就只有这一次，就这一天，下次可没有这个价格了，再零头价咱们厂亏不起啊。
3: 周经理说了，就这一次，就这一天，一组呢是省下整整5000块钱，5000块钱呢，咱们实打实的把它装到自己的腰包里，鼓鼓囊囊的，想想都美呀。市场价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到了阮老师这儿呢，团购价直接砍到了是99块钱一盒，这可是直降500块呀！一组十盒，还给大家呢包邮到家。
2: 拼手速的时间又到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啊仅需要市场价的零头99元一盒，十盒为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5000块钱呢。那限时包邮，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阮老师您好，我要啊那个六组航天育种的那个冻干粉啦。这么高端的上过天的产品啊，团购价99元一盒啦，我就能买到了，一组啊省下来5000块，哎，这不是跟中彩票一样的吗？
0: 确实，这个航天育种的产品呢，在团购期间呢，我们很多朋友能够以零头价格99一盒来购买，你要是错过这个村呢，就没这个店了，不可能再有了。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六组，我这边帮你登记好了。
4: 哦，真的是太好了。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啊，石斛多糖含量也占38.5%了。市面上哎，这种产品啊，我感觉太少了，真是太金贵了。还有啊，这次团购价非常的划算，我订六组哎，省了30000块钱呢。
0: 六组我给您登记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4: 啊，再见啊，阮老师，再见。
2: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那个我要订购8组航天育种这个冻干粉呢，这个太难得了，就这么便宜啊，这个买太难得了。
0: 好好好，8组我帮您登记好了。
5: 哎呀，这个说实话呀，我这8组我都嫌少，你说我要是这个错过这次机会了哈，这么高端的产品你给我上过航天的，一组贵出来5000块钱呢，我可舍不得。这个8组吧，我是给一家人吧一起订的，就想着吧就是补补吧。今天这个产品呢，我是真动心呐。这个航天育种的种子都不一样，你石斛多糖含量能达到38.5%。
1: 不仅石斛多糖，还有黄酮、生物碱等营养成分，都是有提升的。
5: 太好了啊！就关键这次团购吧，也真划算呢。我订8组啊，省了40000呢。
0: 8组呢，我这里给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5: 哎，好嘞，谢谢了啊！哎，再见啊！
0: 再见。
2: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1: 饶老师您好，我要订4组铁皮石斛冻干粉啊，一定是要航天育种的哦。
0: 放心，在我这儿团购啊，只有航天育种的这款，您要4组，我帮您登记好了。
1: 哎呀，太好太好了，谢谢饶老师啊。我跟您说啊，我爸呢，他是那个胃啊一直不太好，吃点东西嘞他就说觉得顶，然后晚上睡觉嘞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这次我听您说是航天育种的，哎呦，我一下子我就精神了嘞。种源上过天，它的那个石斛多糖含量能达38.5%，哎呀，还是冻干粉，去哪里带都特别特别的方便。
2: 没错，这款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啊，采用冻干工艺，能最大化的激化铁皮石斛的营养，你们吃上就感受一下吧，那种味道，那种自身改变，跟普通冻干粉都不是一个档次。
0: 没错。您要的4组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3: 更新一下数据啊，铁皮石斛冻干粉仅剩5975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我要航天育种的那个产品，我要订5组。
0: 5组啊，没问题。
4: 我这几年啊，身体明显是大不如前了，嘴巴干，嗓子干，胃口也不太好，家里孩子总跟我说啊，让我好好养一养，这不我就赶紧来参加团购了嘛。留下来的那个种苗啊更有底气，冻干粉也比普通的晒干磨粉更讲究，石斛多糖还高达38.5%呢，包括别的营养成分含量都很高，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实打实的品质呀。
0: 这位先生有眼光，5组呢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好嘞，谢谢阮老师，您也注意身体哈，再见。
0: 再见。
3: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订10组啊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
0: 10组，哎呦呦呦，您订的太多了，您能吃完吗？可别给浪费了。
2: 这都是怕错过这次零头价购买，也就是在阮老师这样的团购上，市面这款产品的就是599元一分不降的。
5: 对呀，这太优惠了，10组省下50000块钱呢，这都跟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大好事啊。你说这10组啊，我是给全家订的。我爸呀，嘴干的厉害，胃也不好。我这平时上班忙啊，最怕他们身体出问题，所以一听到您这是团购啊，我就赶紧打电话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不是普通的石斛，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种源上过天，石斛多糖含量38.5%，这个含量啊，听着就让人放心呐。
0: 好，这位女士，您要的10组我给您登记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对，谢谢您了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3: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呀阮老师。
0: 哎，你好。
6: 我要订上那个2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1组优惠5000的那个，我可不想错过这次省10000块钱的好机会。我年纪大，不敢乱吃东西，就想选温和一点、放心一点的。我主要是口干，嘴苦，人很容易累。今天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呀，我真的是一眼都看上了。
2: 这产品都是我们公司黄牌产品，走高端路线的。铁皮石斛种源呢，上天接受特殊环境，回来之后呢，在陆地种植筛选，能留下的都是好底子，各个营养成分都高。再一个，冻干粉可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吃着方便。99一盒这个价格，抢去吧，错过这次可再没有这么好的好事了。
6: 对，没错没错。
0: 这个老姐姐啊，您要的2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再见喽。
6: 谢谢杨老师，再见。
3: 数据已经更新了，铁皮石斛冻干粉仅剩3766组了，团购活动呢即将售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呀阮老师你好啊，我要订购3组航天育种那个铁皮石斛冻干粉呢，错过这次啊，我再也不可能花零头钱就能买这么好的铁皮石斛了。
0: 我就听听你那个声音呐， 你今天抢着了，你还真是运道好啊！你不然的话，这嗓子哑到什么时候去啊？您要三组，我帮您登记好了。
7: 太谢谢阮老师啊！我今年60多了，舌头可干了，喝多少水就感觉不解渴，胃也不太舒服。这回呀，我看那团购啊，赶紧参加了。那这款产品还是航天育种的。更关键是啊，那市场价都是599元一盒，我平时哪舍得买呀？你现在团购价才99元一盒，三组啊，一共30盒，直接省了15000。
2: 这位女士啊，这次的价格谁定上，真都是捡的大便宜，错过今天肯定没这个价了。
0: 没错，这位女士，您要的三组，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7: 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3: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袁老师，我要抢一组那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
0: 一组没问题，我帮您抢吧，给您登记好了。
2: 一组省下5000块的大好事，确实需要抢啊。
8: 啊，没错，谢谢周经理。啊，袁老师，那个我一个人住，平时嘴干、嗓子干、胃口也不好。啊，天气一变吧，就容易吧没精神。这不看到今天您这团购航天育种，啊，种子上过天，啊，营养保留也更讲究，啊，石斛多糖含量吧38.5%，啊，这个数字吧我记得牢，啊，关键吧我总去女儿家，坐飞机吧，带着冻干粉，更方便。
2: 没错，冻干粉携带方便，尤其是其中营养多糖、黄酮等营养能保留最大化，吃的对健康大有好处。
0: 那么您要的这一组呢，我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吧。啊，
8: 谢谢袁老师，再见了。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最后啊，再次提醒一次，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仅需要99元一盒，一组十盒，一组省下5000块钱，并且包邮到您家。那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去抢购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营养成分大幅提升，核心石斛脱糖直冲38.5%，滋补效果超级棒。那今天的团购优惠力度拉满，让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啊平价走入千万家。更新一下数据，铁皮石斛冻干粉全国仅剩983组了，团购活动马上结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周经理，也感谢立冬。那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9: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苏家老爷子今年90岁，老伴儿已经离世，他膝下有8个子女。5年前的一天，老爷子银行卡里的一笔大额存款168万突然消失了。
1: 朱经理说，那大哥领了恁爸把钱全取走了。
0: 苏家老四，也就是大哥，转走父亲168万。此消息一出，其他兄弟姐妹们瞬间炸了锅。
1: 很生气，他把钱一个人占了以后，钱咋要要不回来，都肯定有意见呀。
0: 更让他们气愤的是，老四居然是趁父亲患病时转走的钱。
1: 俺爸得老年痴呆。
0: 然而老四却说，这168万是父亲自愿赠予他的。
2: 父亲自愿把这个100多万赠予我，
0: 而且他还有重要证据。
2: 这个不能公开哦，老师们可以拿着我手机随便看，
3: 说私下看是吧？
0: 老四这份神秘的证据究竟是什么？他又能证明什么？而看到狡猾老四早有准备，气愤的苏家老六也搜集了一沓证据，直接把老四告上法庭。当一家人对簿公堂，矛盾迅速白热化。
2: 这是第3次、第4次起诉了，
1: 坚决告，必须要我的钱。
4: 我感觉不公平，
5: 我挨了2次打了，我弟弟站起走了，你监视我了，
1: 70-80号人跟人家大吵，杀了我吧。
0: 这消失的168万究竟引发了怎样的家庭纷争？为何连观察员们都发出这样的

0: 感慨：
1: 你们父亲的这笔钱就是个照妖镜，你们八个人八条心。
0: 而失去存款的老父亲，他的赡养问题又该如何解决？欢迎收看《金牌调解》，消失的168万，上集。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也欢迎今天的当事人兄弟姊妹们一起来的啊。家里一共有几个兄弟姐妹？
3: 八个，来了六个，我是老六。
4: 我是排行老四。
2: 大家称呼你是什么？
4: 称呼我大哥。
2: 大哥。
5: 我是老大。
6: 我是老七。
5: 对，
7: 我是老二，家里都称我二姐。
3: 小哥是在
2: 老五，在场外是吗？
3: 对对对
2: 啊。好，
3: 还有一个老八，他在香港呢。老三最近不联系，他不来了。
2: 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3: 主要诉求就是赡养俺父亲，俺父亲90了吧，是这样，就主要说赡养问题了。姊妹八个，是八个一轮，现在第九个月了，就大姐三姐不轮。我的诉求就是看怎么调解，调解能叫大姐三姐就姊妹八个一块儿都共同赡养。
2: 老四的诉求是什么呢？
4: 姊妹八个轮流最好，比如说都没人管了以后，我一个人管，心甘情愿。我跟我妹也说过，我跟我兄弟我俩人管哈，女儿们都不让管了，但是他们说要求是姊妹八个赡养是最好了。
0: 苏家老四表示，作为儿子，他愿意和弟弟一起赡养老父亲，但是苏家老六则主张由八个子女共同赡养父亲。可不管是两个儿子赡养还是八个子女共同赡养，现在都实行不下去了。究其根源，要从2019年说起。当年老父亲生病了，八个子女开始轮流赡养。有一天，老父亲突然告诉了老六一个大秘密。
3: 2019年，俺爸得老年痴呆，11月3号检查出来病，11月6号我都接到我家里头了。没接之前了，俺爸说我领你去见一下，就是管理我钱的人，有一个朱经理，他说他的钱都在建行了，说以后我的钱就俺这个女儿负责。我是考虑着俺有两个哥了，我把两个哥叫到根儿了，叫根儿以后，俺爸把存折拿出来了。紧接着第二天，我跟大哥。俺小哥去建行办了一个共管卡，去转款了，其中有一个14万多是可以转到共管卡里边的，其中有160多万了，因为这个是理财产品，理财产品是必须到期才能转，到第二年6月份16号到期，这都开始轮了。8月6号大哥从小妹妹家接走了，我说大哥能不能找个时间咱俩把这个咱爸的钱到期了转到共管卡里边，他支支吾吾，也没有说不行，也没有说行，没办。然后到过年了，找朱经理了，朱经理说那大哥领着恁爸把钱全取走了，现在恁爸名下没有钱了。大哥说俺爸赠予他了，后来小哥知道也很生气。
2: 你们对于这个父亲赠予的说法是什么看法？
3: 不可能，14万都不给你，这100多万会给你？这个节点是俺爸生病以后给我说了，你是第二年赠予你了，大哥你自己摸摸良心，问问自己，偷偷给你谁都不知道，他为啥要给我说了？俺爸傻了，要赠予你都不会给我说了呀。我是擅自把他两个哥哥叫根了，是我出了这个事儿，为啥俺大姐也说我办重大失误了，俺姊妹对我意见都很大。
4: 父亲这个钱我早都知道，父亲跟我说，说女儿都不管，我年纪大了，他想法叫他们管我，他就说了，故意把这个钱说出来，叫他们赡养。以前你问女儿谁管过？一年半年，别说往家里来了，连个电话有时候都不打，就想叫女儿多往家里来看看，就是说我有钱，我看你们管不管。他们知道这事情以后，说轮了。
2: 那后面怎么这个父亲突然就决定把这100多万赠给你呢？是怎么发生的？
4: 因为父亲他还是不相信女儿，父亲肯定他是相信我，因为父母之前多少年都是我在跟前。

0: 照顾了，嗯，几十年了，我住对门都是我在照顾。你问问女儿们去过几次，父亲说这个钱我赠与你，你管着，以后谁对我好了你可以给他点钱，谁对我不好了不给。
1: 当时没有告知他们任何一个人是出于什么打算呢？
0: 就怕他们闹意见不管了。
2: 168万，这么大一笔钱被突然转走。虽然老四说是父亲自愿赠与他的，但是其他兄弟姐妹依然质疑其真实性。看到大家都不相信自己，老四说道，他有证据。
0: 父亲给我写了有手续，自愿把这个100多万赠与我，凭证我手机里边有。
2: 那么老四口中的凭证会是什么呢？当主持人提议老四把凭证拿出来给兄弟姐妹们看看时，老四的反应却显得非常奇怪。
1: 可以给老师们看一下吧？
0: 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不能公开哦。老师们可以拿着我手机随便看，
1: 说私下看是吧？啊，行，那你拿过去。你兄弟姐妹们都不能看吗？
0: 不可能。

0: 时间节点是什么时候？
1: 2020年8月12号。
0: 8月12号是吧？
2: 8月10号取走了。
0: 明白。
2: 2019年，俺爸得老年痴呆。
3: 当时是没有。找大夫看，人家大夫看片以后，人家说这么事，年纪大了以后大脑稍有一点萎缩哈，这都是正常。
0: 这是检查报告，
2: 这个不完整，然后医生又出了一个报告。
0: 患者于2019年11月3日来我院行头颅核磁检查，出现言语行为什么乱，然后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这是当年2019年就诊的那个11月3号，
2: 对，
0: 在2024年给你们做了这样一个证明书，
2: 对，他非常清楚，当时的时候也痴呆了，看好吧，要不然还丢了了。
3: 他2024年做了2019年的鉴定，他是什么大夫？
0: 这个是那个，
2: 这是俺爸司法鉴定吗？
0: 鉴定结果
2: 限制命行为能力吗？
0: 脑器质性精神障碍，时间是2024年5月7号，这是做鉴定的时间，
2: 对，
0: 是吧？
3: 他是后来去年我妹妹才带着我父亲去鉴定了。
4: 从时间点来看，老四和老六提供的证据都存在疑点，不够有说服力。首先，老四转走160多万是在2020年8月10号，而父亲写的赠与书却在之后的8月12号，时间顺序颠倒，违背常理。其次，老六声称早在2019年父亲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但是他提供的司法鉴定书日期却是2024年的，因此无法证明转钱的当天父亲患有老年痴呆症。所以这168万究竟是父亲自愿赠与老四，还是老四擅自转走，仍然是一个问号。虽然没有确凿证据，可对于老四转钱的行为，其他兄弟姐妹十分不忿，他们把责任推到了老六头上。
2: 他把钱取走以后都很有意见，都说我办错了，我要负责去把这个钱追回，因为这也算是我大失误嘛，都是我肯定一直出头出面。
4: 迫于压力，老六不得不去找老四谈判，想要追回父亲的168万。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老四居然冲他狮子大开口。
2: 我都开始跟他打电话联系，我说你怎么能背着我，没有我你都不知道这个钱，我让你知道了，你背着我把钱取走，这不合适呀，然后把他也叫到我们家了。俺大姐、三姐、俺妹妹都在俺家了，然后把这个钱说这个事儿了。俺大哥给我提个条件，说叫我把钱拿出来，你给我30万。我这2年付出了多，我说你就早餐偶尔的给咱爸买个早餐，你付出能付出点啥？咱爸给你买了东西多了，盖房买房，你给他偶尔去给他买个早餐，你付出点啥？大哥，你要30万也都太多了吧？要给你10万都

0: 可以要30万。咱大姐说那样子，我出头给他15万。后来说到20万，
1: 嗯，
0: 说到20万，俺大哥说那样的吧，我回家给大嫂商量商量，都一商量都不回话了。中间我跟俺老七妹妹也去找俺大嫂商量过事，俺大嫂当时说要给你拿出来，我得扣50万。然后妹妹说你扣50万以后剩余了120来万，假如将来百年花不完了，剩几十万，你还再分不分？我咋会不分了？这50万跟他分没关系。
1: 大哥，姐妹们讲到，当他们知道以后，所有人都很生气。
2: 我想到知道以后，他们肯定生气。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老爷子的钱。
1: 你怎么考虑？
2: 我考虑以后就是，以后还是按父亲说了。
1: 因为这个性质就变了
2: 啊，
1: 之前这个好与不好，给谁多少，这个是由父亲来决定的。
2: 嗯，
1: 但是当这笔钱转赠给你的时候，这个钱的控制权是在你手上了，好与不好是你说了算了。
2: 因为父亲相信我，
1: 你内心不担心会引来麻烦，会引来兄弟姐妹们对你的不满吗？你不担心这一点吗？
2: 肯定想过以后肯定会有麻烦，就是我还是依照我父亲给我安排的事情。
3: 老四转走父亲168万，其他兄弟姐妹非常不满，他们多次要求老四把钱拿出来，但是老四打着父亲的旗帜就是不肯拿出来，最终引发了兄弟姐妹的集体罢工。
0: 他把钱一个人占了以后，钱咋要要不回来，都肯定有意见呀。两轮以后都没再往下轮，俺大哥接走，等于叫他自己先管吧。他把钱都取走了，他自己养呗。
3: 2021年，老四把父亲接走，独自赡养了2年。没想到的是，2年之后的一天，老六竟然偷偷从老四家把父亲给接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2: 生活了不是2年多，雇了保姆，我爱人也在家，单位有事了我安排一下，我只要没事了我都回去。我妹妹他们跟我大姐二姐也去了几次，去我家里看我父亲。我二姐给我说了哈，大妹给她说了，我对姥姥不好，照顾不好，我不认可。
0: 在大哥家的时候主要是对他赡养也不满意，我经常开车带俺爸去转一转，去从来没见过大哥，没见过他家里人。第一个保姆还行，到换第二个保姆，啥时候开车去都是俺爸在二楼，保姆在外边，就是跟这个说跟这个说，衣服都是脏兮兮了，卫生确实很差。我大哥，你想拿着钱，你对咱爸好点，
4: 就说找保姆，我都说你天天上着班，保姆他毕竟是保姆，如果他煮两个鸡蛋，咱爸吃一个吃了一个吃不了一个。我说你按个摄像头吧，这边按个摄像头，你上班你放心。
1: 嗯，
4: 原话。
1: 嗯，
4: 我弟弟站起走了，你监视我来，我们弄了不欢而乐。
2: 我家里装了好几个摄像头，我二姐当时说的是叫我把摄像头绑到他们手机上，24小时观察着我恼了，我说不可能。我妹说了第二保姆没第一个保姆好，那是确实了，我也准备把保姆给她换掉，找了好了以后就给她换掉。但是我跟我妹也说了，过了年以后我都辞职不干了，不干我在家照顾。那没到过年，我妹都直接把我父亲弄住，就上法院去告我。
0: 你要辞职不干
2: 啊，我说了没这话？
0: 你没有。
2: 我要说没说这个事叫汽车压死我。
0: 你辞职为啥造成你辞职了没有？
2: 我说了到过年辞职，你直接把老爷子带走去告我了，我还辞啥职？大妹妹二妹妹跟我大姐到家里边去，那一会儿我没在家，保姆在家了，跟保姆说就是带我爸出去转了转转，一会儿就送来了，后来都不让我见了，在哪我都不知道。当时他带着父亲都去告我了。
5: 俺大哥那接走是因为啥？我跟俺小姐老是去俺爸老是说心脏这儿闷得慌不好受，所以跟接走了。从他家弄走在俺家了，我弄了就是俺爸血糖和血压全都是200多，往医院一看一检查，人家说这都是超高了，就去医院了。中间俺姐都跟俺大哥联系了，俺大哥那天去了捞着俺爸的时候说，我今后就

0: 就是我辞了工，我养你。
1: 嗯，
0: 就是俺爸满大期望的，就是俺爸都撵到那门口，你可来接我啊！俺哥说，我辞了工都来。中间我都打好几次电话，他都不来。
2: 河南省三院哈，有一天下午给我打了电话，说你父亲做辞工证了，几点几点你马上过来。我才知道我父亲住院了，他们都没跟我说，我不知道。后来我去了以后，下午到医院我看了我父亲，他们晚上就把父亲就出院转走了。
3: 苏家姐妹们指责老四拿走父亲一大笔钱却没有照顾好父亲，失手不该。但是老四却认为姐妹们是来找茬的，其目的就是想要钱，他们偷偷带走父亲也是为了起诉他拿到钱。因为父亲被接走不久，他就接到了法院的传票。那么苏家兄妹是如何对簿公堂的呢？
4: 我不是说不让你找保姆，
1: 嗯，
4: 你不能把咱爸给交给保姆，嗯，咱爸现在就三岁的孩子，
1: 理解
4: 你亲自管咱爸，
1: 嗯，
4: 我说你要是现在你答应管的话，我都撤诉，我都不告了，嗯，
1: 起诉什么？
4: 我的监护人告赡养，先说赡养问题，我说赡养比钱重要，追债钱老爹没了，那我也追钱干啥来，没意义了。判决下来以后就开始轮八个一轮了。
1: 在那一次的那个起诉过程中，关于那笔赠与钱的事情有涉及到吗？
4: 这属于经济案，
1: 嗯，
4: 钱跟赡养律师说这不能一个案，赡养
1: 解决了钱的事先放一边了，
4: 对，钱再说。
2: 第一次起诉就是起诉我这个钱，把我爸接走，就是起诉我这个老爸赠与我这个钱的事，法院也判过了。
1: 就刚才老刘讲这是第二次起诉是吗？
2: 这是第三次第四次起诉了。
1: 嗯，
4: 起诉等于是验爸的名，我俺爸说你啥时候能把我钱要过来，我说你真要假要？真要。我说爸，要是起诉了要好几万，到时候人大哥跟他俩孙都来，爷爷把钱给俺吧，别告了。你一说一拖拉嘴，那算了不告了，俺不是律师费也费了，不坚决告，必须要我的钱，这个录音也有。
1: 起诉这笔钱的事情是父亲的意思？
4: 对。
1: 好，后来呢？
4: 都开始起诉，起诉这是以俺爸的名义，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起诉了俺爸生病了，等于是住院期间大哥趁晚上录了很多像，都是不告了不告了。结果法院的法官，那法官说人家的这个证据是最新的，我们就看最新的，你录音啥我们不看了。
1: 就是如果不是父亲说我要追回我的钱，你们会起诉关于这笔钱的事情吗？
4: 也会，肯定我责任就是追回呀。
1: 因为你前面一再强调说只要老人家赡养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都好办，
4: 对
1: 不
4: 对？
1: 对
4: 对
1: 对。好，那按照刚才的说法，就是法院已经判决轮流赡养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为什么你仍然还要再追溯这个钱的事情呢？
4: 俺爸的钱都在他这儿了，你现在赡养子女都赡养了，都给儿子一个了，这八个都去轮流赡养，
1: 不公平，对不对？
4: 对呀。
2: 这个事情告我的事情，那法官到医院里边的录像嘛，直接把所有人，我们家所有人全撵出来去问我父亲，这个钱是你赠与儿子了不是？我父亲说是，你告他不告？人家父亲说不告，是我赠与，这一点法院都有记录。
3: 老六声称赡养父亲最重要，钱不重要，但是他却以父亲的名义多次起诉老四要追回这168万，他言行不一。而老四也打着父亲的旗帜，紧紧捂着这168万不撒手。对于这笔钱，双方各说各理，分毫不让，还都声称是为了父亲。那么，到底谁是真心为父亲着想，谁又存有私心呢？观察员们表示，他们早已看出端倪。
5: 今天来这里，哥说哥有理，妹说妹有理。老四，你擅自把钱转走，没有跟其他任何一个兄弟姐妹商量，这一点你确实做得不妥。不管是不是你的父亲赠予你的钱，你都要跟兄弟姐妹说一下这个事，这是一种尊重。其他的人兄弟姐妹都能知道你把这个钱转走了。

0: 怀疑和猜测，你并没有考虑过其他兄弟姐妹的感受啊。老四啊，你照顾老人确实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你有工作也请了保姆照顾，但确实有些地方你是有舒服的地方，你如果辞掉工作来照顾老父亲，我觉得这也不现实。照顾老人确实很难做到十全十美，甚至是做得多还可能真的错得更多。兄弟姐妹要相互的体谅，你们要停止亲情内耗，千条万条善待老人放在第一条。
1: 你们父亲的这笔钱就是个照妖镜，老四不声不响就把这笔钱转走了。姊妹认为你有自己的小九九吗？不就是为了钱吗？这里我也要跟老六讲，父亲确实老四一直在照顾，你们也确实是从知道了有这笔钱开始才愿意照顾父亲。如果父亲没有这笔钱，你今天可能也不会站在这里说了。你们的行为半斤八两啊，你们这一家子都是为了钱，生了这么多儿女，你们八个人八条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说法，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到你们每个人从站在父亲的角度出发，他真的需要每个月转一次家吗？老师愿意赡养父母，你们又认为那个做得不好，你们有没有站在父亲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情呢？父亲从内心他到底是愿意跟谁生活在一起？我认为很有可能父亲真的是想把这个钱给他，他真的是偏心，但是你们不服气，我是觉得好像大家都在甩锅。养老的事情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最关键是什么呢？你们家里没有一个说了算的，都想自己说了算，你们这个家是没有凝聚力的。
2: 首先哈，无论是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民法典也好，都赋予了我们应当照顾老年人的义务，你们任何一个子女都有赡养的义务，这个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无论你的父亲做了什么选择，哪怕他把所有的房产财产给到其中一个人，其他人仍然应当承担赡养义务，还有陪伴照顾的义务。168万的这一块的问题，八个兄弟姐妹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的这个母亲过世之前有多少钱。因为这个168万四里面包含着你们的父母的共同财产。
3: 去银行查了，妈在世之前大概是100万。
2: 那么那个100万，他其实是有50万，父亲他是不能直接处理的，包括那50万产生的孳息也是要拿出来大家来共同继承的。那剩下的属于你父亲这块的怎么处理？分两种情况。一，如果你父亲在处理这个财产的时候是意识清晰的，不存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钱如果是给了大哥就是大哥的。如果说当时你父亲是在存在痴呆的情况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处理的这个钱，那么他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场上你们也提供了一些这个医学的这个证明，这个证明里面就说2019年10月去诊断过的，2024年对吧，是补了一个诊断证明，当时是存在这个脑梗，并且这个病后是出现了这个言语行为错乱，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还有一个，在2020年有一个门诊病例，疾病诊断痴呆，那笔168万4是什么时候转走的？
3: 2000年8月10号。
2: 这一份门诊病例的这个诊断时间是2020年8月24号。
3: 对，
2: 至少从法律上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168万4是存在一定争议的。
4: 律师徐建荣认为，当年老四转走168万的时候，父亲是否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无法下定论，但无论如何赡养父亲是法定义务，不附带任何条件，而且经过多次开庭，法院也下达了判决书。
5: 关于赡养问题的起诉的判决，轮流照顾，一人一次为30天。
4: 之后应兄弟姐妹的强烈要求，老四从168万中拿出了2笔钱用于父亲的赡养。
6: 判过以后，

0: 拿出30万保证金，叫我大妹妹保管，保证万一有啥事儿哈，保证老人的生活。另外，我又给我妹妹20万块钱，
1: 嗯，
0: 就是赡养老人，每月5000块钱。轮到谁了，你给他5000块钱。
2: 就在大家准备重启轮流赡养制的时候，老大却突然表示他无法赡养父亲。
3: 判决下来以后，他不执行。
4: 我这次要做手术，心脏病可厉害，要做手术了。我这个心脏病这么大的手术，我肯定要缓一下啊。第一轮我不接了，我说我到第二轮，我一下轮2个月。
3: 不认可。
4: 他不认可，他说我没有病。
5: 因为赡养俺爸这个事，俺大姐夫和俺大姐就打了我2次了
3: 啊，
5: 我挨了2次打了。
2: 老大不赡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老七挨打又是怎么一回事？这就不得不说到姐妹们和老四的第二次婚前谈判。
3: 我也是跟大哥谈这个条件了嘛，
1: 嗯，
3: 那时候跟二姐三姐不联系，别人不联系咱都不说了。我说就是俺七妹妹老八和我和你，我咱四个一个人给10万，40万我找大哥谈，大哥从他手里出40万，他把俺爸接走，等于他负责好好管俺爸。我这40万咱不装自己腰包里，
1: 嗯，
3: 咱存到一起，万一有问题了，这40万可以花到咱爸身上。两个妹妹都同意，当时大姐也同意了，这同意说好了，到第二天去跟大哥谈好了，他不同意了。大姐夫吧，他在这儿过招，你不能答应他，咱爸的事解决了，他不会管你解放路房的事了，你不能叫他把咱爸带走。那俺大姐当时都改口了，说我那10万不要了，一直给我说房的事，你把解放路的房给我解决了，这个房不给他解决是不行了。就那时候俺爸成他的压制品了，不让俺大哥接走，
4: 不讲实话，汽车压着。当时是啥情况吧，他说要40万，我感觉不公平，姊妹八个，他最少给70万，一个人10万，老三还有老二还有老五都没有，我再要10万，我当大的不公平，我不要。你要是出70万，姊妹七个都有，我同意。他说了不行，我不行，你要你的30万已经走了，你不要管了，老父亲在我这儿来，叫你哥来我这儿领。他都给我吵起来了，跟我一吵，
3: 一
4: 我爱人不愿意了。
3: 牛哥不是在这儿嗷叫跟我吵了吗？俺这个老七妹妹说，你别说了行不行？都是俺家的事，俺自己说，你别说了呗。他咣都去打大妹妹，打妹妹我肯定也上呀，我也去给他打了。派出所在那儿捅我吧，买拿刀指着派出所，你是啥？你是警号？怎么回事？整个派出所7、80号人跟人家大吵，杀了我吧，不让走，谁都不能把俺爸弄走，他都留着俺爸，为了他这个房，所以他皮无赖了。
4: 他编了编不下去了，当时吵了，作为他是个妹妹的，俺俩都是他姐的。拉开都行了，对吧？我爱人在这门口站着，把我爱人往到门上摔倒了，摔到那碰了这个头
5: 了。谁说瞎话，谁全家死光光。
4: 碰了以后，我爱人都打他一锤。
5: 我一句都没吭气，骂的跟啥样？我没吭气，就照我身上都踢。
4: 到底谁先骂，谁先动手啊？
5: 对对，那
4: 你说清谁先动手了？
5: 我可以发誓。
2: 因为分钱一事，姐妹们发生了严重的内讧，父亲的赡养问题再次遇到阻碍。而老六把火力集中对准了老大，他一再强调老大不赡养父亲，目的就是要分房子。
3: 大姐始终不轮，啥时候给他打电话都说你把我的房解决了我都给你好好轮，就房不解决他不赡养。
4: 这个老六处理事不公平，
3: 你当老大为啥不交给你？你俩不说咱爸的钱咋不交给你了？
5: 我没有你那么多阴谋呀，我没有你那么多阴谋呀。
3: 人品问题，人品问题。
2: 那么这突然冒出来的房子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与父亲的赡养以及这168万有什么关联？这里面到底有何不公，又有何阴谋？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具有争议性的是一套70平的门面房。据老大说，这套门面房是他的，因为是用他的两套老房子拆迁置换而来。
4: 这两套房子我自己的，我的名字。
2: 然而老八却说这套门面房理应归他，因为是他出资购买的。
6: 那个房子是我掏钱买的。
2: 老大和老八各执一词，对于房产之争，其他兄弟姐妹会支持谁？他们的证词又将起到什么作用？
7: 他后来说你给我作证，我就说了2句话，真证还是假证，真证对你不利，假证我不会，
8: 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2: 而对于家庭纷争，为何老三却选择逃避与远离？

0: 甚至不惜拉黑所有兄弟姐妹。
1: 我妈心寒啊，
2: 我们三口哈，等于是给我大舅签了一个协议。
0: 随着调解的深入，意外频频发生。老大失声痛哭是因为什么？
3: 俺都那么可怜呀，你们干过什么？现在你们都来争财产了。
0: 老六突然离场，又是源于何故？
4: 我不条件了，争房、争钱、争权呗。
0: 最终，这个复杂大家庭中的恩恩怨怨将如何化解？老父亲的赡养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欢迎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消失的168万，下集。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相信你对他是有真感情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矛盾的感情。就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这个人对你是爱的，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你感受不到爱，这让人很崩溃的，这也让人没有办法去达到心理上的一个平衡。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的这个情绪，他自己的这个心态为什么摆不平，他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冲你发脾气，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矛盾，内心的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情感的这个表达上，两个人可能一直都是一个阻断的状态。周先生，你自己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爱你要说出来，爱你要去真正正儿八经的做出来，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理性的部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们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个人的一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每一件事情以后，你们各自都在变化，这个变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知道对方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每天他想要做什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夫妻相处之间我们一定要经常去沟通，经常要进行就是交心的沟通，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生活该怎么样往前去走。过日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
9: 我想跟我们的周先生说，沟通的意义是什么？沟通啊，好好说话的意义在什么？增加维系感情。你爱人抱怨的更多的就是你的指责，有很多东西让他感受到什么呢？你不够尊重他，你不够理解他。比如说你弟弟借钱这件事儿，他其实是有情绪的，你怎么去跟你老婆好好说话？我建议有几点：第一，急事慢慢说；第二，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呢，幽默地说，别人的事最好不说，你不要脱口而出，你脱口而出，也许你就伤害了你的爱人的心理。我想对我们的谭女士说一下，谭女士，我们要改变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学会什么？不挑刺，正向的说话，多鼓励他，多肯定他，不要用情绪化去说话。第二个，要理解你爱人，因为爱人他从无到有的闯世界，他很努力，他在外面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他回到家里确实有些东西他不想说，甚至他也想躺平。你很多时候你太着急了，着急就会让一些事情往你不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我希望你们这一对经过这么多磨难的夫妻，这么努力的拼搏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的夫妻，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希望是越来越好的。
10: 有一点是我很为二位感到开心的，看一看你们的诉求吧。谭女士说希望老公好好说话，好好过日子，而周先生说希望女方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看，你们有一个重合，叫做好好过日子，意味着二位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好说话这件事上呢，我给出几个意见啊。第一个就是要就事

0: 事论事，事情和情绪不要混为一谈，这样才能好好说话。我分别从二位身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周先生遇到了弟弟的孩子发高烧，2000块钱打过去了，希望能够帮助弟弟解决燃眉之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办得妥不妥当？作为兄长来说非常妥当。但是这里面忽视了什么呢？要对你的爱人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你没有站在夫妻情的角度上对你的爱人有交代，这个事儿做得不妥当。反过来我再给谭女士举一个例子，去做医美有没有问题？没问题，追求漂亮爱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把情绪裹挟在里面的时候，你看我老公花钱都不跟我商量，我花钱我也不跟他商量，我赌气，这就叫做事儿和情绪混为一谈。那试想一下，如果你在花那个钱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情绪的裹挟呢，你没有那个跟老公的对抗呢，跟他的比较呢，可能你就会更加的理智。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怎么好好说话呢？给二位的意见是表达需要且积极回应。可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觉得对对对挺好挺好，是该这么说，可是回到家呢，下了台呢，可依然会忘。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份自我觉察，不断地去重复这样的好方法，重复这样的有情感的表达，然后他就会去滋养你们的关系。那你要做的就是通过你的陪伴，通过你的疼惜，通过今天你在这个场上学会的爱的表达，帮助你的爱人，让他那些还在流着血的伤口帮助他结痂，对吧？结了痂之后他可能还会留下一个疤，没有关系，你可以告诉他，哎，老婆，这都是我们苦难岁月的见证，所以他的生活是需要你很多的爱和陪伴，来重新回到他曾经渴望的那个浪漫和美好的。那现在你们有这份经济实力了，就是差你的一些表达的能力，差你更多时间的投入，做到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谭女士历历在数自己生活的苦难，我们听着都会心痛。那我们在想苦尽甘来，那苦能不能尽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苦如何才能尽，甘怎么才能来。其实现在只要你表现好一点，他的苦是可以被弱化的，彻底忘了没可能，但弱化那个绝对还是有可能的。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谭女士觉得自己的老公是爱自己的，心里是有自己的，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你所表达的是，我得听到我期待你说的，我要听到我想听到的，这个还是有点浅，因为它不太符合现实，不太符合咱们老百姓的版本。我们通常说识别一个男人，你不要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肢体语言有的时候更能表达他的内心。你哭的时候，你陈述生孩子这么痛苦事件的时候，周先生从来没说一句，哎呀，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是家里大功臣，老婆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哎，而是过去给你擦眼泪去就行了呀。那周先生再不会说，也要稍微努努力，好听的偶尔还是要说两句的。真是你们两个太苦了。其实他说的苦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你说的苦我们虽然没感同身受，但天下男人也感同身受的。为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我娶你我是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周先生，你要像努力赚钱那样努力去哄自己的老婆，因为你的人生阶段任务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拼命赚钱，第二阶段钱赚来了拼命哄老婆。
2: 可以
1: 可以啊。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那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元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 哎呦，我这胳膊哟！
7: 爸，没事吧？
8: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9: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

0: 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2: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
3: 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安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安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安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4: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安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安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雅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4: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拿这一块。
9: 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沈西兄，悄然而至。人才，哎，坐。这是我们兄弟两个孝敬您的，本来应该我大哥亲自给您送过来，可是他在奉天没见着我。哎，
1: 奉天临时公务在身，没见到沈东兄。怎么样？
0: 那此胖子现在还好吗？
1: 他被日本人请去问话，到现在生死不明。日本人？不能够啊！我都没听说呀。我现在已经知道，是谁在北沟劫了金圣屯的物资。谁呀？
0: 就是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的极光，
1: 他的真名叫苏海龙。此话当真？

0: 你怎么知道？先救出我大哥。兄弟，你们的事儿就是我胡正昌的事儿。现在我就带你去见石岩长官。
1: 好了，海龙啊，再往前走就到山口了，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多谢老爷子了。等我打掉了棋盘山，灭了刘显东西以后，海龙会前来专程拜访。谢什么谢？老夫又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但是无妨。
1: 如果十年八年还找不到婉婷姑娘，白叶子，您的意思我明白，只是
2: 我明白了。好了，什么时候动手，通知老夫一声就行了。
1: 好，就此别过，一路平安。

0: 爹，海龙哥怎么说呀？
1: 海龙是个重情义的人，他还是忘不了婉婷姑娘。
0: 那柳眉同意吗？
1: 孩子，只有像海龙这样重情重义的人才可以托付终身呢。走吧。
2: 苏海龙，陆舵阁下，
3: 我们已经搜索了整个奉天，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2: 报告太君，
4: 说，据我了解，苏海龙的岳父张景华还有一个隐蔽的老宅，他们几个会不会躲在张家老宅里？
2: 张家老宅，派部队包围他，警察部队一起去。刘嫂，
4: 太君，
5: 你们刘氏兄弟一直是大日本帝国的忠实朋友，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4: 谢谢太君，
2: 谢谢。
6: 哟，副长。
7: 回来了呢，
2: 马上集合所有警力去张家老宅。
7: 去张家老宅干啥呀？
2: 金省屯所有的物资被抢了，就是苏海龙所为，而且他很可能就躲在张景华的老宅。刘沈东昨天晚上被两个日本人从惠兴楼带走，也是他所为。
7: 送死吗？
2: 你放心，日本人策应我。
7: 那我就放心了，我马上集合全部警力。

0: 说好了别回来，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这货直接追到镇里，我也没辙。
1: 不过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北沟的事儿一定就是苏海龙干的呢？
0: 我也问了，死活没说。按目前的线索分析，由沈东被日本人带走，很有可能就是苏海龙他们假冒。
1: 那即便就是苏海龙劫持了刘晨东，那这么久了，那人家不早撩出城了？哎，死马当活马医呗。另外，到了张家老宅，还有件重要的事。
0: 啥事儿？您说。
1: 把刘晨东，这两个王八蛋现在是越来越不严了。
0: 明白，您请好吧。

0: 报告太君，我的人都到了，张家老宅就在前面那条街里。那就由老虎署长了。哎，这次我们配合你们搜查这里，如果遇到什么抵抗，有大日本皇军在，你们不用害怕。
1: 那是，有太君在，什么都不怕。走，哎，你干什么去？跟着等着，为啥不能去？
2: 这是奉天城，不是棋盘山，在这等消息。待着干，别动啊！
3: 哎，走，快点，
2: 要快！
3: 你给我。

0: 都吃了？
1: 嗯，都吃了。
0: 天天还得伺候他，杀了算了。
1: 就是，要没有他，咱还能跟桂姐出去转转。
0: 哎，哪天我陪你上街逛逛。
1: 得去。
2: 真上去跟他们打呀、啊！
3: 这宫上前，台上听，退也退不了啊！
4: 这我，您没听说呀？啊，这帮土匪杀人不眨眼，就咱这几个人上去不当炮灰了吗？
3: 啊？那有什么高招、啊？
4: 我的意思是，咱先开一枪，剩下的事儿呢，就交给皇军他们去处理，人家是专业的。
3: 好主意，让专业的上，
4: 对吧？让他。

0: 这会儿就应该是跆拳道馆，但是我不会就给房子扔那么大惊吓，还这样咱们也能保命。
1: 这招没用啊，快去下面怎么办？
0: 红霞，你们快点去。

0: 这么热闹，咱们一手不动是不是也说不过去啊？怎么也得做做样子。
1: 那我上去。
0: 你一上去，万一会在那能来，我们上边找主席过去。
1: 你什么不能找？
0: 这样，局长，您在这守着，我在几个兄弟后面走着。
1: 好好好，我们去，我们去。
0: 哎，好。
2: 哎，小姐，太君，太君。
0: 我
2: 带几个弟兄从后面过去，
0: 有血，
2: 有枪，有武警，过来。

0: 这局马虎的机会，大家可别又落一手。这活本来就是皇军的活，
1: 好，
0: 可别真玩命，跟着我点啊！

0: 哎，别着火！
1: 少佐殿，敌寇者は二人しかいないそうです。
2: 全力攻撃せよ。一人も逃すな。覚えとけ。水取れ。行け。

0: 太君，往这边跑了！这边，太君！哎，处长，我刚才被劫持了。
1: 没事吧？没事，看我的！
0: 哎，处长，咱真去追啊！别忘了，咱得找有什么东西。对对对，这……哎，包围一下，老三，快回去！
2: 快回，快，
0: 快见老三！
1: 组长。

0: 这不像在这儿，不应该呀。这我干嘛的啊？这应该是柴房吧？我进去看看。哎，署长，我有啥危险呢？我先进去看看啊。哎，马刘署长，看见你了，快给我出来！快出来，听见没？
1: 这聊啥呢？进去！
0: 哎。

不其然。

沈东，沈东，你弟弟沈西就在门口等着你呢，但是我不能让你活着出去。你平时老问我为什么叫你死胖子，今天我给你个答案。

得了一只鸡，得了一只鸭，放心。得了一对虾。

0: 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多亏了你及时应对，要不然指不定出多大乱子了。这次多亏您舍命相救，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1: 这是干啥？快坐！这有啥好谢的？真要谢啊，你们得谢胡正昌，就是这个胡正昌亲手杀了刘神东。不是兄弟，背地里没少给这胡正昌上供。 胡正昌也是借此机会啊，当然，我也煽风点火了。这次是亲手把他给干掉，
2: 看不出来，郭大哥还是一将才。
3: 咱们俩就别互相吹吧。
4: 谁呀、啊？

0: 我现在心里有个疑问，这次的行动是怎么走的？虽然说刘沈西以前跟海龙有过接触，但也不至于知道他就是极光吧？对呀。
1: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呢？
2: 是啊，这件事情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彻查一下。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除掉棋盘山的刘沈西。这件事儿，日本人会不会对你产生怀疑啊？
0: 我仔细考虑过，我的计划很周密的，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
1: 那就好。哎，刘沈西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拉着他哥的尸体回山寨了呗。太好了，事不宜迟，明天我去找一下赵军长、关老爷子，还有彭玉山，咱们试试拿下棋盘山。嗯。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小鬼子，找我有别的事儿呢。
1: 别紧张，我去吧。

0: 来了来了来了！
1: 一听这敲门的气势，就知道皇军来了。
0: 啥事儿？
2: 一会儿召开紧急会议，名单上有您的名字，我们特意来接您。
0: 哦，好，好，马上。
2: 对，
0: 那好，我锁个门啊。

0: 他们已经把我们给抓了，郭向东被日本人请去开会了。牛哥和三儿想办法跟上去看看。是不是刘沈东的事儿出了纰漏，小日本知道了？龙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我国救出来。
1: 我看还是等牛哥和三儿回来再说吧。
2: 别冲动，别冲动啊！现在去救人，只会害了郭向东。
3: 他毕竟是个局长，小日本不会那么草率。
4: 江峰、二金，你们坐下，等他们回来再说。

0: 胡署长，深夜把你送到这里，非常不好意思。不过，只要你能如实的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把你安全的送出这里。
1: 长官，您放心，您问什么我都说，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
0: 有戏，我问你，刘沈东从会新楼被人带走的时候，你在哪里？
1: 在前进屯巡查。刘沈东被人从会新楼带走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2: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被带走的。
1: 道生，我真的忘记，我只是在家里和警署两点一线，没去过什么地方。
3: 回答我的问题。
0: 我真如实回答的。
1: 我再问你，在丰田离开的时候。
0: 是早就决定，还是临时决定？是临时的啊。是吗？那就可能是后来决定的。
1: 为什么？你在躲避什么吗？
0: 因为金盛屯供给出了点问题。
1: 金盛屯据点物资被劫以后，你在干什么？我一直在警署啊。
2: 胡署长不是跟人有这个关系，就不想回避一下刘氏兄弟吗？结果他一走，我这官没他大，我就只能守着了。其实我心里我也想出去躲躲。在张家老宅里面，是谁先发现的刘沈东？
1: 好像是胡署长。
0: 当时刘沈东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1: 活着的，
0: 死的这人我是死的。
1: 怎么死的？
0: 胸口中了一枪，就在咱左后左边。
1: 这些东西，你认识吗？
3: 两根针，那子弹头。我来告诉你，希望可以唤起你的记忆。这两根银针是从刘沈东的颈部以及后脑部分取出来的，这两根针。
1: 是我们的调查取证，只有资深的针灸师才会使用。换句话说，这两枚银针让刘沈东陷入了植物人状态。他现在已经是半个死人。下面再来看看这枚子弹，从这把枪里射出的子弹，只有你们警察队伍里面的高级警官才会使用。
0: 我真的没做什么对不起皇军的事儿，跟刘沈东那也只是金钱利益的关系，而且是胡署长介绍我们认识的。
1: 这些是从你墙壁的夹缝里搜出的金条，你来告诉我，
0: 一个小小的警察署长哪儿来那么多金条？长官，我错了，我全招。我跟您说实话吧。
3: 这些金条都是那个刘氏兄弟给我的，刘氏东，是我杀的。刘氏兄弟送你那么多金条，
1: 为什么还要杀他？
0: 这两个混蛋用你金条要挟我了。
3: 不不不，这不符合逻辑。
1: 我可不可以做个假设？刘沈东获取苏海龙
3: 或义勇军的大量情报。
0: 而刘沈东向皇军进行汇报的时候，被苏海龙抓获，然后苏海龙或义勇军用重金收买了你，然后你在张家老宅巡逻的时候，
3: 趁机杀死了还没有来得及逃脱的刘沈东。
0: 长官，你可千万别这么设想啊！我跟那个什么龙还有什么义勇军，我根本就不认识，我们不是一伙的。
4: 我真的不认识他，你冤枉我，太君。
5: 胡署长，你已经浪费了给你的机会，没想到这么会演戏。
4: 太君，太君，你别走啊！我除了跟他拿了点钱的话，我真的不认识他，太君。
5: 我可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皇军的事儿啊。
0: しないと白状しなそうだな。もういいんだよ。非常手段だ。間違いに殺しても逃しにはしないぞ。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0: 眼睛看不清，
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1: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3: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元。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 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大牛呢？
1: 大牛没跟上。这个郭向东被他们带到哪儿去了？
2: 日本监狱。胡正昌也被抓了。
0: 这事就有点奇怪了。
2: 这是不是日本人有所察觉，觉得这个刘沈东的死因另有蹊跷？但是一下子又想不明白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所以才把他们两个都抓进去问话。
0: 老吴，你扎在刘沈东身上的针容易被发现吗？如果他们要是做尸检的话，还是有可能被发现的。这样的话，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基本上全都成立了。日本人一定是发现了刘沈东身上的银针，断定刘沈东在张家老宅的时候还没有死。可是射出的子弹不会说谎。我见过郭向东的配枪，正儿八经的得过造，只有局长以上的警官才进行配备，所以。 日本人一定觉得刘沈东的死另有原因，于是才把胡正昌和郭向东连夜带去问话的。
3: 万一小日本把两个人都杀了怎么办？
4: 咱们得想想办法。 要不，杀进去救出来。

0: 这样，明天晚上我们去救人，但是不是去救郭向东，咱们去救胡正昌。
1: 好主意呀！现在日本人既然怀疑有人暗中协助杀了刘沈东，但是他不知道这人是谁啊！我们就用明天晚上的营救行动告诉日本人，这个人是胡正昌。等日本人杀了胡正昌，啊，那自然就把郭向东安全的给放回来。
2: 说不定这奉天警察署署长的位置就是他。这个主意太棒了，
3: 一举两得。
2: 咱明天白天去监狱周围看看情况，晚上准备救人。まだ何も言えないか。まだです。もう一人はどうだ？何を聞いてもレオシンドの金をもらったしか言えない。
4: ついだ時人も死んだ。クソ、口は硬いな。見当てろ。石原道のに会ってくる。はい。大臣、我真的没有跟那什么海龙还有义勇军联系，我没跟他们联络过。
2: 不说出义勇军和苏海龙的下落，你的。
4: 死路一条！大君，我知道，我早就说了，我真的不知道啊！
5: 牢屋に連れてけ。
2: はい。
4: 大君。

0: 胡署长，胡署长，哎呀，咋样啊？扛得住不？放心吧，这石原太君一定会明察秋毫，查个水落石出，一定会还咱一个清白的。
1: 清白？哪儿他妈有清白啊？
0: 日本人说你清白你就清白，日本人说你不清白你就不清白。只有交代不交代，没有他妈什么清白不清白。哎呦喂，真狠呐！我操！哎呦，我这也不清啊。哎，思来想去啊，这也怪咱们。
1: 你说当初咱要不收留沈东的钱，那也不至于今天吧？今天我就算折这儿。啊，真的呀？挺过的。啊，事到如今，你跟我说句实话，那你到底认不认识苏海龙？
0: 哎，胡署长，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那我对您。
1: 还对太君的那个一片忠诚，那天地可见呐！我怎么会认识这些反日分子呢？那我的他妈纳了闷儿，不至于不就是一个刘沈东吗？那平时我们日本人卖命，当牛做马，甚至他妈当狗舔脚丫子，他们看不见啊！
0: 非他妈说我跟苏苏苏，还有什么义勇军有瓜葛？哎，署长，会不会是因为您杀了刘沈东，太君他们以为您为义勇军铲除障碍？
1: 喂，你们给我说清楚了啊！谁他妈杀的？谁杀的？是你跟我合谋杀的他？
0: 不是这。
1: 你倒躲得一干二净的，我告诉你们，这事你给我说清楚。
0: 哎呀，署长，咱们都这时候了，还在这儿掰着啥呀？你我现在是绑着一根绳上的蚂蚱，您要出了啥点事儿，那我能逃得了干系吗？不过这刘沈东，可真。

0: 공진장.
1: 命令，查我们开一下你的手，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命令を受けた。誰でも面会できない。
2: なるほど。迷惑をかけました。刚刚接到命令，任何人不准探监，东西你们可以放下，但人就别见了。部署长，部署长，
3: 我小江。
2: 我来看你了，
4: 司令。
2: 部署长，我是江峰，我来看你了。部署长，哎，谁呀？你帮帮我！帮我救救你！兄弟是谁呀？部署长，你自己多保重啊！我们给你带点吃的东西，你自己保重。
4: 你的大难我都不会忘记的。
5: 部署长，快来帮帮我！救救我！情况怎么样？都调查好了，已经确认了胡振昌的关押位置。
0: 此地不宜久留，回去再说。走。
5: 这里就是关押胡振昌的牢房位置，从外面到胡振昌的位置。 一共要经过两处铁门，每处都有日本军官和士兵把守。监狱四周的岗楼上，都有瞭望哨兵，下面还有四人的巡逻小队。保守估计，少说也得有二十几号日子。

0: 你真的是要杀我吗？我冤枉，我真的冤枉。
1: 胡署长，我们是来救你的。
0: 弄错了吧？不救我呀？你们是不是就那个人啊？
1: 不会错的。
0: 我知道你们在哪儿，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千万别来救我！你别想，你们要把屎盆子扣在我脑袋上，我掉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我不走，我不走。
2: 啊，胡正昌，我真是没看出来啊，你原来真是义勇军在奉天城最大的卧底啊！哎呀，亏了我还在皇军面前跟你说了那么多好话。啊，什么咱们真的是冤枉的呀，胡署长怎么也不会干出这种事儿啊，原来你隐藏的这么深呐、啊、胡正昌，我光荣人真是佩服你啊，
0: 把你血口喷人，你个王八蛋，我不走我跟你们走，我就回不去奉天城了。
1: 大牛，帮帮他。
0: 哎哎，别误会。

0: 哪有这么救人的呀？这不是强迫吗？
1: 师傅，我真幸福极了。

0: 我要去支援他们。
1: 等等，看那小日本早有准备，你这么去就是送死。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这么大个监狱，一定有自己的电力供应。你去把他给毁了，我去接应他们。

0: 你们都听好了，现在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彻底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我石原尔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统统地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别做梦！
1: 我告诉你，现在小日本已经认定你跟我们是一伙的了啊！你只有跟我一起杀出去，你才能活条狗命。
2: 在下就是极光。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这次来就是专程来救胡署长的。既然来了，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0: 笑话，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真的是不识抬举。

0: 一定是老吴把电力系统给炸坏了。江峰，
1: 八嘎，多少？发电机啊，垮塞了。

是我，我是胡正常，解

0: まだ生きてんのか。カカ、救助を撃たれました。
1: お前ついてんだな。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 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8: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9: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6: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话。
1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8: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9: 谁派你来杀我的？
7: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9: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0: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7: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1: 蜂巢出现在上海，
12: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3: 上市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7: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4: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7: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5: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6: 是一妇女没见过。
17: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8: 把玉佩玉抓起来。
19: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20: 明枪易躲，
21: 家贼难防。
22: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23: 根本就不是我爸，
24: 你就是个特务。
25: 于北平，
26: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2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8: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29: 什么于北平？什么孙文正？打的就是于北平。
30: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1: 说句实话。
30: 你是共产党吗？

0: まだ生きてんのか。
1: カカ、球場撃たれました。
0: お前ついてんだな。

0: 在奉天警署署长的位置，继续为大日本皇军、为天皇陛下效忠，不知你愿不愿意？
1: 当然愿意啊！这感谢阁下的赏识，我郭向东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力。很好。
0: 那属下就先告退了，
1: 去吧。
0: 我愿意。

0: 都出来吧，别藏着了，郭大哥！哎哎，郭大哥，将放耳机，快检查一下。
1: 没什么大碍，静养几天就好了。
2: 谢谢。
3: 不担心给他熬几天药，
1: 给他调整一下。
3: 日本人下手够狠的呀，郭大哥，让你受苦了。没事儿，一点皮外伤。
4: 不过你们这招围魏救赵，用的不错啊。都是一些皮毛了，怎么样？这次是不是又升官了吧？丰田警察署署长，现在已经是我郭某人了。
3: 看来郭大哥还真是官运亨通了。
4: 哎呀，不能再亨通了，再通就通到阎王爷那儿去了。<笑>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哎，江东兄弟。
3: 赶紧趁热喝啊！专门给你炖的，一只老母鸡。
4: 这只老母鸡血气伤准好。
3: 不，谢谢。棋盘山的面，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
4: 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呢。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3: 铲除了虎正城之后，小鬼子已经加强了对丰田城的警卫。我估计你们再想出城，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这样，这几天。
5: 你们就在我们家好好待着，别的事情我去处理。
4: 啊，那就有了郭大哥了。自家兄弟，不说这些了。
5: 警察明，原奉天城警察署署长胡振昌，勾结义勇军，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现在已经就地解决，请你们严以为戒。现在有请首阳长官训话。
6: 郭向东忍辱负重，一直效忠大日本帝国，在这里我宣布，正式提升他为奉天警局的署长，正式接替胡正昌的位置，即刻就任。
7: 多谢世安长官的栽培。
6: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郭署长一直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仆人，我希望你再接再厉，继续为天皇陛下效忠。请世安长官放心，属下一定不辱使命。

0: 哎呦！
1: 这个是大日本帝国的旭日勋章，只有为帝国的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值得拥有。
0: 郭处长，你值得拥有。

0: 郭署长，这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你怎么烧啊？属下的意思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抓到这个激光，所以我想回去画这个激光的画像。属下在牢里见过这个激光，所以抓到的是迟早的事情。
1: 别拍了，别拍了，长官的事别拍了。
2: 不听话，郭署长，你很聪明，我相信你没有问题。哦，没事吧？嗯，没大碍的，没大碍的，您请，您请。署长，你看看这位画的像不像？
0: 不是，这不是跟你说毛发重了吗？一根胡子都不画吗？弄那，弄那，往上，哎，那个，哎，那眉毛，那眉毛细的怎么跟娘们似的呢？粗点，粗点。哎，那角，哎，下了，差不多了，就这样吧。多印一些，大街小巷的我贴满了，我就不信找不着这小子。
2: 署长，你真是英明啊！
0: 少拍马屁。
3: 快去！哎，
4: 是。啊，
0: 报，
3: 进来，慢点。署长，事情已办妥了。
0: 怎么样？东西齐吗？
3: 一半黄金在箱子里，几个瓷器已经送到了石万景的家里。
0: 这小鬼什么反应？
3: 他什么都没说，就直接收下了。
0: 我就说小鬼在才吗？带着这铜铃出城的时候就没人检查你了，马上把这些黄金送到赵军长那里，弟兄们那等着他置换药品呢。
3: 是，
0: 走吧，路上小心。
3: 您放心。
0: 哎，啊，也有不少吧。
3: 没问题，多谢郭署长啊！嗨，
0: 开什么玩笑！说正经的，你们也放心，我会尽快把胡正昌这些手下一一肃清。
3: 有你这座大山在，我们这帮土匪没什么可担心的。
0: 但是你自己得小心点，别留尾巴，让日本人抓着就不好了。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我倒是想你们，一定要离开丰田城。
3: 我们在这儿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出现纰漏。现在好不容易日本人对你产生信任了，别因为我们几个前功尽弃啊！
0: 我是这么想，我想在闹市区给你们租个门面。你看大牛兄弟手艺这么好，一定有不少回头客。这样一来呢，可以解决你们眼下的一些支出的费用问题；二来呢，这交换起来意见也方便。
3: 哎，这都是后话了。
0: 我们打算出城以后住到老营去。哦，这倒也好，在距离上真有什么事情，我们时间会占先机。
3: 哎，我还有一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0: 你看你这吞吞吐吐的，兄弟之间不谈这些，有话直说。现在你是警察署署长，活动起来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我是想。
5: 让江峰能不能到你警队里面去工作？
0: 好，上次我就想过了。江兄弟，想当个啥官啊？
6: 什么都行，听郭大哥的安排。
0: 别什么都行啊！当个警察队长，当官以后你这行动才能自如吗？
5: 哎呀，这家伙行啊，这当官了，这。
0: 那就这么定，明天呢，我送你们出城，然后我就回警署办手续。 随时欢迎江兄弟到我那儿去报到，
3: 那就有劳郭大哥了。
0: 哎，等你们打了棋盘山，我亲自给你们贺喜。
3: 好，一言为定。

0: 老毕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兄弟们，没办法，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1: 多谢。
0: 自家兄弟，说这些干啥？快走吧！啊！
2: 哎，我这向东兄弟，你太能整了，你把我们家姑爷画的太磕碜了。
0: 那咋整啊？啊，给他流光水滑的，跟猿人一样，那不等着挨抓吗？<笑>
3: 也就你能想出这歪招来。<笑>
0: 来。 把这个搜查虎正昌他们家缴获的黄金带山上去，弟兄们一定能派上用场。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大妞拿着。
0: 弟兄们，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
0: 走吧，
5: 保重，
4: 保重。
0: 哎，保重啊！
6: 规矩，爹还没吃呢。<笑>你哥饿了，让他先吃吧。嗯，
7: 好吃。
6: 爹，我妹子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了。你说说，我妹子哪天要是嫁人了，早上想吃这口还吃不着了，怎么办呢？
7: 哥，你说真的，我真的做的越来越好了。
6: 哟，爹，咱妹子可有心事啊？
7: 这菜做给谁吃的呀？是做给我和爹吃的吗？拿我们练手来着吧？你是想做给那个人吃吧？啊！
8: 讨厌！爹，您听说了吗？有人大闹奉天监狱，还杀了好多日本兵呢。
9: 是啊，是有耳闻呐，好像动静闹得还不小啊。
7: 那您觉得会不会是海龙哥他们干的？
9: 这个。
7: 爹，你说就他们几个人，能干出这么大动静吗？
9: 怎么闹不出来呀？我就觉得是他们。
7: 这都堵不上你的嘴。
9: 反正啊，和日本人对着干，没啥好下场。
7: 不跟日本人对着干，跟谁对着干呀？那还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去啊？
9: 我又没说跟日本人当狗腿子。
7: 照你这想法，你就早晚得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狗腿子，狗腿子。
9: 我是狗腿子，我是狗腿子，行了吗？
7: 爹，嗯，尝尝，尝尝整的怎么样？怎么样？嗯，
9: 不错。
7: 我特意学的。嗯，
9: 特意学的，爹，听见了吗？特意学的。
7: 爹，他没完没了了。爹，我想去看看二金他们，我想他了。嗯。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姐，你看看。
1: 哎呀，爹来吧。嗯，你说啊，这还没怎么着，胳膊肘又开始往外拐了。
2: 这一吃饭，请问有款？
3: 他好久没下厨了，上后厨忙活去。
4: 棋盘山现在是群龙无首，我看那个刘沈曦啊，也折腾不出什么大局面，不如我们给他来个趁热打铁。
1: 我担心的不是刘沈曦，是日本人。前一阵咱们在监狱内一闹，弄不好这会儿他们该派兵进驻棋盘山了。
4: 怕啥呀？干的就是他小日本。
5: 可咱们现在缺枪少炮的。
1: 上次在北国。
5: 听说赵军长有个兵工厂，
1: 咱俩想一块去了。
5: 那好办，咱们把赵当家的安排在老营，然后咱们就去赵军长那儿学习学习呗。
1: 这关老爷子为人仗义，可他那干儿子关山不是省油的灯。
5: 放心，有关老爷子在，关山他翻不了天。
6: 姑爷，关老爷子的女儿看你的眼神好像不太对劲儿啊，怕是喜欢上你了吧？你看我干啥呀？
5: 我看你的眼神对劲儿不？
6: 不对劲。
5: 那是不是我也喜欢你啊？
6: 什么玩意儿啊！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女人的直觉是不会错的。
7: 吃饭吃饭，驾！驾！驾！驾！你们怎么来了？我还说要去奉天看你们呢。
5: 老鹰出事了，
7: 没有，我爹好着呢。
5: 哦，
7: 我是因为好长时间没看见二金了，想他了，想去看看他。嗯，
5: 看我怎么还带着酒和菜啊？
7: 嗯，你们是要去老营吗？
5: 对呀，
7: 那就一起走吧。
5: 啊，走吧。
7: 嗯。见过关老爷子，坐。
8: 都坐下。哎，海龙哥，你跟我说说，这奉天监狱的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说呀，是吗？是的。爹，你看没有？我就说是他们干的吧。
9: 那胡。
7: 等等，爹，你们俩都说什么呢？我一句都没听懂。
9: 大妹子，奉天监狱的事儿事关重大，以后在任何人面前就不要再提起了。哦，知道了。哎呀，事情发生以后啊，奉天城内的风声。
7: 特别的近，海龙啊，既然你们来了，就多住几天，也好避避风头。老爷子，我们这次来就没打算着急走。真的吗？真不走了？真的。太好了，那个，我现在就上厨房去看看晚饭准备的怎么样了，然后你们多住几天。对呀，晚上我跟你喝海龙哥热两壶酒，然后你们多喝两杯。
9: 去吧，去吧，去吧！这家伙，这丫头也太热情了。哎呀，让大家见笑了。嘿嘿，我这个丫头啊，就每个丫头样，都是让我给惯的。见笑了啊！

0: 喝酒喝酒喝酒。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嗯，怎么不好吃？
3: 他都做不出来。
2: 什么玩意儿？我做不出来。我师傅那是乾清宫的御厨。

0: 我还真做不出来。既然大牛都说做不出来，那肯定好吃啊！老吴，尝尝。哎，
1: 我吃素啊。
2: 看来谁要是娶了你，那是他的福气啊！来，尝一口，尝一口，快点，张嘴啊，吃一口。
3: 怎么样，好吃吗？
4: 大牛，你确实做不出这味儿来。
2: 喜欢吃的话，明天接着给你做啊。嘿嘿，
5: 哎呀，
3: 我这个丫头啊，就从来没这么疼过人呐。
5: 来来来来，今儿高兴，喝酒喝酒喝酒。
6: 来来来。

0: 止まれ。
1: 実を持ってこい。
2: 隊長、すでに牢引範囲です。
1: そっか。今年で以来、我々ようやく殿たちの期待を置いてないようだ。
2: 目の前の森を製図終わったら、我が軍の作戦地図は完璧になります。
1: よし、分かった。部隊を分けて警備しろ。他は製図続けろ。できるだけ早く殿たちに復命するのだ。
2: はい。
1: あそこを見て。その山の下、ここと、ここ。
3: 大哥，你说苏海龙那小子，他一天到晚的往咱老营里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4: 我说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呢？天天张家长李家短的，过年非得把你这张臭嘴给缝上。
3: 瞧我这张嘴！哎，大哥。兔子，
4: 还愣着，赶紧去啊！
3: 哎，
4: 抓回来啊！都歇会儿吧。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6: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5: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保。

0: 官，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
2: 嗯。
1: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2: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0: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2: 嗯，
0: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

0: 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啊，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呀，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哦，平衡。
2: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2: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 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7: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8: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9: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0: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1: 大家一起来吧！
16: 来吧，来吧，
1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你还没

0: 大哥，
1: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0: 你快看，山上有人。
1: 看着怎么像跑马帮的商人？
0: 不对呀，马帮的商人过咱山头，可都会提前支应一声。你看他们带着三条腿的东西，好像在看什么地方。
2: 也对呀，
3: 刚才那个兄弟死，跟他们肯定有关系。走，给我上去问。
4: 大哥，我看咱回还是回去，多叫几个弟兄才晚了。
3: 看看你这怂样，你看看你这怂样，你白跟我混这么多年了，现在回去叫。那苏海龙不得笑话死咱们呀！再说，就眼前这几个玩意儿，我还真不信他有什么三头六臂。弟兄们，听好了啊，跟我冲上去，回老营，我重重有赏。走，
0: 走。

0: 别走，站住！看着你们像跑马帮的，可怎么看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呢？
1: 这位老大，我们真的是跑马帮的，第一次去奉天城贩货，这么多山路，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所以我们到山顶来看看有没有出路可走。对对对，
2: 少跟我胡扯。我还没见过哪胖子带你们这套家伙事儿的呢，
3: 就这玩意儿，是我们从俄国商人那里用两头羊换回来望远镜的。
0: 不要废话，走，
1: 我带到山寨去。
0: 等等，就你们这几个人，我想也没那么容易把我带走吧？呀呵，
1: 长本事了是吧？啊，竟然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真不知道马王爷到底长几只眼。弟兄们，给我上！

0: 無事だ。救え、生き取れ。この山賊だ。奴らがいれば時間を節約できる。
1: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急げ、生き取れ。くっそ。
1: おい。

0: 只要别杀我，叫我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就不会杀了你。想必你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了吧？实话告诉你，知道了也没关系，我们就是要知道老鹰具体的地形情况。
0: 这有手啊，我从小就在这山里长大，我闭着眼我就能走得出去啊。
1: 快说。
0: 这有点复杂。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叭沟，然后是小溪沟，还有二道坎子，你才能出山呢。
2: 走了，给。
3: 隊長、連れてきました。
4: 看来咱们挺有缘呐，又见面
0: 了。是。
3: こいつこの辺結構詳しいようです。
5: よし。
4: 既然你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那麻烦你给带个路，行吗？
0: 啊，行。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这里太熟了。
4: 这就对了。怎么出山？
0: 出山呀、啊。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嘛沟，然后是二道沟。
5: 行了。不带你知道这路，出发就易。
3: 嗨，连累的，出发就易。
4: 嗨。
0: 什么？可以走了。
1: 走。
6: 我们老营这个专产好马驹，这得力于我们周围的草料啊。咱那边山头，石头卡了，
7: 啥玩意？
6: 哎，这兄弟一看就是好马之人啊。
8: 杜三是我们兄弟几个里面技术最好的一个。
9: 啊，三儿，老爷子问你呢，马怎么样啊？
6: 哦，老三儿，
9: 亮亮你的绝活，给大家伙开开眼。
10: 三儿，亮亮本事去。
9: 好，大刀。给兄弟两匹马。
10: 好嘞，
9: 来，
6: 大刀兄弟，给。

0: 我们老营的马呢，性子都比较烈，这匹算是最温顺的了。嗯，交给你了。
1: 哎，你这个丫头，
2: 你怎么把性子最烈那匹马给他了？海龙兄弟啊，快把马截住！这匹马性子烈，别伤了你兄弟呀。
3: 老爷子，放心，您就等着瞧好戏吧。

0: 这个肯定是匹头马。
1: 这算什么？你再往下接着瞧。

0: 好马，
1: 龙哥，露一手。
2: 难得清闲，老爷子，我就献丑了。

0: 你到哪儿了？
1: 金梅家长，
2: 你叫什么？
3: 玉。
4: 我这个丫头啊，从小就不喜欢绣花，喜欢舞刀弄枪的。海龙兄弟，里边请。
5: 老爷子，请。
6: 哎，别以为我知道，
7: 我那马都是听完你那口哨才不听话的。
4: 慌里慌张的，捡紧要的说。
8: 少爷被日本人抓走了。
4: 什么？咱们这旮山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8: 山里来了一帮假扮走马帮的日本人，他们带着古怪的仪器在画图，身手个个都十分了解，我们手下十几个弟兄不声不响就被干掉了。
4: 他们往哪儿去了？
8: 听他们的意思是要了解老营周围的地形，少爷带着他们先到

0: 鹰嘴崖，然后喇嘛沟和二道岗。
1: 集合队伍，把少爷救回来。
2: 是。
3: 等一下，一共有多少人？
0: 大概20个。
3: 老爷子，这帮日本人非同寻常，应该受过特殊的训练。我在奉田的时候就和他们交过手，让我去吧。
4: 我跟你一起去。
1: 让他去吧，别离开他的一手，也许能帮上忙。
3: 走。
4: 走。
1: 还愣着干啥？集合队伍去。
0: 是。
4: 前面就是喇嘛沟了。
3: 你留下来看吧，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几个。
4: 不行，我要去跟你们大小日本。
3: 出来之前你怎么向我保证的？一切听我的指挥。
4: 但是这一带我比你们熟，再加上我的枪法也不比你差。
5: 这帮日本兵可不比以往的，用枪可不好使。
3: 现在关山还在他们手里面，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许发出声音。
4: 不出声怎么打小日本啊？
6: 这一下不行了吗？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3: 小心啊，关山手下提到的暗哨。于哥哥，紧跟我的身后。

0: 坐。来点吧，晚上去抢啊。
1: 哦，不不不，您喝，您喝。
0: 跟我说说老营的事吧。
1: 哦，今天这个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啊。我们老营的人马全是归棋盘山刘氏兄弟管理的，我们跟奉天的石原长官那是签过保证的。
0: 你认识石原长官？
1: 当然认识了。哎呦，我今天看到您的时候，我以为是义勇军来勘察地形的呢。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是是是是是，我们可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
0: 妖气妖气，你放心，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会在石原长官面前替你邀功的。
1: 那在这我先谢谢您了。
0: 啊，好说好说，来点吧。
1: 您喝您喝您喝。
2: 都处理干净了。
3: 神了啊，只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4: 干啥的？这叫特种作战，用的都是暗杀技能。
2: 听我命令，江峰，一会儿你跟着我，干掉日军帐篷外的哨兵之后，你跟大牛干掉另一个帐篷的日军。陆三儿、二进，你俩原地外围掩护。于哥哥，你跟着我把关山带出营地，记住，所有日军全部杀死，一个不留。整个计划要在15分钟之内完成，明白了吗？
4: 明白，
3: 明白了。
2: 出发。

0: 江峰，江峰，过来看看。
1: 这么精密的地图，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2: 姑爷，外面已经处理干净了。
3: 哎，人家救了你，你怎么连个谢都没有啊？
4: 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大妞，把这收拾干净，跟我回山寨，走。

老爷子，意外收获。里边说话。

0: 怎么样啊？早就想请你过来了，一直没有机会啊。今儿啊，咱们来个一醉方休，怎么样？
1: 一醉方休没问题啊，菜素了点儿。
0: 不是你的意思是嫌大哥这菜不好啊？
1: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不讹你一次。
0: 行，金牛啊，
2: 哎，
0: 现在你可有用武之地了啊！后厨房就在边上啊，
2: 没问题。
0: 我们露两手呗。
2: 有肘子吗？
0: 有，啥都有。
2: 红烧肘子。
1: 哎，
2: 等着
1: 啊，好好尝尝。赵军长，
0: 嗯，
1: 我这次来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0: 一定是棋盘山的事儿吧？
1: 对。
0: 那还有啥商量呢？我的部队全部集结完毕，全部交由你指挥。你放心，我赵建勇一定全力配合你这次军事行动。
1: 这不合适吧？这个，
0: 哎，这有什么不合适？你的能力啊，早在九一八奉天的时候，和北沟消灭日军给养部队的时候得到证明了。我的部队交给你指挥，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了。来，
1: 大哥，我敬你。来。
0: 痛快，白龙啊，有一件事儿，哥哥还要感谢你。
1: 感谢我？什么事儿？
0: 就是郭向东的事儿，你办的实在是太漂亮
1: 了。那都是郭大哥配合的好。
0: 哎呀，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啊，真是绝配。好。哦，对了，明天我还有一份大礼送给你。
1: 大礼？还是送给我的。什么大礼啊？
0: 今天保密，以后再报。
1: 哟呵，
0: 哎，来，
1: 就管喝酒了呗。今天
0: 今儿就喝酒。
1: 那好吧，一醉方休。来
0: 来，哎，来，海龙，看看吧，这儿就是哥哥的兵工厂。
2: 我是光听说你有一个兵工厂啊，没想到有这么大规模呀。
0: 海龙，
1: 嚯，
0: 瞧瞧，怎么样啊？海龙，来，大家伙啊，看，
1: 好东西啊，
0: 马克沁的，哎，还有这个，看啊，火箭炮，
1: 哇，
0: 什么都有，
1: 哎呀，哎呀，
0: 海龙啊，哥哥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嗯，我知道你现在缺少枪支弹药，这些我早都给你准备好了。来呀，把送给海龙兄弟的大礼给我拿上来。枪、子弹、手榴弹，要啥有啥。
2: 赵军长，我说你可真有货呀！
1: 有这些枪支弹药，比什么都管用。
0: 我猜到了，你要攻打棋盘山，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怎么样，哥哥的这份见面礼，满意吗？
1: 满意。满意啊！
0: 你别着急，还有呢。
1: 啊，还有！
0: 来，你听着。打开看看。
1: 啊！哎呀，有两下子。
0: 我跟你说啊，哥哥这个兵工厂啊，还真不是闹的，正经八百的能造不少好枪的。啊，你看。手榴弹、土地雷，哎，就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天上飞的飞机、大炮，还有坦克车哥造不了，剩下的全能造。
1: 太好了，
0: 现在啊，武器也有了，人马也齐全了，我们就差跟小日本会一下。
1: 彭玉山和兄弟们那儿都不在话下，关老爷子那儿也不是问题，现在人和武器全齐了。
0: 好，传令兵，
3: 有。
0: 吹号集结部队，
3: 是。
0: 是吧，走，咱们去棋盘山。
1: 走
0: 走，
1: 赵军长您请。
0: 走，
1: 请。
4: チーズおしまい。
5: はい。
6: 今回の任務は石原殿を自ら指揮を取るなんて私たちの光栄です。
4: 奉天を戦略した後、毎日方々は軍部で

0: 没心没肺的玩意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还睡？咱现在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哥？
1: 好个屁！现在胡正昌都倒了，你我还有个好？
2: 太君说了，胡正昌勾结义勇军，他死有余辜。
0: 说你是头猪，你还真往圈里钻呢？胡正昌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太君错了。
1: 俺说，杨洋子，太君来了。
0: 太君说，让咱们等。
1: 我就说嘛，那太君说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0: 太君还说什么了？
1: 没有。
0: 哎，哥，要不咱俩上后山乐呵乐呵去？
1: 乐呵个屁！就那么几个娘们儿，再乐呵我都成你他妈连球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拍通四肢。

0: 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脚，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啊、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6: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

0: 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轻轻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0: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2: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4: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おかますく、見ろ、ここ、ここ、そしてここ、警備をつけろ、チーバ。

0: 南山の出入り口を封鎖しろ。
1: はい。
0: 中橋に増援する部隊の情報はあるか？
1: まだです。
0: 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1: はい。

0: 杜三儿，藏啥呢？给我看看，看一眼。不给我看是不是？你别吃了，给不给？真不给啊？给你，给你。
1: 姑爷回来了。
0: 我们姑爷回来了。
2: 哎呀，
3: 哎呀，哎呀，兄弟啊，
2: 想你啊！
3: 你再把我放在这山沟子里，我都成老人参了。
2: 你要是能成精，我更高兴。
3: 那当然了。
2: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义勇军军长赵建勇。
3: 哦，赵军长，久仰大名了。
4: 幸会，玉山兄弟果然名不虚传呐。
3: 里边请吧。
2: 好，请。
5: 集合。
6: 哎呀，呵，真不错呀。啊，我看看。
7: 行啊，海螺啊，马克新、九二式全是大家伙。哎呀，再看看你这帮兄弟们，
6: 个个精神抖擞的，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
2: 我们这儿毕竟不是正规军，跟你那儿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7: 话不能这么讲啊，关键这个队伍啊是要看谁带。这刘晨其实有麻烦了，
8: 这些兄弟都是虎子练的。
5: 啊，应该的。
2: 进屋吧。
8: 行，
7: 好，
2: 走。
9: 哎呀，哎，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没去赵军长那，那就是人生一大遗憾呢，知道吗？哎呀，人家那军火库大老气派了，轻机枪、重机枪、掷弹筒、长枪、短枪、小钢炮、手雷、地雷、炸药包，哎呀，要啥有啥，就一个字儿，气派。
10: 什么玩意儿？俩字儿。
9: 就你识数，哎，也不知道心疼你哥呢，饿得前腔贴后背了，就知道气我。
11: 哥哥，
12: 爷，
11: 偵察部隊の情報によると、ジーパンさん周りの地域に敵部隊発見しました。私の判断では、こいつらは蘇海龍と趙建勇の部隊だ。
12: 裏の方を調べたかい？
11: 調べました。現在異常ありません。
12: 今だけの話だろ。将来あるかも。命令せよ。ここで待ち伏せ。ちゃんと隠れろ。命令がないと誰でも勝手に行動するんだ。
11: はい。
13: 海龙的这个计划实在太冒险了。就凭咱们现在的兵力，想要攻打刘沈西他们，我看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4: 不就是几个小土匪吗？这有啥大不了的？
15: 咋又开始了？
14: 那怎么的呢？
15: 听你家姑爷的。
2: 事情要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那刘沈东西能在棋盘山盘踞那么长时间吗？赵军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我们这一次是要深入到棋盘山内部去。
13: 海龙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危险性，可你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2: 强攻棋盘山固然是最直接的办法，俗话说狡兔三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捉住并且消灭刘沈西实在是难度太大了。况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相信这句话的意思赵军长您比我还清楚。
15: 赵军长，这场仗我们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是有把握的，您就别跟我们争了。

0: 好吧，那你们既然胸有成竹了，我的部队就全听你调遣了。
1: 姑爷，
2: 啥时候动手？给个话。
1: 明天凌晨。
0: 好，三，跟我们到去。
1: 虎子，黑子，咱们也去。
3: 二金，
4: 咋了，姑爷？
1: 把咱们行动的时间告诉关老爷子。
0: 嗯，我这就去。
1: 赵军长，明天天明时分，你就可以带着你的部队攻打棋盘山了。

0: 哥哥，哎，咱们这次是敌后渗透作战，告诉弟兄们，每人带长枪、手枪各一支，子弹200发，轻装前进。这次的成败就是速度。
1: 当家的，你就放心吧。这帮家伙经过这一段时间训练，打仗精神呢，好使。哼，
0: 放心。
2: 哎，
3: 杨涛哥，
2: 来来来来来，来吧来吧来。
3: 牛哥，你不是给我们做好吃的去了吗？什么这么多土疙瘩？
4: 土疙瘩，我告诉你，这就是好吃的。哎，别看模样不咋地。

0: 给我打开，快点。
1: 香，管够吗？
2: 随便吃，
0: 有的是。
1: 好，兄弟们，都把肚子吃得饱饱的，我带着你们去打仗。
0: 好，吃吃一声啊，好不好？
3: 啥玩意儿这么香？没有我的份儿啊？
0: 有有有有。哎呀，这是你们这帮小子，你跟我妹子聊两个呀？
3: 香，
4: 就你会做好人是吧？
5: 爹，这苏海龙走了这么长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事儿会不会黄了呀？
6: 孩子，你不了解海龙啊。海龙这孩子有信誉，说到做到。他要干的事儿，那一定能干成。
7: 爹，爹，海龙哥来信了。
5: 爹，这信上都说啥呀？
6: 海龙啊，让咱们在明天天亮前赶到棋盘山后山，堵住刘神熙的腿路。
5: 终于可以除掉这帮祸害了。哎，不对呀，爹，怎么把老林的人马留在后山呢？咱们要是跟海龙他们一起上去，这不是更好吗？
8: 这个擅自更改作战计划恐怕不太好啊。
5: 作战计划？我看八成是苏海龙怕咱们抢到棋盘，才故意这么安排的。
7: 你放屁！海龙哥才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呢。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6: 不得无礼。哼，看我这两个孩子都让我给惯坏了。
8: 没事，关山兄弟为人豪爽。嗯，
6: 孩子，别多心。马上去准备，咱们即刻出发。
5: 爹，去吧去吧。行。
7: 再见着海龙哥，别忘了我那事儿啊。
6: 哎呀，
9: 老吴，哎，
7: 听说你是个活神仙，你给我算算我跟海龙哥的婚事呗。
8: 大姑娘，我那是混江湖的刁。

这个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哎，小子，

0: 前面就是咱们上次提到的头套坎子了。这地上还真是挺险要的。险不险要能咋的？就这几个人，还不够我一个人收拾的呢。这家多大风啊！你他妈扇了你手，他也能吹呢。
1: 咱们是吹呢。
0: 哎，玉山哥，这么的吧，这头套坎子。
2: 就交给兄弟我来过了，不是我的吗？姑爷，嗯，给个话。
3: 三，二进，带着几个弟兄，跟着大牛，
4: 看我是不是吹啊！
5: 我就看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我会疼。啊！啊！
1: 你刚才比划啥呢？啊？没有，就这意思。
2: 你们是哪个刘氏？
3: 下一个。
4: 乖啊，问你啥说啥。
3: 刘沈西在不在山寨里面？
5: 在，在。小点声。刘沈西今天过生日。就在山寨里边办大戏，估摸着这会儿都应该睡着了。
3: 大牛，咱们把他们的机枪点给断了。

0: 你们在这儿接应赵警长，咱们去找杜三儿，走。
1: 你看，你看，我就说这刘沈西手下都不堪一击。你看吧，你个个都是面瓜。哎，姑爷，我要我想，咱们就直接把这两侧砍子上的土匪都给他干了得了。
0: 我们已经给赵军长撕开了一个口子了，消灭刘沈西才是关键。
1: 啊。

0: 但是没打过瘾啊，你
1: 没过瘾
0: 啊？
1: 大牛说他没过瘾，行，留下两个兄弟，咱们陪大牛去过瘾。

0: 你到当家的呢，估计这个时辰已经到山寨里边去了。两侧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右边的火力点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现在就剩两侧的二道坎子还有三道坎子。
0: 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动手？
2: 嗯，
0: 说了，说山寨里发生剧烈爆炸的时候，就是全面攻击的信号。命令部队两侧迂回包抄，主力部队跟随我支援海龙兄弟。弟兄们，到了棋盘山之后。 见到土匪，一个都别给我留！
3: 是，
0: 出发！
3: 哎，司令员，跟我走。

0: 我命令，一炷香供奉，所有人撤离军火，赵军长还等着我们的信号呢。江峰，胡子，跟我来。
1: 干嘛呢你？站住！干嘛呢？

0: 啊，
1: 拿一挺歪把子，带上足够的子弹，还有手榴弹，其余的全给我炸了。
0: 全炸了，龙哥。
1: 来不及了，马上天亮了，全部给我炸了。

这辈子跟着你，值了。哥，怕你他们三个三结义，真疼着我了。

0: カカ、前方です。
1: ええぞ。
0: 両神市の拠点の情勢は落ち着いたようです。
1: 攻撃始めるんだ。
2: 爹，这枪声听着越来越小，姑母的仗快打完了，咱们要是再不去，这公园啥都没有了。
3: 不行，说好了咱们坚守后山的，就得按海龙的计划执行。
2: 爹，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几个跟我走。
4: 关山，回来。关山，
5: 爹，你看我哥。
6: 关老爷子，别着急，我带几个人去接应一下关山兄弟。
3: 那就拜托你了。
6: 好，
3: 走，有劳你了。
5: 爹，有老吴他们跟着，您就放心吧。

0: 现在整个山寨被我们接管了。是啊，山寨内外的土匪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但就是没见刘慎熙。
1: 后面有条索道，
2: 索道，
1: 那会不会残余的土匪顺索道跑了？
2: 那跑哪儿去？再说了。

0: 后山不是关老爷子和老吴他们在吗？应该问题不大吧？
1: 对，凭他们的实力，消灭那些人不在话下。
2: 现在是刘沈西自己带队伍，我怕关老爷子扛不住。保险起见，我带着他们凑凑。

放心吧，当家的，各位兄弟，哥哥今天只想要死的，不想要活的，跟我走。

0: 大哥，大哥，都给我站住！
1: 干嘛呀，哥？这么多年的家当，就这么没了，老子不甘心！
2: 哥，这活着就不错了，留在青山寨，咱不怕没柴烧不是？
0: 大哥，
2: 身下
0: 有十几个人上山来了。
2: 娘的，苏海龙是想把老子赶尽杀绝。兄弟们，抄家伙给我上！
3: 上。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

0: 拍就能完美的替代五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

0: 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 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

0: 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轻轻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拆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来吧。
9: 是我对不住你。
8: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9: 我走了，你保重。
8: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9: 师傅，开车。
8: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9: 怎么？
8: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9: 听不清。
10: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1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2: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3: 是一妇女，没见过。
14: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5: 把玉佩玉抓起来。
16: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7: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8: 根本就不是我爸，
19: 你就是个特务。
20: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21: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2: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23: 什么于北平？什么孙文正？
24: 打的就是于北平。
25: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2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2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对很多家庭来说，不动产权证不只是一本证书，孩子上学、落户口、房子抵押贷款都指着它。前些年萍乡一部分群众住进了自己买的房子，却迟迟拿不到证，成了大家的一块心病。可就在最近这一年多呢，一批拖了十几年的老项目陆续办下了证，新买房的业主呢，在收房当天就能够领到不动产权证，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1: 位于萍乡市安源区丹江街的祥福小区是市民刘艳平住了快十年的地方，但在这里他总觉得缺了一点家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2: 入住以后呢，那个房产证也是答应我们这规定的时间里帮我们拿下来，也一直拿不下来，一拖再拖，一拖再拖，拖了这么长时间还是没有一点音信。

0: 然后当时也听说放不下房攒种下来的原因，有什么消防没到位啊，什么绿化没到位啊，很多方面都到不了位。
1: 刘艳平的困扰并非个例，作为老工矿城市，萍乡部分房地产项目曾长期面临因前端环节导致的历史遗留不动产登记难题，如开发商的违规建设、手续缺失、欠缴税费等问题，而后续的违法查处与审批绑定、项目验收与登记挂钩、税费追缴与登记关联，这三重制度性捆绑直接导致相关业主都被堵在了办证的路上。
2: 群众买了房子拿不到证，不动产就变成了无法交易、不能抵押、不能动的房产，因而产生无法办理户籍、就近入学、贷款融资、上市交易等连锁问题。可以说，一本不动产权证成了不少群众的心病。
1: 群众有所呼，政府有所应。为此，萍乡市去年就将不动产登记前端环节历史遗留问题列为重大民生工程，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合住建、税务、城管等十多个部门组建工作专班，下决心解决群众的心病。
3: 像我们接到一级的专班就有24人，组建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下沉到各个社区村委，对群众的急难筹办，开展逐户摸排，先后走访6个小区，群众1400户，收集梳理历史遗留问题上下，并建立台站，实行分级督办。
1: 经过全市范围的拉网式排查和公开征集登记难问题线索，像祥福小区这样存在办证障碍的房地产项目，萍乡共摸出了122个，涉及房屋4.18万套。而4.18万套房屋表面看都是办不了证，可办不了的原因却天差地别。
2: 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每一个楼盘甚至楼盘内的每一个楼栋存在的问题都不一样，那么就没有办法用单一的政策来解决。所以我们对全市122个项目采取了一楼一策、一室一议，全都量身定制了解决方案。
1: 与此同时，萍乡市还精准抓住业主办证与开发商责任绑定这一核心痛点，创新推出三证分离机制，以改革思维打破传统流程束缚，实现业主办证与开发商责任脱钩，让群众办证不再轻易受开发商违规行为牵连。
4: 三项机制各有侧重，政罚分离是行政处罚和办证脱钩，让处罚不再是卡住办证的那道门槛。证验分离是验收和登记分开推进，房子质量没问题就先办证，验收手续后面补。证缴分离则是群众缴清自己该缴的税费就能办证了，开发商欠的那部分由相关部门事后依法去追缴。
1: 机制顺了，剩下的事就好办了。开发主体已经注销的项目通过融缺办理直接受理群众申请，老旧小区资料丢了找不到了，由多部门联合认定，委托第三方检测，用新报告替代老材料。欠着税费的项目采取政府担保加司法追缴的方式先办后追。经过当地1年多的全力攻坚，祥福小区的刘艳平就在上个月拿到了自己期盼已久的红本本。
0: 正拿下来的话，肯定心情是很愉悦的哇！办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期盼，感谢他们为我们老百姓

0: 登记难项目，为4万多套房屋扫清了产权障碍。不动产办证难在加速清零，但萍乡的步子没有停在这里。化解存量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新购房群众不再走老路。今年7月，萍乡市的新楼盘恒润西园开始陆续交付，业主们来收房的同时就当场拿到了不动产权证书。
1: 我们也是在城里买的第一套房，这个产权证原本以为还要1年半载才能下来，想不到这么快就下来了，政策真的非常好。
2: 之前听说有人买了房一直办不到房产证，但是我们一交房就拿到了证，就感觉很安心，这个政策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0: 过去一套房子从竣工到办证，规划核实、竣工验收、税费缴纳、首次登记、分户转移登记，前面没办完，后面绝不启动。一个环节卡住，群众就得没完没了的等。
3: 过去的流程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比如说他的资料缺失了，这个部门肯定要等几天，或者是等上个月，他要去补交这个资料，然后另外一个部门也存在相同的问题，那么就大大延长了这个办证的时间。我们推出这项业务改革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造一个快速实现产权落地的服务，让老百姓买得放心。
0: 如何快速精准？萍乡选择将审批的机制从串联变成并联，也就是说，在项目建设阶段，不动产登记中心、住建、税务等部门就同步介入，提前帮企业梳理办证材料流程，并把竣工验收、税费缴纳等审核工作也全部前置到交付之前。
3: 首先我们就下沉到企业，指导企业怎么样更快速的就完善这些资料，准确无误，然后我们跟相关部门再进行沟通，把这些资料提前预审。这个办证的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顺利的快速的过来办结，老百姓最终也能很快的拿到分户证。
0: 不光是交房及交证，萍乡市还陆续推出了验登合一、交地及交证等配套改革，各相关部门之间也建立了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从土地供应、规划审批、建设施工到竣工验收、登记发证，全链条上的职责边界被一一厘清。一系列的新机制带来的积极效果不只体现在购房者身上，开发商同样尝到了甜头。
4: 能做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业主就有很大的放心，所以这个极大的提升了购房者的信心，对我们的房子在最近这两个月的销售啊，也带来了蛮大的促进。这两个月每个月也差不多2000万左右。
0: 目前萍乡市新建商品房项目交房及交证覆盖率已经达到100%，从化解存量到防控增量，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全市不动产登记信访量下降了超过50%，通过证缴分离机制追缴到位的各类欠款近9000万元，数万套房屋拿到证后抵押，交易功能被全面激活。
5: 安居问题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既是民生大事，也关系社会稳定。接下来我们将一手抓存量问题化解，一手抓源头防治，坚决杜绝新增登记难问题，常态化落实交房及交证服务，确实守护好群众的安居权益，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6: 通过制度创新，不仅把办证难题一笔一笔理清，也让新买房的群众不再走老路。萍乡从群众无过错及办证的责任担当，到交房及交证的常态化推进，改变的不仅是办证的速度，更是为群众办事的态度，实实在在守住了群众的安居幸福感。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3: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第三期省直机关学习大讲堂举行，专题授课主题为因地制宜、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尹红、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参加学习。
1: 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叶建春主持。
0: 下收见闻，跟随记者走进授粮现场。江西启动早先到托市收购，便捷预约，智能验粮，分级兜底，多重保障，让农民授粮安心放心。
1: 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持续点燃暑期江西文博热潮。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2026年第三期省直机关学习大讲堂今天举行，邀请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力授课。尹红、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张莹参加学习。
2: 讲堂上，张力围绕因地制宜、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主题做了专题授课，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全球未来产业竞争态势，解读了国家顶层设计，紧密结合江西发展实际，提出了加快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的对策建议。大家听后深受启发，并纷纷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是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关键，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培育发展工作，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推动未来产业培育发展起步有力，态势向好。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主动作为，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一体抓好谋篇布局、产业培育、生态优化各项工作，全力推动我省未来产业提速提质、迭代升级。要锚定方向，精准布局，聚焦重点赛道，集中资源攻坚，强化省市县协同、部门联动，构建全省一盘棋的发展格局。要聚焦创新，做强集群，用好我省丰富工业场景优势，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统筹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赋能，未来技术落地产业化，持续壮大未来产业体量，提升发展能级。要建优生态，强化支撑，优先保障未来产业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加快推动全省未来产业高质量。

0: 发展。夏文勇主持，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学习。学习大讲堂同步以视频形式进行，省委各部门、省直各单位、各社区市及赣江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和相关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1: 对未来产业的概念以及培育路径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下一步我们将加快项目投产，深化产学研合作，拓展应用场景，加速前沿技术转化落地，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
2: 干货满满，及时解渴，收获很多，加大氢能源的场景应用，全国高校院所的合作，及时掌握最新的技术发展或政策信息，加大对未来产业的引入和投资，将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列入企业的发展规划。
3: 以2026年初获批的省级固态电池专业型未来产业先导试验区为核心，聚焦固态电池、玻璃基板、先进金属材料赛道错位探索，高效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样品转化为市场产品，持续筑牢未来产业发展的科创根基。
4: 目前赣江新区已落地了17个脑机接口的项目，包含老虎科技、捷联医疗等企业，下一步还将与10个重点企业达成签约意向。接下来我们将创新打造多个应用场景，包括临床研究一加一加 N 体系，即卫健委、赣江新区和多个省内三甲医院，建设成瘾戒断示范基地、脑机接口专业化康复中心、江西省孤独症自闭症研究示范中心等，吸引更多脑机接口企业落地赣江新区。
5: 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稀土集团、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等央企和国字号平台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聚焦3+2的未来产业培育建设，在稀土无氢材料、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赛道上抢占先机。
0: 省政府党组今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省政府党组贯彻落实工作。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叶建春主持。
6: 会议指出，尹洪书记在全会上的讲话全面客观反映了今年以来省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新成效，对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做好各方面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省政府党组和全省各级政府要深刻认识把握全会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和省委对各项工作的安排部署上来，紧盯全年预期目标，扎实推动全会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会议强调，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关键是聚焦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靶向攻坚，加力提速，尽全力争取最好结果。要增强系统观念，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标准保护、高水平安全、高品质生活，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要狠抓工作落实，善始善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毫不松懈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强化部门协作配合，合力推动问题解决、任务落实。
7: 省政协党组今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宋福龙主持。
6: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抓好省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发挥优势作用，主动担当作为，以履职尽责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结合视察考察、调研协商、民主监督等履职活动，积极宣传阐释省委全会精神，围绕扩大有效需求、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提升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等重要内容，找准政协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努力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持续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行动，有效对接群众所需与委员所长，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狠抓年度各项重

0: 点任务落实落地，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忠琼主持。会议强调，省人大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要积极主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把省委为民惠民的工作部署转化为具体工作成效。要综合运用立法监督手段，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对标对表，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履职，提质增效。
1: 省委15届十次全会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大家表示要保持定力，坚定信心，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0: 省委全会全面、准确、辩证把握当前发展形势，提出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全力稳定产业发展，加快培育打造新的增长点，全方位扩大有效需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主动服务和融入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增强工作主动性、创造性，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管好用好债券资金，全力以赴加快专项债券项目建设和发行使用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紧紧围绕全省产业发展现实需要，规范矿业权出让登记工作，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不断做强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能力，为全省产业发展筑牢资源底座。
4: 培育泛新消费聚集区和泛新消费单元，推行线下购物无理由退换货，开展合同格式条款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线上开展网络交易平台主体合规审查，全方位筑牢消费安全防护网。
5: 通过好故事解读好政策，让利企惠民措施更好飞入寻常百姓家，深化首届江西微短剧人才招聘广电专场成果运用，推动供需双方深入对接，为微短剧产业提质升级储备生力军。
6: 高省院办好第20届赣台会，建好用好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深耕赣台青年、文化、基层等各领域交流合作，用心用情做好涉台服务工作。
0: 省委全会进一步激发全省各行各业干部群众的发展信心和动力，大家表示要迎难而上，把全会精神融会贯通到工作当中，干出新实绩，取得新成效。
7: 深耕中医药传承创新，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保障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的诊疗服务。
8: 接下来我们将紧扣优质均衡扩优提质，立德树人培根铸魂，让每一个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公平而优质的教育。
9: 推动全县146个5+2就业之家从健全覆盖转向常态长效运转，抓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帮扶，以实打实的就业成效把全会各项民生部署落实到群众的心坎上。
10: 8月5日起，江西再次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托市政策执行这几天，农户卖粮顺不顺畅？记者来到上高县，跟着种粮大户实地体验一趟卖粮全过程。
11: 天刚亮，种粮大户罗荣华就忙前忙后装车。今天中储粮上高直属库托市收购开仓，老罗足足装了两大卡车早到。出门前，他拿出手机，点开惠三农 APP， 提前约好了售粮时段。
12: 到了以后，我就开始签到。签到了以后，他就会安排我们先检测再过磅，减少我们排队和等候的时间。
11: 老罗今年种了1000多亩早稻，7月份收割的时候天天下雨，好不容易抢收回来，烘干机连轴转5-6天才把稻谷烘干。之前市场收购价偏低，大批粮食堆在仓库里，老罗心里一直犯愁。
12: 119到120，现在也启动托市了，我现在就可以卖到128。
11: 托市库点门口不少运粮车排着队，好在老罗提前线上预约，直接优先登记。
13: 来，这就是。
14: 等签样合格了再拿过来。
11: 运粮车

0: 开进千样区，稻谷样品送进检验室，全套自动化设备同步检测三份样品，杂质、水分、出糙率一次性全部测完。
1: 像我们都使用数字化的机械，检测结果就更准确，时间缩短会很多。
0: 老罗在休息室两杯茶水还没喝完，检验结果就出来了。其中一车稻谷烘干不到位，谷外糙超标，达不到国标三等，不能进脱氏直属库。这下老罗慌了神。
2: 不是还有别的办法卖吗？
3: 我们会为这个司机出具一个这个不合格退回单，以及村里开具的资产质销证明，他们就可以在不合格粮点出售这些粮食。
0: 不合格粮收购点专门收在脱氏库点未达标的粮，一样是保护价收购。放下心的老罗让达标粮留在直属库接着走流程，马不停蹄拉着另一车粮到村里开好证明，赶到不合格库点，最后定为四等粮。
4: 降一个等就是两分钱一块M6，同样是包收购。现在我们这边腾出了4000吨的仓容，确保应收尽收。
0: 没一会儿，老罗手机就收到合格粮的到账提醒，对着账单仔细一算，老罗乐开了花。
5: 现在启动脱氏，我一车的话将近5000块钱利润，这是多出来的，感谢政府政策好。
6: 我们还准备了12万吨以上的库容，保证我们农民呢收粮啊有库去保障。
0: 据了解，全省早先到最低收购价定点分批启动，目前两批34个库点覆盖了28个粮食主产县市区，后续将根据收购形势及时公布启用新一批库点。
7: 由故宫博物院、省文旅厅、南昌市主办的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正在省博物馆和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举办，持续点燃暑期江西文博热潮。
8: 本次展览首创一展双篇双馆同展模式，全国22家文博单位的129件套八大山人书画精品联袂展出，是目前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八大山人专题艺术大展。
9: 我现在是在八大山人纪念馆，占据 C 位的展品依然是歌山小巷，它是国家一级文物，也被评为江西博物馆10大镇馆之宝。而这次展览最受瞩目的，还有从天津博物馆借展的和尚花图卷。这件近20米长的水墨巨作被视为八大山人将中国水墨写意技法发挥到极致的巅峰之作。
10: 应该这个是我看走了3遍了，就觉得看的感受跟其他地方的这种感受完全不一样，你能更沉浸式的去观展。
8: 展厅动态投影八大山人不同时期的荷花主题作品，并展出现存仅有的2枚八大山人自用印章实物。八大山人兰亭序与行书临河序也首次同台展出，每幅作品配有具体赏析介绍，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八大山人。
11: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歌山小巷那个厅，把八大山人的9段题跋全部做出来，一边是题跋，一边是诗文，让大家能够很好地去读懂八大山人。
8: 在省博物馆故宫厅八大之境展区展出25件套作品，其中24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猫石花卉图卷、梅花图轴等重量级作品，完整呈现八大山人朱耷一生书画研习的蜕变轨迹。展览还运用数字小巧思，让作品更加活灵活现。
12: 把小鸟鱼的形象我们做了动画的设计，然后让它跟这个场景结合起来，也希望就是说观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八大艺术的魅力。
13: 然后像那个鹿的话很生动的，刚刚白了我一眼的那个感觉就是此行。
8: 作为省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携手打造的第3个重磅大展，本次特展也是江西推进全省总分馆制度建设、深化文博资源联动的创新探索。
14: 我们继续还会去深化与故宫之间的这种战略合作，继续的在故宫厅内呈现出这个特色的展览。
8: 本次特展将持续到10月10号，南昌市专门开通八大山人景区文旅专线，串联起2大展馆。八大山人纪念馆联动梅湖景区，推出馆园湖3位一体特色游览路线，同时系列主题文创产品让千年文脉可触摸、可带走、可传承。
15: 我们用一种更年轻化的语言、更新潮的方式去把它翻译出来，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去认识它。
16: 结合景德镇申遗成功， 明年我们还将计划推出故宫厅御俗归来

0: 专题展览运用多种博物馆语言和展陈手段，丰富沉浸式体验和信息传达，为来自海内外的观众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1: 今天下午1点，台风白海豚从上饶市进入我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九江、上饶、鹰潭、景德镇、抚州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各地做好隐患排查、人员转移、景区关闭等多项防范工作。
2: 受台风影响，三清山、龙虎山等景区今天临时关闭，庐山对部分区域实行封闭管理。
3: 台风天气注意啊，你就往下花地啊，好不好？就是你们甲骨就不要吃了啊，好不好？
2: 资溪县组织干部网格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护等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识，划定警戒范围，传递预警信息，提前转移临险群众。据气象台报道，今明两天我省北部、东部仍有降雨，明天8时左右，台风白海豚将离开我省。7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7.1%，比上月回升0.4个百分点。其中，反映市场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46.5%，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再见。
1: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今天下午1点以热带风暴级从上饶市广丰区进入我省。受其影响，预计今天晚上九江井的镇两市和上饶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局地达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赣西北阴天会有小到中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在户外要尽快到坚固安全的室内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保障自身的出行安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赣江新区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九江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瑞昌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庐山景区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共青城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桂溪小雨，25到32度。鹰潭小雨，25到32度。景德镇小雨，25到31度。乐平小雨，25到30度。上饶小雨，24到32度。德兴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新余阵雨转阴，25到31度。萍乡阵雨，25到32度。宜春小雨，25到29度。丰城小雨，26到30度。樟树小雨，26到30度。高安小雨，27到30度。抚州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吉安阴转多云，26到33度。井冈山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新赣小雨，25到32度。赣州多云，26到35度。瑞金多云，25到35度。龙南多云，25到35度。南昌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

0: 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2: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拿这一块。
5: 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

0: 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先说查到电话是从汇丰银行一部分机打来的。
3: 我怎么感觉这个电话打来像是确认万迪奎是否还在？
2: 也许万迪奎真的欠他的债。
3: 明天我会让小何查一下末世企业的资产情况。
2: 查一下倒是不难，就怕真出了什么问题，以小何的能力也做不了什么。
3: 小何的能力没问题，他只是受限于他现在的位置。
2: 如果小何真的能掌管银行末世的全部业务，对我们日后找到蜂巢残余有很大帮助。
3: 当初安插小何就是冲着那个主任的位置去的。

0: 先生，有您电话。他已经死了，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1: 我想问一下，何主任来了吗？
2: 哦，今天何主任没来上班，他可能是生病了吧。
0: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这个人什么时候死的？
3: 昨天晚上。
0: 我想通知夏安，尽快把万迪奎清出去。
3: 现在还不行，一定要稳住局面。
0: 还要等，什么时候才能有转机呢？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是一妇女，没见过。
5: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玉培云抓起来。
6: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7: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4: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8: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9: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8: 什么于北？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0: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

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偶代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5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 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2: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7: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8: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7: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9: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7: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

0: 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2: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1: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3: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1: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

0: 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的结果以后，家里医生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的，应该是100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8: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 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2: 虽然已经是晚上了，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3: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1: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4: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11: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5: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11: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6: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11: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7: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1: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 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8: 戦争反対！戦争反対！社会主義だぞ！社会主義だぞ！
19: 日本のこと今心配して。
20: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

0: 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1: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2: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3: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九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九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九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九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100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100名居民被迫撤离。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蒲松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啊？
0: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1: 你一直在查我，
2: 我是在帮你。
3: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 你干什么？
4: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 恭喜你，死里逃生。
0: 别动，你是蒲松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3: 他是敌人。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现在，签约仪式正式开始。
2: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你是谁？
3: 万乡里问的正是。我还没来得及做自我介绍，我是莫氏企业创始人莫有信之女莫若兰。前晚梁先生临终前，我有幸和他见了最后一面。时隔了十年，梁叔还是认出了我，并且把莫氏托付给了我，这一点小五可以证明。
4: 我保证小姐说的都是真的，而且董事长不是病逝，他是被万吉奎。
1: 住口！一派胡言！
5: 接下来
6: 看郭运超的。
1: 广电先生，
7: 把他押走。
1: 放开我！你会后悔的。放开我！
6: 你这招反客为主干得漂亮，下岸的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
5: 未必。你说他现在是在青山呢，还是在墨家？
6: 万迪奎虽然被抓了，但是墨家肯定不止他一个风潮奸细，夏阳肯定还是会继续报仇，而蒲从也不会放过他。
5: 说到蒲从，你说他今晚在不在现场？
6: 我认为在，但我并没有发现他。
8: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

0: 鱼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自从我们对莫世企业下手之后，好像一切都变得很顺利。我总是觉得，这是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最近夏安除了顾盼，还和什么人接触过吗？
1: 没有。
0: 放走万地奎的事情，我可是顶了相当大的压力。你是知道的。 上峰要他死，是因为只有他死了，我们才能完全的掌握莫世企业。我要你帮我看好他，同时也看好夏安。放聪明点儿，别再漏掉了什么。我怀疑夏安不是一个人。
2: 校长放心，我会盯好他的。
0: 俊昌，我知道你对夏安有情，但是你要时刻记住了，你是青山的人。在我们眼中，只有对情报有利和不利的人，前者我们要学会利用和利用，后者我们一定要学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我让你去协助办案调查，同时，你把他给我盯好了。我绝对不允许任何对党国不利的事情发生。

0: 小姐，这是我重新做的库存统计。的确跟之前万迪葵提供的差距特大。现在我们粮油和棉纱储备最少。那就及时补货吧，具体的你来操作。
1: 好的。还有，按照您的吩咐，万迪葵已经来上班了。
0: 你是在怪我引狼入室吗？
2: 属下不敢，可是他万迪葵杀了董事长。
0: 小不忍，则乱大谋。是。
2: 需要我去监视他吗？不用，他的事儿我自有安排。你去忙吧。

0: 是你来干嘛？
1: 校长让我来保护你。
0: 是暗中保护，不是干扰行动。

0: 你要干什么？我帮你吧。上次我跟顾盼见面的事儿，你没有告诉黄素梅，我很感激你。但你要知道，退一步，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黄素梅让你跟踪我，可以啊，我可以配合，但你也要给我留一点余地吧。
1: 我不是为了交差来跟踪你，而是为了想了解你。
0: 那就没那个必要了。你之前了解的就是我。
1: 我能感觉到，你正在做的事情很危险，所以我想，派我来跟踪你也好，至少我不会什么事情都汇报给他。相反，如果你遇到什么危险，我还可以保护你，帮助你。
0: 行了，别废话了，我还真得让你帮个忙。
1: 什么忙？
0: 万迪奎回来了，我怕他在做什么对末世不利的事儿，所以打算监听他的电话。
1: 这是黄素梅让你做的？
0: 不是，是我自己。

0: 你好，万乡里吗？不是，万乡里真是大忙人呐。不忙，怎么还账呢？
1: 末世最近易主，万乡里生意可好做？
0: 还过得去。你要是有什么好事儿，可千万要想着我。<笑>
1: 是我得请您想着点儿，我就是靠山吃山，靠钱生钱，路子少。 不像您万乡里办法多，你我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咱一家人，
0: 不说两家话。行吧，听见万乡里的声音，我也就放心了。多保重。
1: 哼，再见。

0: 绕了三个圈才把那个讨厌鬼给甩走。
1: 你那个同学还不错，就是粘人了点儿。
0: 粘人可是他的公务啊，
1: 假公济私吧。找我什么事儿？
0: 今天早上万迪奎接到一个电话，我查了一下，是从汇丰银行打过来的，也没说什么具体内容，就是说了几句客套话，
2: 什么一条船上的这种，
0: 像是有一些生意往来，但也没有提到什么具体内容。
1: 都说了什么？你一句句告诉我。
3: 回来时间正好，开饭。小安呢？
4: 啊，黄素梅派了郭俊超跟踪她，如果长时间看不到她，就会找到这儿来。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还是先你开她好。
3: 最近米价疯涨，到处缺货，实在买不到，今天先将就一下。
4: 我觉得没事的，这个人对夏安很有好感，上次看到夏安来找我，回去也没有报告，还有这次在百老汇大厦，也是他帮助的夏安。哦，对了，夏安说查到电话是从汇丰银行一部分机打来的。
3: 我怎么感觉这个电话打来，像是确认万迪奎是否还在？
4: 也许万迪奎真的欠他的债。
3: 明天我会让小何查一下末世企业的资产情况。
4: 查一下倒是不难，就怕真出了什么问题，以小何的能力也做不了什么。
3: 小何的能力没问题，他只是受限于他现在的位置。
4: 如果小何真的能掌管银行末世的全部业务，对我们日后找到蜂巢残余有很大帮助。
3: 这个不难，当初安插小何就是冲着那个主任的位置去的，现在他的业务已经很熟悉了，也是时候替换那个古主任。
4: 怎么换？
3: 你没听小何说起过那个古主任吧？
4: 没有。
3: 先吃饭，吃完饭我带你去银行。来。
5: 古主任一开始会贪点小便宜，到后面就贪的有点大了，从利息存款到社会捐款他都会拿一点。后来呢，他就什么事情也不做了，都懒得做，最后呢我才会有一些活动空间。
1: 那要怎么证明他贪污？
5: 你们只要到银行写举报信，说利息核算不对，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做。
3: 明白了。

0: 行长，行长，您怎么来了？谷主任，你被人举报了，要接受调查。我被举报？行长，你这真是……你别和我解释，有什么事情跟张经理去说，去吧。 何经理，哎，
1: 行长，这段时间谷主任接受调查，你替代主任之职，没问题，行长。你业务能力很强，继续努力，好好干。好嘞，行长。

0: 他已经死了，先生。老板，
1: ，
0: 来碗阳春面。好嘞，再加个大排。好嘞，好嘞。
2: 现在情况怎么样？工会正在重建，有大量的甄别工作要做，需要些时间。这面闻起来挺香的，老干手艺不错，有外婆的味道。
0: 外婆的味道，
2: 那应该是天下间最让人留恋的感觉了。人都会想家的，所以有人会走。
0: 谁？陈景天。面好喽！慢用。好，谢谢。
2: 快尝一尝，是不是原来的味道？
0: 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呢？
2: 反正。不只是为了吃上海的云吞面。

0: 如果这个不行的话，还可以换这个。
1: 您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2: 我想问一下，何主任来了吗？
3: 哦，今天何主任没来上班，他可能是生病了吧。
1: 啊，请问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2: 没有，谢谢啊。
1: 那我觉得也不错，可以换
3: 这个。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不行的话，我还能可以。
2: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这个人什么时候死的？
4: 昨天晚上。

0: 去年才去。
1: 俗话说，这赚钱靠本事，守财重方式。你可别小瞧我，给我一周时间，小熊，保证完成。

0: 回来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小何在调查万迪奎的过程中被杀了，我看过伤口了，凶手

0: 我记得最新指示，陈景天可能已经回国了。这个情报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些年来，我们组织一直在秘密地保护陈景天妻子的安全。三天前，他的妻子接到一个电话后，情绪很反常。喂，
1: 是我。
0: 不是说不要打电话吗？
1: 我为了你，还有大家回来了。可是，没有可是，我想你们了，我想吃云吞面。这个电话是从驻德使馆打来的，打电话的人叫薛星，他已经在三天前到达了上海。薛星，对，应该是陈景天的化名。他应该知道，有人在监听他们家的电话。
0: 也就是说，他冒险打电话回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告诉己方势力他回来了。对，同时也是向我们发一个信号，让我们想办法联系他。茫茫人海的大上海滩，不知长相，不知行踪，怎么找的？
2: 晚上，我们去找老鬼。我们一起商量下，看看有什么地方被我们忽略了。先生，只差一步，我们就全盘接管末世了。我主要不想让您误解我的意思。我知道。 末世对我们组织的重要性。先生，怎么停车了？
3: 下车坐坐近。

0: 先生，好一致啊！你来的正好，搭把手，把这花浇了。
1: 先生，我听说夜里浇花，对花的生长可不大好。夜里浇花，死了也没人知道。 把那几盆花也浇了。
0: 先生就是不一样。

0: 陈景天可能回来了。最近他老婆行为很异常，每天要买很多小海鲜。之前他每一周只买一次菜。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盯着他，有什么发现及时汇报。记住。
1: 我们要抢在其他人之前吓住他。是。你觉得陈教授这次回来是为了什么？
2: 肯定是为了神谷掌握的情报。
3: 经历过上次的波折，他对安全肯定不放心，
1: 所以他想把

0: 水搅浑，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蜂巢和青山会不知道这个消息。
1: 必须尽快跟他取得联系，而且越快越好。
2: 对，解铃还需系铃人呢。顾盼，我觉得这个事情只能由你出面。
0: 我们该怎么联系他呢？
1: 我想起一个细节，陈景天和沈谷先生都非常喜欢玩填字游戏。早年间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大多是通过这种游戏进行沟通交流的。我在日本使馆曾看到过他们的书信。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有办法了。
2: 如果你也用字谜的话，青山也好，蜂巢也好，都不是吃素的。
0: 那我们就给他们摆一个迷魂阵。

0: 莫老板，夜深了，该休息了。
1: 姐，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过来看我呀？不对，你向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说吧，什么事儿？
0: 我想问问你，认不认识上海报社或者是印刷厂的人？
1: 报社，我还真认识。印刷厂咱们自己就有啊，怎么了？
0: 我想登一则填字游戏。
1: 填字游戏，干嘛呀？
0: 找一个人。
1: 一个人？什么人啊？怎么这么奇怪？
0: 找一个有可能改变我们和蜂巢对峙局面的人。好嘞，号外号外，末世集团秦掌门人万机回秦朝，
2: 我买一张。

0: 万迪亏死了。谁下的手？没有头绪。不过至少现在夏安应该轻松很多。先不管他了。我都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填字游戏了。
1: 这是找到血腥的钥匙。
0: 那么有自信？你这个题目解出来的话。 谜底是 seven，
1: 我没有说一定要用字谜寻找答案。那是什么意思？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找这份报纸里跟七有关的答案，比如这个万迪奎畏罪潜逃，惨死荒野，身中七枪，这就是整份报纸里跟七有关的新闻。
0: 迷魂阵。

0: 这张报纸的天子游戏，肯定是另有文章啊！哎，你看看，这道题稀松平常啊，答案是 seven， 中文里七的意思。你可能有所不知啊，他们最爱的一种节奏方式和暗号。 都是通过这报纸不起眼的地方。我估计这次报纸的头条是跟墨家的企业有关。最近我听说陈景天回国的消息，我不得不引起重视。
1: 我刚才也看了半天了，
0: 和漆有关的信息也就是头版：万迪奎被重伤七枪，不治身亡。
1: 你以为万迪奎死的地方是我们要找的这朵花抛头露面的地方吗？如果按照正常推理的话，我想应该是的。共产党要是你想的那样，我估计早就被我们消灭了。不过你说的也算是一个思路。这个陈景天狡兔三窟，我们得多守准备。 你不能放过任何线索，这朵花最终还是要放到我的花盆里。

0: 夏董事长果然是越来越有派头了。
1: 托校长的福，通过官方渠道端掉了几条走私线路，窃掉了蜂巢大部分的经济来源，不然的话，恐怕今天的末氏企业已经不复存在了。
0: 你我师徒一场，更何况剿灭蜂巢势力是我应该尽到的义务，
1: 所以今天还想请校长帮一个忙。
0: 一起查清楚蜂巢残留在末世企业的余孽。你的意思是说，蜂巢势力还会东山再起？
1: 不仅如此，我认为连青山内部也不一定是干净的。不可能，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你说的是普校长在位的时候。
0: 老师有的时候说话还是不要那么武断，毕竟蜂巢在全中国撒了那么大一张网，突然间就撒手放弃了，这绝不是他的风格。谢谢你的提醒，眼下末世企业才是关键，我让郭俊超配合你调查如何？
1: 只要不遇到工人罢工啊，他还是靠得住的。
2: 也是因为黄素梅信任你，不然的话我也希望找一个办事能力强一点的，长得嘛再帅一点，反正轮不到你跟我回去。这才是我认识的下来，不会开玩笑了。看来最近过得不错呀。
1: 哎呀，不做什么呀？我现在呀是如履薄冰，度日如年，不然的话也不会请你帮忙。
2: 你就那么确定，蜂巢成员还有残留？可以说这些年末世企业已经被蜂巢注空了。通过这个空壳公司走私数目极大，获利颇丰，其中数目最大的一笔，也都交给了蜂巢。这我知道，我是说，我们拔除了蜂巢用于敛财的走私线后，曼妮奎残存势力彻底式微，蜂巢。
1: 不是已经销声匿迹了？我们只是处理了上层问题，蜂巢组织还会发展出新的万迪奎。现在的末世企业可谓是风雨飘摇，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敌人露出狰狞前拔掉刺头，这样才能免除后患。
2: 发现你回了企业之后，倒是完全变了一副样子。
1: 变了吗？
2: 以前什么样啊？现在呢？这以前啊，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现在啊，是唯有绿荷红汉淡，卷出开合，任天真。
1: 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们还是想想下一步怎么。

0: 最后一份报纸。
1: 给。

0: 填字游戏只是标记，而这份报纸才是真正的谜面。你这是引蛇出洞，然后再来个声东击西。可明天的接头还是要慎重。
1: 其实我不担心薛行，我担心的还是冯朝。他们杀了万九、小何，肯定不会停止杀戮。他们能掌握情报，或是跟踪被害对象，背后一定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在支撑他们。
0: 明天我会策应你，一旦发生什么突发情况，就马上撤离，哪怕任务失败，也不能恋战。
1: 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有件事情你要答应我。如果中途发生什么意外，你先走，不要管我。
0: 在我的词汇里，没有放弃战友。

0: 每次看这些船舶公司的出货单，我就一肚子怨气。
1: 这万尼奎都已经不在了，我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和他有联系的那些船员，说不定能查出些什么。
0: 这几年，梁森一直对万迪奎向国民政府走私的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万万没想到这其中有蹊跷。唉，我们该从谁先查起呢？
1: 和他最亲近的人。
0: 最亲近的人，那就只有他生前的秘书了。我去把他找过来。
2: 我知道你对夏安有情，但是你时刻记住了，你是青山的人。在我们眼中，只有对情报有利和不利的人。前者我们要学会利用和利用，后者我们一定要学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我让你去协助办案调查，同时你要把他给我盯好了。我绝对不允许任何对党国不利的事情发生。
0: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而且只问你一次，我希望你可以如实回答。

0: 走货的兄弟里，还有没有风巢的人？那些兄弟都是不知情的，他们只是服从万迪奎的命令，不然一家老小都活不了。你把参与过万迪奎业务的船员名单给我。
1: 你可以去查他的行程表和日程单，他每次出门都会标清楚出海的人员名单的。你近期不准离开末世。
0: 也不准走漏今天的谈话内容，听见了吗？那绝对不会的，墨家是我的衣食父母，对我有恩。在那儿呢。

0: 这个万迪奎，要是不作恶的话，还是个可用之人。可惜啊，他心术不正。你还同情起敌人来了？
1: 不是，你看这个日程表，这是我见过最详细的日程表了，每一笔走货都清晰地记录在上面。奇怪，这里怎么是空白的？
2: 这也是，看来是定期的，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空白。万秘书，这是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他每隔一段时间会去一家商务会馆去喝下午茶，这是他的惯例。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勤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3: 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 遇到网暴别硬扛。
4: 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5: 如果杨树全真的和万妮奎有关系，那么杨树全的档案一定会有线索。我们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好，你看这个，
6: 莫氏高捷工会收款单，
0: 这是一封举报信。
5: 如果这么推算，这是当年杨树全收集你父亲和共产党友来往的证据。
0: 我们得反击。我一直觉得蜂巢背后，除了仆从，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人。我有个
6: 大胆的想法，金先生，可能不单单是指一个人。
0: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一个代号？
6: 我是这么认为的。
0: 我们必须尽快动作。
6: 你还记得程挺的建议吗？你想依靠青山的帮助，你要回去？
0: 并且我怀疑，青山里还有蜂巢的内鬼。
7: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你居然还有脸回青山！黄校长，我是奉命回到这儿的。青山军校特别督导员。这个时候，顾盼应该已经回到青山了吧？别担心，相信他。杨树泉位高权重，他最近正在推行一项货币政策。 如果近期决议通过，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旦推广，后果不堪设想。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9: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0: 是一妇女，没见过。
11: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于培云抓起来。
12: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3: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4: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2: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1: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4: 什么于北？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5: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7: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6: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7: 谁派你来杀我？
7: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7: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8: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7: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9: 蜂巢出现在上海，
20: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21: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7: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22: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7: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2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每一笔走货都清晰地记录在上面。奇怪，这里怎么是空白的？这里也是。看来是定期的，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空白。
1: 万秘书，这是什么情况？
0: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他每隔一段时间会去一家商务会馆去喝下午茶，这是他的惯例。
2: 看来我们的敌人不仅在内，而且很有可能在外。
0: 或许是里应外合，看来我们得走一趟了，看看这个会所里到底有什么秘密。
2: 万秘书，把这些资料封存好，以后还要用。
3: 是的，小姐。

0: 服务员，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帮我给那位小姐点杯
1: whisky， 另外。 这是给你的小费。好的，一杯
0: whisky。小姐，那边那位先生给您的，谢谢。
2: 先生，准备就绪。
3: 确定吗？
2: 是，绝对万无一失。
3: 好。

0: 喂。
1: 你好，我是薛星。
0: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谁。
1: 你先告诉我，是谁杀了沈谷浩儿？
0: 是我，顾盼。
1: 你很诚实，但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相信你，因为你杀了我最好的朋友，我需要。

0: 我确实是一个杀手。你回答得很好，但我知道，你后来成为蜂巢组织的一员，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后来我发现，刺杀神谷是一个阴谋，
2: 我们都是死棋，不仅青山想要杀他，蜂巢也想。你的意思，刺杀他不是你的本意，你也是受害者。
0: 是。那你们现在都知道些什么？神谷先生是一名国际共产主义者，
1: 他来中国有很重要的目的。没想到，
0: 刚踏入上海的第一天就被我杀了。我想，他想传递的情报，应该就是他的死因。你们还没有找到真相。
1: 真相应该在你身上，不在薛星身上。我叫陈景天，是薛星的朋友。陈景天，叫什么不重要，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0: 你只需要知道，我是替薛星来审查你，看你是否值得信任。好，那现在呢？
3: 我还不能够完全相信你，我觉得你应该跟薛星当面聊一聊。我
4: 听你的安排。明天中午12点一刻，火车站北，他到时候会找你。
3: 校长，陈景天还是没有出现。
4: 知道了。
3: 还是您英明，这不能怪您。我也是偶然才知道，报纸折七次的手法。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4: 狸猫换太子。
3: 这个陈景天还没有见过顾盼，我们李鬼扮李逵，顺藤摸瓜，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他也说不出来了。
4: 我要把那些自命不凡的共产党，一个一个生吃掉。
3: 校长，那这次行动，您准备派谁去啊？
4: 我自有合适的人选，而且只会成功，不会失败。
5: 怎么样？他不愿意碰面。他那么小心，一定有他的道理。毕竟，你们没有见过面。
0: 我跟他约定，明天中午12点，火车站。

0: 请问二位需要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先生？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吗？哦，见过，他好像是一家大型企业的乡里。他经常来这儿吗？是经常来。那他经常跟什么人见面？这个。 你们稍等，我不识字儿，但是我经常看见他跟这个人在会馆里面喝茶。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中央银行行长杨树全。

0: 能不能走正门？我也没办法，我看你们墨家舞的严严实实的，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我只好来考验一下你特工的技能有没有退化。已经退化了，快来！哎呀，我真的快烦死了，每天被这些琐碎的事儿弄的。要不然你到我这儿来上班吧，你呢就当一个总裁。 我呢，就当你的小助理或者小跟班什么的，你就别开玩笑了。我今天来是想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薛星见上面。见到了，还没有。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不过我们决定明天见面。姐，我跟郭俊超有发现。什么发现？ 万迪奎虽然死了，但还有蜂巢的人在活动。谁？杨树泉。杨树泉？有证据吗？万迪奎生前经常和杨树泉在一家隐秘的会馆会面。除了这个嘛，其他证据目前还没有发现。你认识他？ 我只是觉得，如果一个央行行长也是蜂巢的人，真是太可怕了。啊，确实太可怕了。姐，你就盯薛星那边吧，杨树泉这边交给我和郭俊超，咱们双管齐下，一定可以把蜂巢尽快端掉的。嗯，等任务结束了，我请你喝咖啡。
1: 小姐，明天你扮演顾盼，去跟谢星接头。记住，一定要抢在顾盼之前。
2: 那顾盼那边怎么办？
1: 这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拖延时间。明天你穿一身红白格子衫。 拿着一份当日的报纸，把报纸折成三角形，一切细节都不能错。记住了吗？
2: 明白了。
1: 记住，明天你是顾盼，不是田小姐。你是刺杀神谷浩二的杀手，所有的细节，我相信，薛星都会格外的小心。

0: 平衡守时。
1: 男女见面，男方一定要守时，这是生存要领。
0: 还很风趣。
1: 这里不适合长留，我刚才发现有几个人一直盯着往这边看，咱们换一个地方聊吧。
0: 好，
2: 您请。

1: 顾小姐果然风姿过人，
2: 薛先生过奖。其实我穿了很多年的军装。
1: 顾小姐是不是偶感风寒？感觉今天鼻音特别重。
2: 可能昨天在俱乐部太吵，薛先生没有听清楚吧。

0: 妹妹，你一直在这卖花吗？是啊，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叔叔拿着一份这样的报纸在这等人？
1: 瘦瘦高高，他在哪儿？
2: 他和一个穿着和你一样衣服，但是却很凶的女人走了。
1: 他们去哪儿了？
2: 我只是远远看见他们去了车那里。

0: 不错啊，陈博士。
1: 你为什么叫我陈博士？
0: 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1: 哎，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我来上海的，而且还做了那么一个有意思的局？
0: 就是因为知道您爱玩拼字游戏，所以就弄了那么个声东击西。
1: 那你知道我是喜欢汉字而不是英文的拼字游戏吗？
0: 我那是故意的，这样才能迷惑敌人的双眼。
1: 原来如此，顾小姐就是聪明机智。
0: 陈博士，您真是过奖了。我想，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其实陈景天和薛星应该就是同一个人吧。陈先生，我很急于想要拿到那份神谷先生想要传递的情报。
1: 不急不急，我给你倒杯红酒吧，我刚带过来的，刚才光顾着聊天也没让你好好休息。
2: 接到信息泄露了，血清被带走了。
3: 知道他是怎么离开车站的吗？
2: 出租车。
3: 联系一下夏安，让青山查一下。
2: 嗯。
1: 神谷也没留下什么，有几本书，也不在我身上。
0: 您可真会开玩笑啊。
1: 你觉得我在开玩笑？
0: 陈博士，我是真的很想拿到那份情报。
1: 好，

0: 既然这样，我也就没有必要跟你讲情面了。不过，我可以让你死得不那么难看。
1: 你果然是凤巢的人。
0: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也就没有必要跟你废话了。是生是死，你自己选择。

0: 是我的错，我没有完成好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喂，姐，他们去了万国酒店。
1: 。
2: 小姐，纱厂的产量已经稳定了，但是商行这个月的营业额又下降了不少。
3: 行了，我知道了，晚点会处理。
2: 好。
4: 中央银行蜂巢末世究竟有什么联系啊？

0: 俊超，杨树泉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1: 还没有进展，不过他的资料我想机要室应该有。
0: 那我现在去找你。
1: 晚点吧，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0: 好。
2: 陈博士，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的妻儿考虑一下吧。你的孩子年纪还这么小，要是这么早就没了父亲，该多可怜啊！更何况现在兵荒马乱的。
3: 我说了你又不信，我这真没有神谷的东西。
2: 这个东西会让你兴奋，会让你渴望与我真诚的交流。
3: 我告诉你们，蜂巢的计划在中国不可能得逞，我已经掌握你们行动所有的情况跟资料。你们不用在这儿做佣工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2: 正义邪恶，你们就是正义的吗？你看看现在的国民党，看看他们治理的中国，贪污泛滥，民不聊生，这就是你所谓的正义？
3: 他们不可能代表中国的未来，落后的制度终将被新生的光明制度所取代。
2: 你说的是共产党，真是太可笑了。
3: 哼，像你们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信仰。你不用折腾了，让我死吧。你在这儿不可能得到任何有利的信息。日本人的走狗，
2: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3: 你要干什么？

0: 小心，
1: 薛先生，
2: 薛先生。

0: 对不起，回来晚了。什么事儿这么急？
1: 校长的特殊任务。那快走吧。嗯。
2: 怎么拿到钥匙的？
1: 金钥匙看守在外面养了一太太，我和他太太啊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2: 那有什么关系？
1: 他太太是出了名的母老虎，要是知道他在外面养了人，不来青山寻死冥河才怪。不过我们要尽快了。
2: 你可真行。
1: 如果杨树泉真的和万妮可有关系，那么杨树泉的档案一定会有线索。
2: 我们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你看这个。
1: 这是一份生意往来的收据。
0: 仔细看看内容。
1: 不对，不是生意往来，应该是粉丝入款单，而且都是军械武器之类的。落款是你父亲，收款人是上海工人协会。
2: 莫氏勾结工会收款单，
0: 这是一封举报信。
1: 如果这么推算，这是当年杨树全收集你父亲和共产党有来往的证据。
0: 我们莫家跟杨树全无怨无仇，他为什么要害我父亲？
1: 很简单，树大招风，你们莫家一直是上海滩的名门望族。杨树全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顺从国民党的内部意图，只要扳倒你父亲，那么莫氏企业这块肥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吃到国民党的嘴里，而他的仕途
0: 就可以扶摇直上，太令人震惊了。
3: 而且杨树全在报纸上的口碑很好，
1: 大环境如此，再白的纸放进染缸里都是会变色的，何况人心都是肉长的，谁用他的钱来进行？

0: 我们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
1: 你的家人组织上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你可以放心。

0: 我们得反击。
1: 你有没有感觉蜂巢现在的行事风格变得更加的低调隐忍，也更加的狠毒，一反蒲总平时的行动风格。
0: 我一直觉得蜂巢背后除了蒲总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人。薛仙死前提到金先生，可金先生明明死了呀。
1: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金先生可能不单单是指一个人。

0: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一个代号？
1: 我是这么认为的。
0: 蜂巢这次行动，很明显。

0: 还是在老朋友身上？
1: 胡从，经过上次的突袭，蜂巢据点一定更加戒备，而且没了黑龙堂的帮助，我们的人手也不够。
0: 事态严重，我们必须尽快动作。你还记得程挺的建议吗？
1: 你想依靠青山的帮助，你要回去。
0: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标和青山是一致的，
2: 而且共产党现在提倡团结抗日，一致对外，
0: 这么做也符合组织纪律。并且我怀疑青山里还有蜂巢的内鬼，只有回去才能彻底查清楚。
1: 你有怀疑目标吗？
0: 杨树全。
3: 对不起啊姐，没能帮到你。
0: 没有，你做得很好，是我的问题。
3: 那现在打算怎么办？
0: 夏安，我今天来是向你告别的。
4: 啊？你要去哪儿啊？
0: 这不重要，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你要保重。
3: 怎么听起来那么决绝，像是去奔赴刑场？
0: 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相信我，以后我还要请你喝咖啡呢。
5: 喂，
6: 校长，顾盼回来了。
5: 你说什么？
6: 顾盼回来了。
7: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还有脸回青山。
0: 黄校长，我是奉命回到这儿的。
8: 奉命回到这儿的？
7: 青山军校特别督导员。
0: 青山军校特别督导员顾盼向黄校长报到。
7: 这不可能！你是青山的叛徒，你杀了神谷，还投靠日本人，把他给我抓起来，我要送往南京。
9: 不用了。
10: 黄校长，我刚从南京回来，这委任状是上级授权于我，由我全权批准的。
11: 哎。看出来了，哎，这种传递情报的形式，确实可以大力推广。哎，这个时候，顾盼应该已经回到青山了吧？别担心。相信他。
1: 还记得顾盼上次被抓吗？黄素梅如果没有得到上级命令，是不敢派人去调查处的地盘上杀人。这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有人想让顾盼死，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
11: 程挺也不是吃素的，国民党内部中央军和粤系不和已久，黄素梅的上策和程挺一直政见不合。表面上程挺是相信顾盼，洗刷他的罪名，让他重新回到青山，实际上是想拉帮结派。

0: 大自己的势力。
1: 两虎相争，顾盼何其无辜啊！
0: 他也是为了完成任务。杨树泉位高权重，他最近正在推行一项货币政策，如果近期决议通过，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旦推广，后果不堪设想。
2: 黄校长，你不想我们就在这里谈话吧？
3: 请吧。

0: 事情就是这样，黄校长，调查处已经调查清楚了。当年顾盼刺杀神谷浩二，命令来自上一任校长普从，顾盼并不知情。
1: 新城杀人既定事实的还是他，更何况他后来投靠日本人，参与了袭击青山的破坏行动，甚至导致了王胜湘厅长的死。
2: 现在就凭一张委任状
1: 就想洗清他的身份，重新回到青山。陈厅长，你未免也太小看青山了吧。
0: 顾盼进入日本的特务组织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据我所知，当初青山能够及时回防是因为一个打出去的内部电话。这后边的话还需要我仔细说吗？
1: 我需要请示孟厅长。
0: 请便。

0: 哦，对了，黄校长，顾盼已经重新回到青山，我想还有个人您应该不介意。
1: 杨谦，
0: 黄校长真是七窍玲珑心呐，他父亲的面子还是要考虑。至于这个消息，我想你去通知再合适不过。
1: 是。

0: 黄校长，您可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越来越光彩照人了。如果你不是青山的叛徒，我想你应该是我最好的学生。
1: 谢谢校长，既然已经自由了，为什么非要回到青山呢？
2: 心向党国，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3: 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
2: 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
0: 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这件事情，我会处理。报告，进来。
4: 校长，顾盼回来了，你有什么看法？说不好，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他选择这个时候回来，究竟是为什么？程挺为什么又选择跟他一起合作呢？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5: 来这么早啊？这还没开张呢。
6: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嗯，
7: 杨家生煎，哎呦，<笑>嗯，荠菜猪肉馅儿的啊，
6: 好，嗯，
7: 要是再配上碗稀饭就完美了。
6: 就你讲究，喝白开水吧。老鬼，
7: 嗯，
6: 镜子计划。 我琢磨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我们只能是加强戒备，等风潮那边露出马脚来了。嗯。可我们也得行动了。苟利过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总算有机会和黄素梅做个了结了。这个女人阴险狠毒到家了。越是阴险狠毒的人。
8: 越是有弱点，你指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的关键，是顾盼。你有没有想过，有这种可能？如果黄素梅不把这个任务交给顾盼呢？
9: 我们这个任务的目的，就是让黄素梅对顾盼的顾虑打消。哼，
8: 看什么看？没看过呀！我告诉你。
10: 你们痕检中心主任杨千武又回来了，
11: 去，帮我把这个拿到办公室去。
10: 杨主任回来了，
11: 还是你小子会说话。
10: 黄校长应该在办公室等您，
11: 是要见他呀？顾盼的办公室在哪？
10: 哦，右手边第三间就是了。 行了。

0: Surprise！
1: 欢迎回来。
0: 真没意思，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了，你好歹也表现出来一点点惊喜吧。
1: 行，在杭州过得怎么样？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从天堂回到了青山这个地狱，全都是为了你，仗义吧？
1: 仗义啊！晚上请吃饭，随便挑。
0: 这还差不多。哎，看样子这黄素梅对你不错。你知道吧？刚听说你回青山的时候，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会被关在审讯室日夜被审呢。
1: 面子功夫而已，黄素梅也并不信任我。
0: 多新鲜啊！冲你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搁谁谁相信？

0: 哎，你也不相信我。哎，
1: 打住！这个谁里面不包括我。行了，别评了，赶紧回家去吧，多久没见父母了？他们那么忙，哪有时间顾得上我？刚才是谁说的要请我吃饭的？这么一会儿就要来？

0: 好，好，好，请你吃，整个大上海随你挑，行了吧？
1: 这还成。好了，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啊，下班我来找你，走了。
0: 随手关门。
1: 关。

0: 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呢。现在基本可以确认，杨树全是丰巢的人。有什么问题吗？民国16年，412反革命政变，
1: 他曾经救过首长的命。如果他是丰巢的人。 这作何解释？
0: 已经过去近10年了，也许他是在此期间被策反的。
1: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谨慎。

0: 请党务调查处的人过来一趟。我要举报。是，校长。进来。你怎么来了？有线索。惊人的发现。这是什么？
1: 听了就知道。
2: 马素梅，你也太大胆了吧！我今天找你们来不是扯皮的，而是送礼。
3: 你私下审讯重犯，我们会把你在青山嚣张跋扈的所作所为报告给南京方面。
1: 那要是如果我审出很有价值的东西呢？
3: 你是说变色龙招了？
1: 不仅如此，变色龙还招了，程挺是他的同谋。你有什么证据？话可不能乱说啊，黄校长。证据，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4: 王素梅，
1: 说曹操，曹操到。程厅长，你是来招供的吧？
4: 什么意思？
1: 变色龙都招了。他说你是共产党。
5: 共产党。
1: 黄校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是污蔑，彻头彻尾的污蔑。顾盼，你竟然敢伪造录音！
5: 黄校长，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以前经常教育我们要以大局为重，现在为了党国，我也顾不得我们的师徒之情了。
1: 黄校长，对不起了。
2: 来人！
3: 是。
4: 慢着！
5: 我有物证。

0: 一个惊人的秘密，不是，这不可能，这是诬陷！诬陷？我不光有物证，我还有人证。
1: 把罗新明给我带上来。是。报告校长，罗新明带到。
0: 罗新明，你当着党部调查处的面，再说一遍。 你的上级是谁？

0: 王校长，这是我今天早晨刚刚收到的匿名举报信，指认你在执行公务时多次罔顾军令，滥杀。一封没有名字的匿名信，这根本就是诬陷。3月20日，陆家巷子暗杀王百川时，伤及2条人命。5月18日，码头巡查，逼死工人3名，
1: 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城庭首发。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2: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
0: 王校长，这封信的内容非常详尽，时间、地点全有，还需要我继续念下去吗？为了个人私利，出卖青山，出卖党国。
3: 我没有。
0: 那蜂巢当初进攻青山，怎么进了机要室？
3: 为了保护学院，保护青山。
0: 因为你的一己私心，党国精心培育的潜伏人员几乎全军覆没。黄素梅，你要为此负全责。

0: 卞子龙，终于抓到你了！带下去，押到地牢。
1: 是。

0: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中央银行金库，
8: 顾盼知不知道这个行动？
9: 这个任务如果让顾盼知道了，他一定会阻止我的，那我们的计划也就前功尽弃了。
8: 你这么做，顾盼会怪罪你的。再说了，你知不知道人家顾娘的心呢？
9: 和平年代，我一定会告诉他，可现在不行。
8: 罗兴明，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9: 从我让顾盼重新回到青山的那刻起，我就已经想明白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0: 校长，变色龙出现了。
11: 我知道了，我们青山多少次行动都毁在他手上。
10: 你有什么计划？
11: 你和他是老对手了，你带队去逮捕他，我想一定会成功的。
12: 刚回来也不让人休息，公报私仇。
11: 那你就回去通知孙医生来给顾盼收尸。
12: 顾盼才不会失败。
11: 那就要看行动结果了。如果顾盼他心里有鬼的话，他一定会制造机会放走变色龙。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2: 是一妇女没见过。
3: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2: 把玉白玉抓起来。
4: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逃。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2: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5: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5: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一个清晨，她和男友约好了一起吃早餐，推开门却只看到了再也醒不来的他。
1: 我就走到跟前，我就把他推了一下，就没动静。
0: 一个女友口中热心和气的人，究竟会与何人结仇？多年后，嫌疑人到案，说出的情况却令人震惊。
2: 那人姓吴吗？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人家姓啥。
0: 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一夜被害人不止一个。这起案件的背后还有隐案。敬请收看传奇故事，30年悬案和背后的隐案。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恋爱中的人呢，总喜欢共享每一个平凡的瞬间，哪怕是一顿早餐，那也是甜得像个仪式。可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桩往事啊，却是甜蜜被碾成了碎末。时间回到1995年，青海省西宁市，那天上午10点左右，24岁的索某呢，提着热乎乎的早餐，满心欢喜地赶到了城西区的一处出租房，那是她男友吴某的住处。俩人呢，前天晚上约好了，早上要一块儿吃早餐。但是到了门口呢，索某却发现这大门紧锁。
1: 我当时就犹豫了一下，我说这个人说好的早晨给他带早餐，他不可能这么早的出去。
3: 满腹疑惑的索某掏出备用钥匙开了门，借着微弱的光线，索某看见了男友的身影。他几乎整个人都趴在地上，像是沉沉的睡着。
1: 他等于说是从中间腰以下就在地上，腰以上他就已经是趴在那个床上的，被子一半已经在地上，一半在他的怀里抱着呢。我就走到跟前，我就把他推了一下，就没动静。然后我再这么一动，我一看他全部血嘛，我当时就吓懵了，我就没敢动了，我就跑出去就先报警的。
3: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确认24岁的吴某早已身亡多时。当时的索某那是崩溃难言，明明头天俩人还见过面，还笑着约好了今天的早餐，怎么转眼就成了永别呢？不久后，警方的尸检报告有结果了。吴某的致死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勒颈造成的机械性窒息，另一个是胸部锐器贯通伤导致心脏破裂、肺脏破裂引发大出血而亡。此外呢，尸体上还呈现出了3种不同类型的损伤，说明整个行凶过程当中，嫌疑人至少使用了3种不同的工具。办案警察由此推断，这嫌疑人呢，恐怕不止一个。吴某24岁，正是青壮年，一个人要同时用那么多的工具对他施以控制，并且连续加害，这几乎不可能完成。所以呢，警方初步判断，作案者至少俩人。嫌疑人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对吴某下这样的毒手啊？

0: 当时呢，警方在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也有一些重大的发现。在出租屋的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警方提取到了几枚新鲜的烟头。吴某的女友罗某表示，这应该不是吴某留下的，因为在她印象当中，吴某平时很少抽烟，朋友来了抽了烟，她都会第一时间清理干净，所以警方认为很有可能那是嫌疑人留下来的。
1: 现场的时候，可能当时把人杀了以后比较紧张，可能抽烟了，或者在翻动的过程中可能也吸烟的，这个为了缓解自己这种紧张的情绪吧。
0: 警方对这些烟头都进行了仔细的提取，但是1995年刑侦科技呢还不是很先进，没能够从这些痕迹物证当中获取到有价值的线索。不过外围走访当中，一个住在吴某隔壁房间的邻居啊反映了个情况，他说午夜时分他确实听到过一些异常的动静，
2: 就是在这个死者的门前呢，他听见就是窗边有人走动的声音，当时他也没随意，但是过了一会儿呢，他听见有敲门的声音。
0: 这位租户说啊，当时自己已经睡下了，并且敲门声响之后不久，来访者似乎就进入到了屋内，因此呢，他当时并没有太在意。办案警察判断，敲门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行凶者，
2: 肯定是相互之间认识，或者是有正当的理由就是和平的进入了房间，不是说是通过就是暴力手段干啥的冲进去的。
0: 这么说，嫌疑人和吴某很可能是熟人了，不然的话，深更半夜的怎么会轻易给人家开门呢？于是警察首先排查起了吴某的身份背景。调查显示，吴某呢是西宁本地人，家中兄弟姐妹四个，他是唯一的男孩。而提及吴某的性格，女友索某和家里人呢更是心痛。
3: 特别喜欢帮助人，很热心的一个人，反正脾气特别好。
0: 但就是这么样一个人，警方却发现案发前不久，他跟同样一个叫李某奎的租户发生过一次不小的冲突。起因是什么呢？
4: 他们冲突的原因是咱们的这个李某奎家中的电视机被盗了，认为这个死者吴某也是同伙，是一起就是说参与了盗窃他们家中这个电视机的行为。
5: 你就怀疑就是吴某所为，然后就召集他们的兄弟姐妹去吴某家里面就是盘问嘛，相当于就是我家电视是不是你们偷的，偷了赶紧拿出来。
0: 据了解，当时面对李某奎一家人的登门指责，吴某矢口否认电视机被盗跟自个儿有关，还呛了李某奎，双方大打出手，最终呢是在周围人的劝说之下才暂时作罢。恰恰就是几天之后，吴某就被人加害在了出租屋里。警方很怀疑吴某的死是否跟这件事有关呢？难道是李某奎咽不下这口气，又或者是对吴某的怀疑没有消退，最终下了毒手？那这里还有个疑点，李某奎凭什么认定就是吴某偷了电视机呢？李某奎的这个怀疑到底从何而来呀？警方第一时间就找到李某奎了解情况，
4: 说的非常自然，就是说我该怎么了就怎么样，动手打人了就是动手打人了，也毫不避讳。
0: 李某奎毫不避讳自个儿和吴某的冲突，也毫不避讳对吴某的怀疑。他表示，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怀疑也并非毫无根据。在他看来，吴某不是个安分人。据他说呀，自从吴某搬进院子里之后，这儿就没安生过。吴某经常和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来往，常常聚在他的出租屋里头吃饭喝酒。
2: 反正感觉这个人就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他们当时怀疑的就是这个跟他一起的人去做的这个案子。
0: 不过李某奎说，怀疑归怀疑，跟吴某矛盾发生之后，自己呢报了警，正等着警方调查电视机被盗的事儿，他绝不会为了台电视机就去害人性命。警方呢也迅速核实了，事发当晚他确实有不在场的证明。
6: 他在我们这个新兴钢厂上班，当天晚上正好是夜班，工厂当天晚上一块值班的工人，我们也进行了这个询问，做了笔录啊，也真是当天晚上李某奎确实是在上班。
0: 李某奎的嫌疑被排除了，那还会有谁呢？根据李某奎提供的情况， 警方对吴某的人际关系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很快，一个令人意外的信息浮出了水面。在1995年3月，也就是案发半年前，吴某呢就曾经因为伙同他人盗窃被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打击处理过。因为涉案金额不大，而且不是主犯，最终呢只受到了治安处罚，这就被释放了。也就是说，吴某确实有过盗窃前科，身边也确实有那么一群身份复杂的朋友，这一点索某也并不否认。他说自己曾经多次劝过男友不要跟这些人来往，但是吴某呢并不放在心上，由此引发了和李某奎的矛盾。所以结合吴某的社会关系，警察也怀疑，如果不是李某奎那天晚上真正敲开吴某房门的，会不会是那些经常出入他家的社会朋友呢？但是一番调查却始终没有找到可疑对象，案件的推进就此就陷入僵局了。此后的许多年里头，当地警方从未放弃对这起命案的侦破，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寄托在当年从现场提取到的痕迹物证上，等待刑事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让那些沉默的证据开口说话。这一等就是30年，2025年10月，案发整整30年后，这份漫长的坚守终于等来了回响。
2: 我们再次对这个就是当时现场提取的这些物证啊干啥的送交到岐山市公安厅以后了，岐山市公安厅从这个当时现场提取的烟头上面做出了一个犯罪嫌疑人李某茂的一个身份信息。
0: 李某茂1970年出生，曾经因为盗窃、吸贩毒等多次受到打击处理。当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警方有些惊讶，因为对这个人他们并不陌生。还记得当初那个因为电视机跟吴某发生冲突的邻居李某奎吗？原来这李某茂啊正是李某奎的堂弟。案发当年，李某奎因为电视机被盗，纠集家人去找吴某讨要说法的时候，这李某茂也在场。其实当年吴某被害之后啊，警方也对这个人进行过调查，但是他一口否认曾经去过吴某家。
4: 他的说法是我跟吴某完全不认识，他的描述是完全没有去过吴某的家中，只有那次冲突的时候，他的也是跟着大家熙熙攘攘就在门口跟他发生争吵了，也没有进入他的家中。
1: 他的笔录上是说的是案发的当天他在家里看电视，看到10点多他就休息了。那我们就想了，那他没有去过这个家里，那这个烟头是怎么到家里的？
0: 现在看来，李某茂当初就是在撒谎，而那个烟头不会说谎，现场的证据牢牢地指向了他，他极有可能就是加害吴某的嫌疑人之一。但是警方没有贸然行动，因为当年的案件呢，嫌疑人绝不止一个，李某茂的同伙还有谁呀？经过细致的比对排查，一个叫张某山的男子进入到了警方的侦查视线。这个人同样劣迹斑斑，曾多次被判刑入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他和李某茂几乎是形影不离。可自从吴某遇害之后啊，这两个明明住在一个村里的人呢，却突然形同陌路。这种刻意的疏远太过反常，像是某种心照不宣的恐惧。2025年10月23号，在充分搜集证据之后，警方果断地对李某茂和张某山二人实施了抓捕。
7: 警察，别闹！
8: 叫他们来，
7: 叫
8: 他
7: 们来，叫三名怎么和你这？我们是
8: 刑事专员，
7: 是啊，你对的啊。
8: 叫什么兄弟？
7: 就是警官这样。
8: 我就跟你们说啊，不是你以前什么，不是你以前什么吃大人媳妇这些事儿啊，比这事要大。
7: 不知道。
8: 啊，自己想。
7: 不知道你。
0: 被抓了之后，起初李某茂一直拒不开口，而张某山呢则异常的平静，立即就供认了自己参与加害吴某的事实。随着审讯的推进，李某茂嘛最终也放弃了抵抗，承认参与作案。可接下来，当警方问出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你们当年究竟为什么要合伙加害吴某啊？张某山的回答就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9: 那人姓吴吗？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人家 现在

0: 真杀了，本身在杀了一些姓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做完我就知道，不知道。
1: 连吴某叫什么，张某山都不知道。那他为什么要害人性命啊？这桩命案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然而，更令警方意外的还在后头。在审讯中，除了吴某被害案，两个人还供出了一个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隐情。当年惨遭他们毒手的，除了吴某啊，还有第二个被害人，而那个人呢，他们同样不知道对方是谁。那这里头到底还隐藏了什么惊人的秘密呀？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张某山表示根本就不认识吴某，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去加害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更让人震惊的是，他们交代当年他们不止害了吴某一个人，这起案件的背后啊还有另一个隐案。随着审讯的深入，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据他们交代，这一切得从当年李某奎家电视机被盗说起。他们原本和吴某无仇无怨，是李某奎啊，当年呢他因为电视被偷上门对吴某对质，对方死活不承认，态度还十分嚣张，这就让李某奎心里头很不痛快。于是呢他就找到了自个儿的堂弟李某茂以及张某山，这两个在村子里头是出了名的狠角色，
3: 就拜托他们，就是你们帮我去把这个吴某教训一下。
1: 于是1995年9月18号的深夜，确认院子里的其他住户都睡下之后，张某山和李某茂就悄悄潜入小院，敲响了吴某的房门。睡眼惺忪的吴某毫无防备啊，这个迷迷瞪瞪的就开了门，他怎么也想不到迎接他的会是一场致命的噩梦。俩人一进门就把吴某打倒在床上，但是吴某呢也反抗得很厉害，怕吴某的这个喊叫惊动周边的人，那两个家伙就起了杀心。
4: 张某山就觉得说，如果把这个人不杀了，我们这个事就肯定跑不掉，所以说就觉得一不做二不休，就把人杀掉。
1: 当房间里终于归于平静，慌乱的张某山和李某茂试图用香烟来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是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个举动给警方留下了30年后最重要的破案证据。
3: 我李某茂的这个烟蒂保存的的确比较完整，密封性也比较好，所以说的还是提取到了 DNA。
1: 之后这俩人迅速锁好房门逃离了小院。要不说这俩人作恶多端，罪孽深重，本来已经背负了一条性命，这俩人居然又浮现出另一个更歹毒的想法。
3: 张某山跟李某茂说，反正我们已经杀了一个人了，被警察抓住就是打头，那我们不如再那个杀一个出租车司机抢一点钱，然后两个人就一拍即合。
1: 于是那天凌晨1点多钟，逃跑中的张某山和李某茂在路上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据后来调查呢，司机名叫张某才，原本呢张某才都要收工了，可巧的是两个人报出这目的地嘛，和他回家的方向正好顺路，张某才想着跑完这单就能回家休息了，满心欢喜的就发动了车子。可是他们怎么都没想到，这竟然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趟行程。年仅30岁的张某才在那个凌晨也没能回到家中。两个亡命之徒的暴行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瞬间崩塌了。
5: 你说我大哥去世了，这个家也就散了。我侄子，因为我哥去世的时候侄子才3岁3个月，然后我父亲由于过度悲伤就是早年就去世了。
1: 据张某山李某茂交代，加害司机张某才之后，他们从车上只翻到了62块钱。
5: 你说62块钱，我就说那你把钱抢了，车开走呗，你把人绑到树上或者怎么样，你不要把命要掉呗，而且还那么残忍。 就真的太残忍，他们就把人的生命就根本没有当作生命，对生命一点都不尊重。
1: 一个晚上接连两条人命，他们简直就是毫无法律观念和对生命的敬畏。当年警方将张某才遇害案呢定性为抢劫杀人案，但是因为线索有限，多年来呢也没能告破。而吴某被害案呢则属于熟人作案，两起案件并没有被串并到一块儿，而这两个嫌疑人呢案发之后迅速定下攻守同盟，他们以为只要咬紧牙关守口如瓶就能够瞒天过海。
6: 张明生跟我说，他跟我说的，你就别动别弄，给就是给回家该睡觉，别人问你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他说啥事没有，你记住我这句话就行了，别管那些的。
3: 他们因为本身就是都住在咱们这个杨家寨这一块，然后相互还能就是说形成制约，你看着我没事儿，我看着你没事儿，你我就都没事儿。
1: 可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3: 我们多少代人一直在努力工作这件事情，我们不相信抓不到你们。为什么今天隔了30年，你们觉得你们可能安全了，但是我们依然将你们抓捕归案，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不懈努力，一定要将你们绳之以法。
1: 审讯当中，张某山和李某茂辩解，他们是受李某奎的指使才去教训吴某的。警方调查证实，早在1995年，李某奎就已经知道两个人是真凶，甚至还给了他们2000块钱。只是李某奎本人呢，已经于2023年因病离世，无法再追究他的责任了。不过，这个并不影响张某山、李某茂行凶杀人的事实，他们必须得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回望这个案子啊，悲剧的起点不过是无端的猜忌与一时的恶念，从教训到灭口，从灭口到截杀，罪恶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就如同雪球般的失控了。它警示着人们，人心一旦向恶便再无刹车，法律或许有追溯，但人生无法重来。敬畏生命是因为每一次剥夺都是不可挽回的，敬畏法律是因为每道红线都是不可逾越的，唯有守住内心的良善与理智，人间正道方能够长存不坠。
7: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你就是顾盼，
2: 为什么不杀我？
3: 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他们到了，
4: 欢迎加入蜂巢。
5: 顾盼什么时候死？
4: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2: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5: 我是在帮你。
2: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6: 恭喜你死里逃生。
2: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听从去向，我要离开这里。
4: 他是敌人。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苏家老爷子今年90岁，患有老年痴呆症，他有8个子女。5年前，家中老四，也就是大儿子，把老父亲的168万块钱给偷偷转走了。
1: 他把钱都取走了160多万了。
0: 然而老四却说，这笔钱是父亲自愿赠予他的，因为父亲想把赡养问题交给他。
2: 父亲给我写了有手续，自愿把这个100多万赠予我。
0: 不过老四的说法没有获得其他兄弟姐妹的认可，苏家8个子女因为这168万和父亲的赡养问题多次上诉到法院，法院判决老爷子由8个子女轮流赡养。判决过后，老四拿出了2笔钱用于赡养父亲。
2: 我拿出30万保证金，叫我大妹妹保管，保证万一有啥事儿哈，保证老人的生活。另外，我又给我妹妹20万块钱，
1: 嗯，
2: 就是赡养老人，每月5000块钱。轮到谁了，你给他5000块钱。
0: 但是其他兄弟姐妹依然觉得不公平，老六坚持要向老四追回父亲的168万。轮流赡养的方案也因为突然冒出的房子问题受阻。
1: 就房不解决，他不赡养。
0: 这突然冒出来的房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老父亲有5套房，其中具有争议性的是一套70平的门面房。据老大说，这套门面房是由3套老房子拆迁加上补交的差价置换而来。老大强调，这3套拆迁房中有2套都是他的，另一套则由父亲出资购买。虽然置换补交的差价也是父亲出的，但是由于拆迁房他占大头，所以拆迁置换来的门面房理应归他所有。不料老八却反驳称，这套门面房当初是由他出资购买的，理应属于他。那么这套门面房到底从何而来？对于老大和老八的房产之争，其他兄弟姐妹会支持谁呢？他们的证词又将起到什么作用？
1: 他后来说，你给我作证，我就说了2句话，真证还是假证，真证对你不利，假证我不会，
2: 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0: 随着调解的深入，意外频频发生，老大失声痛哭是因为什么？
3: 俺都那么可怜呀，你们干过什么，现在你们都来争财产了。我
0: 老六突然离场又是源于何故？
1: 我不条件了，争房争钱争权呗，
4: 就是这样。
0: 最终房子问题、168万存款、老父亲的赡养问题能否顺利解决？欢迎收看金牌调解，消失的168万，下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
3: 我们那拆迁了，有两间房子，我的名字，这两个房子我自己的，我交到开发商了。这个开发商说了，这个你再交个住宅房，我们给你周转一下，
5: 嗯，
3: 给了我个门面房，这我都去买了一个住宅房，17000，我去拿钱了。我老父亲说了，呀，咱那都是银行，取了钱先买了回来你再不填上，我说行啊，就拿着去了。
5: 借了父亲的等于是。
3: 啊，对，父亲的钱，
5: 嗯，
3: 买了这一套以后，
5: 嗯，
3: 那个我老母亲都说让我看看房本吧，我说你看看，他一看说这个房子俺不给你了，他说不给我，我扭头都走了，我都不要了，我都走了，人家的17000我都给他，我都走了，走了，我父亲就拿着这个房本去交那个开发商那儿，照着我的名字往下交房子了，这个门面房，交房子那开发商说那不能给你，不给他都把我叫去了，说

0: 我给他改了个名字，就改我母亲的名字。这两个儿子答应过反过。
1: 你的意思是等到老人家百年之后，这个房子就归还给你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才同意改名字的，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我改过名字以后，这个房子我父亲都一直用着。
1: 你爸爸出的那一部分你怎么看呢？
0: 该给他给谁呀？改了名可能最后还差几万块钱。他都给我那个小妹妹打电话，说这个叫这个小妹妹出来几万块钱。我说后来我问我的小妹妹，我说你这五万块钱交哪儿了？他交给咱爸，我爸手里100多万，需要你的五万块钱。等于他骗你五万块钱，跟我没有关系，跟我这个房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这个钱到底谁出的？
2: 俺小妹妹。
0: 我爸出来。
1: 那你怎么看待父亲出了这笔钱？你觉得该怎么处理？
0: 我该出呀。
1: 就是关于父亲出的那几万可以拿出来单独讨论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明白。你只是不认可这是小妹妹出的。
0: 我不认可。
3: 根据老大的说法，这套门面房是由三套老房子拆迁加补交的差价置换而来。其中老大有两套老房子，父亲出钱购买了一套老房子，还另外补交了差价。而老八给父亲的五万元并没有用于购买门面房，所以老大认为这套因拆迁而置换来的门面房跟老八无关。那么有关门面房的来源和归属，老八会给出怎样的说法？
4: 老八可以连线。
3: 随后主持人张婷拨通了老八的电话，进行了一番了解。
1: 关于大姐的那个房子的事情，
5: 那个不是她的房子，那个是我的房子，那个房子是我掏钱买的。
1: 你是出了五万块钱对吧？
5: 对。
1: 你是替爸爸出这个钱还是这个房子是
5: 是我买的？当时我妈妈一直劝我说，哎呀你赶快回来把这个房子，她说害怕到时候他们那些人会不会跟你争啊什么的。我说没事。
1: 他们没有跟你提过大姐这边的关于这个房子的问题是吗？
5: 跟大姐没有关系，这个房子是跟她没关系的，这个本身就是我的。
1: 是
5: 如果是他们念在我是小的，然后念亲情说这个房子，哎呀就是我们不争了，给他给妹妹吧。我念这个情，如果说不给我掏的钱，把我的那个钱给我拿出来然后再分。
1: 是指原始的那五万还是说按照现在的价值？
5: 以前的五万是值多少钱，现在的五万是值多少钱？
1: 那就是按照目前的市价，是这个意思吧？
5: 对啊。
1: 好，关于父亲的赡养这件事情，老八心里是什么想法？
5: 我觉得大家都不要那么自私，公平一点。我爸是跟我说的，你放心，爸爸会一个人最起码给你们最少是10万块钱，我觉得这样也蛮公平。
1: 你父亲在什么
5: 跟我这样讲？
1: 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跟你讲这个话？
5: 我儿子小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在家里住的，就经常跟我这样说。
1: 你现在的想法就是说这10万是一定要有的是吗？
5: 我觉得这是爸爸的意思吧。
1: 我们先沟通到这儿，我们这边继续商量着这个赡养怎么来解决。再见。
3: 老八认为父亲的168万，八个子女每人最少可以分到10万，而这套门面房是他出5万块钱独自购买的，所以房子是属于他的。老大和老八各说各的理，那么其他兄弟姐妹会是什么看法？他们之中会有人知道真实内情吗？
6: 这个事情我兄弟是最了解了，
0: 我老五跟我一块去了。
3: 那么当初参与此事的老五，他能还原真相吗？随后场外的老五进入密室发言，没想到他的一番话却让房子问题变得更复杂。
6: 那个房子当初是我大姐去找我了，说买这个房子，当时他是借我爸的钱，买过以后他不还我爸这个钱。
1: 那17000的嘛对吧？是那个吧？
6: 当初交的是3套房，
1: 三套房，其中有一套你很清楚是父亲出了17000的，对不对？
6: 对。
1: 好，另外2套房呢？
6: 还有一套房子是我爸自己的。
1: 还有一套呢？
6: 那一套我不知道，我只能认为这2套房子是我爸出的。
1: 好，还有一套不清楚。
6: 对，我不清楚，我不能去定言这个，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1: 大哥，我问一下你，刚才大姐说，你和老五有特意去到他家里劝说他改名字，当时有没有这个事儿？
6: 记不清楚了。
1: 那老五记得吗？
6: 没有。
0: 这个老二也知道。
7: 我爸当时把我叫到家，说是就是说买这个房子的事，说是对于我姐有意见，要是买的时候没带钱， 我去楼下给他取了弄。

0: 个钱嘛，17000，买过以后给他打电话，那咋拿钱还不来了？我爸属于也可认真了，属于铁公鸡那种，你咋还不来了？我不要了，就说他不要了。我爸那都叫老爸咱们要5万，我真是不知道其他的细节。他后来说你给我作证，我就说了两句话，真正还是假证，俺姐说个真正，真正对你不利，假证我不会。
1: 老六你知不知道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2: 那个咱爸给你当你面说这个房子是你的，百年以后给你，说这个话当你面说了没有？
1: 当着面说了，这是啥时候呀、啊、这是傻了以后呀。
3: 老二、老四、老五以及老六的证言都无法证明这套门面房究竟归属于谁。这套门面房的由来以及出资情况，目前仅有的两份材料就是老六提供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和转账证明。
4: 这个是关于那个提到的那套房子，被拆迁人甲方是他们母亲的名字，然后这个是那个老八刚才提到的那个关于那个房子那次转了6万块钱。
3: 不管是这两份材料还是弟弟妹妹的证言，都对老大非常不利。老大非常伤心，他表示他在乎的不是房子，而是兄弟姐妹没有一人为他说话。回想起多年来自己对父母和弟弟妹妹的付出得不到认可，他感到非常委屈和心寒。
2: 我从十几吃穿用全是我每天放学，我每天晚上给他们洗澡，洗好澡我换衣服，我上班晚上2点下班，我2点下班7点准时的起来去送他上学，我不送他上学他不上学。我这个弟弟结婚我爸不管，我给他一间房给了他，他媳妇儿生孩子，我拉着停车15里地，我拉着车去给他生了孩子，他们一分钱没有出，全是我出钱，我在家付出这么多，包括这个房子我也没打算要，我现在就要真话，我心里都好受了。我是14，老三11，和那个炉渣当白灰吹房子，2间房了。我们两个10几岁的小孩在那儿呀，满天大雪，俺俩人是累得那个睡到铁锨上呀，俺都那么可怜呀。你们干过什么？现在你们都来争财产了。
1: 作为老大，确实他说带着我上学呀，这个我是有、是有记忆的。
2: 我母亲有病，第一次住院，我爱人打110把他送医院，送医院肯定是我交钱了，都一直交钱，一直交钱，一天上几千两，也是可厉害。我说那不能一直让我一个人交呀，你咋说嘞？当时这个俺这个弟弟在跟嘞，从兜里拿出来一点钱，俺有钱呀，就是不交，就叫你交了。从那开始都一直是我出钱，住了一次我出，住2次我出，住3次都是我又出，我没有让任何人给我谈过一分钱，这算不算我孝顺？我这我都没有提过，这个房子我也没提过。等到这次轮了，我可生气，你有这么多钱，你用了我的房子，花着我的钱，我心里不平衡。我给你出这么多钱，姊妹这么多，为啥让我一个人这样的付出？你这个羊毛在一个羊身上很拔的。我也明确表达了，我也不在乎，我因为我想听个好听话，因为这么多年我付出了，姊妹几个要都说，大姐你有钱你给俺吧，这也算一句话对吧？没有，都是硬抢了。这是咱妈的名字，我们都有份儿。头顶3尺有神灵。
1: 来，我说过啥？我大姐，你也付出不少，你办不少好事，你都坏到你的嘴上了。
3: 对于老大来说，他争的其实不是房子，而是弟弟妹妹对他付出的认可。奈何弟弟妹妹们没有一个人念他的好，更没有人为他说话，赌气的他只能以房子相要挟，拒绝赡养。
1: 现在第9月了，大姐三姐没有轮，老三他早都给我拉黑了。
3: 老六指出，不仅是老大不赡养，老三也不赡养父亲，而且老三还和所有兄弟姐妹断绝了联系。那么为何老三会如此决绝？主持人拨通了老三的电话，由于身体不适，老三交由女儿全权处理家族事务。那么对于老人的赡养问题以及财产纠纷，老三女儿会是什么态度呢？
4: 关于老人赡养这个问题，你妈妈是现在是什么想法？
5: 从一开始我妈妈都没有说是不赡养，我妈在家排行老三，说起来我妈老掉眼泪，底下小的妹妹她都是当自己的孩子去养， 我们家条件不如这些义啊舅呀、啊，但是我妈都说我没有钱，我出力。你像我妈之前也是背着姥姥姥爷呀伺候姥爷，然后我妈为了背我姥姥，两年下来腰椎间盘打了五个弯向螺钉，出力啊那个什么从来就没有落下来过。
4: 因为那个刚才啊、老六说老三就是你妈妈已经把他拉黑了，你明白？
5: 我妈她因为每一次去参与调解事情，每一次都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争，然后上一次是我陪着我妈去了，莫名的就冲着我妈就嗷就大吵起来，然后气得我妈瘫坐到那儿都没起来。我作为晚辈我都说来这儿是调解事情了，不要逮着谁，然后你自认为的，然后就是说我们不养老人怎么，你都不想想那中间是啥情况。因为房子然后有的不愿意、因为钱方面然后不愿意，他们就应该是没有谈妥，
4: 是，
5: 但是把我妈架到中间。你问问他，去年我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你说的老六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让养老爷，我说行没问题，我一口都答应了。接下来不到半天的时间不停事给我打电话，有时候不让养的，有怎么回事的、给我说的头都炸了、
4: 理解
5: 一天到晚打电话打到凌晨。我觉得这完全就影响了正常的工作。我们赡养没有问题哈，就是啥吧、都要达成一致呀，你不能说我们去接的时候不让接，送的时候这个没有人
4: 了解
5: 就来接我们，弄得我们很尴尬，而且我们很难做。
4: 了解，
5: 这都不是一次了，就是我们每次答应去养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声音，我们就夹在中间很难做，养也不是，不养也不是，不要财产我们光养也不行。我们三口哈，等于是给我、大舅签了一个协议，在2019年的时候放弃财产、不管是财产也好房产也好、我们弃权。
4: 为什么呢？
5: 然后有些钱财要了不是什么好事，我们不想再引起任何的纷争，我们不想要财产这一块，但是赡养老人的话我们也赡养，如果姊妹他们都达成一致，然后我们随时执行
4: 配合就行了，是吧？
5: 对。
4: 好谢谢啊，谢谢你小张，谢谢。
5: 好再见。
6: 唱高调。
3: 老三家的态度很明确，他们自愿放弃财产继承权，但是依然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他之所以如此选择，就是因为看到了兄弟姐妹已经被金钱迷了眼，看到了整个大家庭被钱搅得鸡飞狗跳，四分五裂。然而其他兄弟姐妹却无视这些，对于父亲的赡养问题，对于这笔168万的存款，以及这套争议不断的门面房，他们各自都提出了要求。
1: 扣30万，把其余的转到共管卡上。
4: 那个就先供老人的赡养，
1: 对，
4: 后续再平分，是吧？
1: 对。
7: 那不可能，每个月5000。
1: 我不保证大哥将来会不会再继续出。
8: 然后我附加一个条件，这个房子没有处理之前，因为也有我一份，对吧？这个房子我要求不出租不出卖。
3: 赡养老人、钱、房子三个问题相互纠缠，相互捆绑，八个兄弟姐妹彼此指责，相互制约。那么到底该如何结束这混乱的局面呢？
9: 刚刚连线的时候老三没说不赡养，他照样赡养，他不要财产。老七说了一句，说老三唱高调，不要把人都往坏处想，先把自己做好。不是说谁说的声音最大谁就最有理，而是谁有没有实质在做事。还有一个，刚刚在连线中老八说大家不要那么自私，但是在最后涉及到利益的时候也还是说房子应该是他的。所以我说不是看你说了多少，而是看你做了多少。这个争议的房产问题，如果真如你所说两间房都是你的，在你名下，虽然这个房子已经拆迁了，在城建档案馆还是查得到的，当时房子到底在谁名下，你去找证据，你要对你的主张去找证据。如果是公租房要拆迁转个人的名下的时候，他是要付一笔钱的，他会签一份合同，现在哪怕拆迁了，他拆迁他会付卷的，每拆的东西他都会有存档的。你如果真正有，你呢可以去把那份合同调出来，把这些协议你拿出来了啊、今天还有谁敢说这房子不是你的呢？你在这说一千到10000， 你没拿到典章的东西出来。
2: 是为啥我不想费这哪劲儿了啊？
9: 好，
2: 我不在乎这个房子，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想听个真心话。当时什么情况你们给我说个真心话就行了。我今年都70多了，我的财产太多了，我也不想争这个财产，我今天就听一个真话。
10: 我觉得你们家有些事情都是阴谋不是阳谋。父亲这个100多万的这个财产的问题，大哥呢把这个钱全取走，没有跟几个姊妹去商量，也没有告知，这个大家心里是很不舒服的。既然钱都你都拿走了，那你去赡养嘛，那么别人就看着你啊，就监督你啊，那对大哥的评价就是父亲照顾的不好，就不信任这个大哥了。这个你们家的老六呢就把父亲给弄走，然后去告了大哥。你们的家的钱的问题和赡养问题，它就是捆绑在一起的，完全撇清楚是不可能的，否则的话你们怎么会起诉那么多次啊？你们怎么样对你们的父亲呢？让父亲在老年痴呆的情况下，在现在这个有限制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录了音，我钱都被骗走了，我坚决要去告，这是一方。另一方呢就要去录像，不告了。你们的父亲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是沦为了工具啊。那么法院判呢，就是你们轮流赡养，排了班，但是你们后面不接，涉及到一个财产问题。大姐在这里面很委屈啊，提到了这个2间房子，大姐觉得很不公平。还有一个呢，大姐觉得你看当时母亲送医院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出钱，其他人就是不交，感觉就是在剥削我，薅我一个人身上的羊毛的。我就感觉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大姐确实是面对了很多的不公。这个家庭老大嘛，付出的多，牺牲的也多。你说最开始的时候吃穿用嘛都是你嘛，啊，包括这个弟弟结婚呐、生娃呀，都是你在付出，确实付出比较多。你觉得他们如果对你不认可的话，这个不公平，所以你今天一直在说一句嘛，实话嘛，要实话嘛，就是这个财产可以不争，但是对你的要付出要有认可。我
1: 受不了。不调解了，走走走走，不调解了。
0: 他把家嚼成样了，还理解他了？
3: 老大掩面痛哭，没想到见此情景，老六却突然扬长而去。观察员廖希玉赶紧来到老六身边了解情况。
11: 90老先生，你当痴呆了，啥也别说，该不该先赡养？你先说，把钱摆清了，把房摆清，老人死了。咋赡养了？
12: 不是赡养问题，
11: 放
12: 摆在第一位，
11: 比啥都重要。
3: 老六希望兄弟姐妹把老人的赡养摆在第一位，而不是一味的争房争钱。了解清楚老六的想法之后，廖希玉把老六劝回了调解现场。随后调解员李金平指出，这个家庭之所以矛盾重重，根本原因就是秩序的混乱。
4: 第一，人际秩序出了问题，因为你们这个家没有老大，没有真正出来主事的人，8个兄弟姐妹就是没有从老大开始出来主事，然后下边依次顺延，大家在传递这个精神，正常的就是老大跳出来主事嘛。大哥这边这个老大貌似拿了钱，大姐这边老大貌似要争房，你让其他下边的兄弟姐妹情何以堪？先说大哥这边，父亲把168万转到你的账上，你直接把它叫赠与，你用这个词本身就出了问题。事实上你也不是说认为这个钱就全是你的，老爸把这钱转给我的那就是我的，你从来没说过这话吧？你也愿意拿出保证金来，你也愿意拿出每个月的钱来，对不对？这就不叫赠与呀。大姐这个时候提房子的事情，然后就要提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但这个里边就有一个时间秩序问题，因为我们永远无法还原事实真相，没有人能够回到过去，真相就是总有人是吃亏了的，总有人是付出了的。老大老二你们付出了，你们辛苦了，你们自己知道，兄弟姐妹心里也知道，不过有时候就是赶到这事儿上了，大家就表现出一副记仇不记恩的样子，我们不能再为了肯定自己的时候而去否定他人，这是兄弟姐妹当中的大忌。第三，
12: 就是事件秩序上。正是因为在谈养老这件事情上，你们开始谈各自的平衡，各自的委屈，一谈养老就谈自己，结果越谈越崩，就把一个孝字谈成了碎片。解决问题之道重新恢复打乱了的秩序，大哥大姐要拿出老大的样子出来，自己首先是担当的，是付出的，然后你才有主张的公信力和威信力。齐心协力都放到养老的这个问题上来，我的意见，老人尚在，财产不做分割。
3: 调解员指出，苏家整个大家庭秩序混乱，没有主事人，才导致矛盾不断。那么在父亲的赡养、钱以及房子问题上，苏家八个子女该如何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呢？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老六和老二这边提出，兄弟姐妹必须把赡养放在第一位，重新启动轮流赡养模式。
0: 你不管有任何困难，任何这个理由，赡养老爹，是你必百善孝为先。
3: 重启轮流赡养模式，就必然要解决赡养费的问题。老四表示，他已经拿出50万给老六，用于大家轮流赡养父亲，剩下的100多万，他不愿意交给姐妹们管，是因为他担心姐妹们如果把钱分走了，就不会再管父亲，父亲后续的赡养就没有经济保障。
7: 不知道老爷子有钱的时候，没一个人管，
10: 其实
7: 就知道老爷子有钱了来争着管。在场上下午他们不是说了，要我给他几十万块钱把老爷子都交给我，他们说老爷子我照顾了不好，照顾了不好，我要每人给你10万块钱，老爷子你们都不管了，都交给我了，我就照顾好了，这是为了老爷子，对不对？
10: 所以
7: 这名人一看都能看。
3: 老四认为他是长子，赡养父亲他肩负最大的责任，只有他掌管这100多万，才能最大程度的保障父亲的晚年生活，他才能放心。对此，律师徐建荣指出，这笔钱存在争议，老四如果坚持保管这笔钱，那就必须把钱用到老人身上。
13: 其实我觉得从你自己内心来说，代管可能更恰当，这个钱掐在我手上，在父亲需要的时候我能拿出来，但是放在其他人那里，万一拿不出来怎么办？这160万只要父亲需要，我随时我都能拿出来，谁尽孝期间按时足额会给到你们。
3: 而另一边，对于剩下的100多万由老四保管这事儿，老六和姐妹们也有顾虑，他们对老四的信任不足。对此，观察员廖习玉建议采取共同监管措施，
14: 就是由老六来专门监管，就是公开透明。
0: 嗯，
14: 再用那个老四，就是你们两个人管都可以。
15: 你叫大姐管，都三个人吧，
0: 叫他三人管，
14: 叫三人管，叫姐姐来管，
0: 叫大姐老大管加上老六。
3: 那么最终，关于这100多万，苏家兄弟姐妹们能达成一致吗？而关于门面房的事儿，老大这边如今又会是什么态度？
2: 我不是为了要这个房子。
14: 对对，我理解。
2: 我就是这听这句话，一说这句话，我心里可高兴了。这个房子出租或者出卖啊，出租的钱让老爸用了。
3: 关于房子，老大愿意搁置争议，先把门面房出租，租金用于赡养父亲，一切以父亲为中心。对此，其他兄弟姐妹也表示同意。那么回到现场，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新姿态去面对彼此呢？
4: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环节结束，回到场上来看一下各位兄弟姐妹们现在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7: 我们姊妹不是基本上达成协议了，我跟我妹妹就商量那个30万块钱保证金，20万块钱用于这个老爷子赡养，每月5000块钱出，用完了以后我接着拿。
2: 同意。
7: 以后兄弟姐妹团结起来，经常借助，有什么事情以后商量着办。
2: 今天我向姊妹们表示，在这个房子以前哈，我生气了，这个怨我，跟姊妹们赔礼道歉，对不起了啊。这次呢，这个咱通过这个调解员跟咱一说啊，租出去这个钱呢，用到老父亲身上，用完以后，咱再商量，再商量这个房子的事儿。
15: 大姐说了，房子的事，以后再说， 是不是该赡养赡养、啊、
8: 对对该赡养赡
15: 养，这个我挺满意的，大姐能今天能这样的去表态，我觉得一块带老爸都出去一块去旅游旅游，大姐行不行？
8: 行，去旅游钱不够了，我还可以付出。
15: 没事，带俺爸团聚团聚，吃吃饭。每个月聚一次。
7: 行啊，
8: 对，
15: 行不行？你出钱，行吧？
7: 可以。
15: 谢谢大哥。谢谢大姐。谢谢大姐
16: ，对不起了，
15: 没事，咱以后轻点，行不行？
8: 行不行？
15: 咱以后轻点
7: 。太有料
8: 了，聊两天，我今天让好好活着，对对对，这多好呀！
17: 对不起了啊，大姐的错，大姐没有带好啊。
15: 行不行？
7: 没事，
15: 以后大姐大哥在这儿了，咱都开开心心的。
17: 大姐没有带。
0: 我们姊妹几个为了我90岁的老爹
8: 齐心协力，
0: 让我爸活到180。
17: 今后就是把这个老爸尽心的照顾好。
7: 姊妹们团结一起，为了老爷子开心幸福。
15: 家和万事兴，我相信我们越来越好，俺爸也越来越好，我们姊妹都越来越好。谢谢老师们，
12: 把这个喜悦的消息带给老三和老八。大姐你负责，
15: 可以可以，我相信俺三姐知道这个消息也会很开心，也会配合一块儿好好赡养俺爸了。没想到有这个结果，太满意了，
0: 我们
15: 太满意了，真是太谢谢了。
0: 我们看多少年这个金牌调解了，相信你们的力量，
15: 只要家里有困难的都来求助金牌调解。金牌调解太棒了，
0: 谢谢你们，
15: 确实非常感谢。
3: 节目的最后，苏家兄弟姐妹们并起前嫌，相拥而泣。曾经一笔存款是他们撕破脸皮的利刃，一套房子成为他们隔断亲情的高墙。如今经过调解，苏家的兄弟姐妹们彼此理解，深刻懂得赡养父母是为人子女的本分，而不是衡量得失等价交换的筹码。钱会花光，房子会折旧，唯有刻在血脉里的亲情，才能在回望人生时温暖来路。手足之间少一些计较和算计，多一些付出和认可，互帮互助，携手共进，才能让大家庭拥有强大的凝聚力。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时而养，安度服暑。

0: 刘元仁治蒸菜已经有600年了，号称是无菜不蒸了，蒸菜的种类特别的丰富，蒸菜也是在每家每户的餐桌上常见的一种美食，所以刘元多年前就申报了中国蒸菜之乡。
1: 刘元蒸菜平时我们都吃的比较多，因为它口味比较清淡，像这些蒸菜老人小孩吃都比较合适。
2: 我最喜欢吃这里的水蒸蛋，因为这里的水蒸蛋好好吃。
0: 我姓鲁，叫鲁成伟，也是地道的浏阳人，也是浏阳蒸菜的非遗传。

0: 轻人。李元珍菜这个手艺是从我爷爷手上的传承下来的，至今已有几十年了。
1: 兄弟啊，你要采一个草籽饭搞不点点啊。
0: 大家都说我做的李元珍菜好吃，其实呢，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呢，是我们选材的特别的严格。每天早上都是用新鲜的蔬菜问过来呀、啊，保证了它的食材的质量。其实李元珍菜的品种丰富呢，带着几道菜呢，是可以称得上的这个经典菜，例如哈火背鱼。火背鱼呢是毛主席先生呢特别喜欢吃的一道美食，这种鱼的营养价值呢特别的高，老少皆宜。都说李元珍菜有三宝，豆豉、茶油、辣椒不可少。我们蒸火背鱼的一定要用的干辣椒呢，把它加辣一点，再加点新鲜辣椒呢提鲜一点。像醋蒸鸡呢，像真的吃了一定要把它骨给它再松一松，这样会更入味呀、啊，更好摆盘一些。剁辣椒，加上里面豆豉，加上茶油，这样蒸出了一个醋蒸鸡的，还既鲜又香，口感特别的好。里面呢还有比较出名的一个蒸的黑山羊哈，
1: 选那个紫羊的同时呢，它一定要带上皮。那羊皮它的韧性呢，跟羊肉那个鲜美一结合起来，咱们手上掉都不掉下去，你看怎样？
0: 加上剁辣椒啊，加上新鲜辣椒啊，蒸出的羊肉呢更有一番风味。这难怪这道菜呢，它老少皆宜。选料上呢，要看起来呢，粉特别多的那种南瓜，而且一定要老兔的那种南瓜，因为蒸南瓜的话，蒸出来的还是那个清香味，再加上那种糯香的那种甜甜的味，所以小孩子啊特别喜欢吃这种蒸南瓜，特别是拌在饭里面。
1: 像我们腊肉和蒸里面呢，辣的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辣肉才会出那个油。像如果好的腊肉呢，一二三四五层次，这叫五花腊肉。五层腊肉呢是肥而不腻，那切出来腊肉好的话，它很透明的，这个透的光的，你看这个光那个打进去。
0: 它能够把极大的两个辣味味的也融洽到一起。其实刘元珍菜吧，看起来简单哈，真的做起来好吃啊。它不但在选材上呢有了个讲究，它蒸的技法上呢讲究的特别的多。例如哈，像一个蒸排骨哈，在合适的温度上呢蒸个26分钟呢是最佳的口味。你看像一个青菜啊，它呢又只能蒸个6分钟，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呢都蒸多久。哦，
1: 来来，醋蒸鸡。哇，
0: 其实李元珍菜从我懂事起啊，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吃李元珍菜。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家里老是做蒸菜，后来才慢慢感觉到，第一个吃蒸菜呢，它能够跟饭一起蒸，它从蒸的过程中呢省下了很多的时间。第二个蒸菜呢，它油特别少，从那时候条件呢也要省油，少油它就健康，所以呢一直流传到现在呢，越来越喜欢吃蒸菜了。我们李元珍菜现在的发展呢是越来越好了。2018年，它还代表中方美食走进了联合国，走向了世界的舞台。我相信哈，我能做的不仅是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还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刘元珍菜的未来。

0: 哎，
1: 看看吧，你的病啊，又脆呀，又生啊，哪一盒最好？
0: 这三个都是卖的，两个都是卖的吗？
1: 哦，要的，就是那三十箱。
0: 三十箱吧，好，要的，要的，要，好吧。
2: 好，好家伙，
3: 我叫。

0: 黄宗明是文是有表，替六他飞长春。制作这个文叫四九零，我已经三十多年了。油饼的原名叫艾巴苏，我们本地文呢又叫回饼，是里昂当地的一个特色传统美食。它这个历史啊，要说呢就可以说是唐代。唐代庄里市民呢、啊，本身后呢就成为蜜桃蜜桃的贡品。
1: 哎，哪有？好，我都干嘛一能写？好。
0: 老板娘，怎么在买肥熊哦？肯定是肥熊。
2: 是肥熊芒果的。
0: 我们本地人呢，都把这个油饼呢叫肥饼，是因为呢，他们的油饼的味道呢，也就是肥肠的味道。油饼制作的铺器呢，分三步：制杯、烤制、还油炸。这个制杯呢，又包括呢有三个铺器：皮炸、收啊。自信啊，新的开始的制作皮子，倒入面粉，通过冻干一部分，每一个餐倒入鱼汤，再加入小指茶油，适量的水，把这个面粉呢、啊、跟这个混合物的搅拌在一起，然后呢让它渗在一起。我们现在开始做收这个面粉和这个猪油。那为什么这个收要叫猪油呢？因为猪油啊制出来这个饼啊，它生脆香甜。最后呢制作是馅料，还是在案板上倒入面粉，这个小指三茶油，再加入我们刚刚买回来的肥肠子，还有新准备好的鱼汤、桂花、百合粉、八角等十多种香料，其中呢这个肥肠是关键的。混合好的馅料呢就可以拿去研磨了，先把这个馅料中间的模板呢过板，再用木板的用力的敲打这个硬板，进行的贴膜。接着呢，我们就把它混合在一起，要轻轻的用火力把它的搓在一起。这个烤制的时候呢，三分案板，七分油锅，所以呢，这个火候呢一定要管好。我们这个饼它是叫做滚饼芒油，它这个饼生脆香甜，跟这个油是分不开的。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父亲那时候就拿了钱呢，让我去买饼。到了街上买饼的时候，没买到饼。当时让我去心想，等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饼做好。后来呢，就是拜师求艺，求了三年的。我相信呢，我要一代一代的谈下去，因为这个油饼呢，它不是我个人的，它是属于大家的，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发扬光大。

0: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五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1: 六块。
0: 六块是吧？这个呢？五块钱一斤。这个多少钱？
2: 五块钱。
0: 这么便宜啊？
2: 就是这么便宜。
0: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兄弟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兄弟好，我是主持人小云。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2026年第三期省直机关学习大讲堂今天举行，邀请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0: 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力授课。尹红、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张莹参加学习。
1: 讲堂上，张力围绕因地制宜、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主题做了专题授课，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全球未来产业竞争态势，解读了国家顶层设计，紧密结合江西发展实际，提出了加快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的对策建议。大家听后深受启发，并纷纷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是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关键，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培育发展工作，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推动未来产业培育发展起步有力、态势向好。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主动作为，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一体抓好谋篇布局、产业培育、生态优化各项工作，全力推动我省未来产业提速提质、迭代升级。要锚定方向、精准布局，聚焦重点赛道、集中资源攻坚，强化省市县协同、部门联动，构建全省一盘棋的发展格局。要聚焦创新、做强集群，用好我省丰富工业场景优势，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统筹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赋能、未来技术落地产业化，持续壮大未来产业体量，提升发展能级。要建优生态，强化支撑，优先保障未来产业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加快推动全省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夏文勇主持。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学习。学习大讲堂同步以视频形式进行。省委各部门、省直各单位、各社区市及赣江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和相关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2: 聆听完大讲堂后，我对未来产业的概念以及培育路径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下一步，我们将加快项目投产，深化产学研合作，拓展应用场景，加速前沿技术转化落地，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
3: 干货满满，及时解渴，收获很多。加大氢能源的场景应用，加大全国高校院所的合作，及时掌握最新的技术发展或政策信息。加大对未来产业的引入和投资，将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列入企业的发展规划。
4: 以2026年初获批的省级固态电池专业型未来产业先导试验区为核心，聚焦固态电池、玻璃基板、先进金属材料赛道错位探索，高效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样品转化为市场产品，持续筑牢未来产业发展的科创根基。
5: 目前，赣江新区已落地了17个脑机接口的项目，包含老虎科技、捷联医疗等企业。下一步，还将与10个重点企业达成签约意向。接下来，我们将创新打造多个应用场景，包括临床研究一加一加 N 体系，即卫健委、赣江新区和多个省内三甲医院，建设成瘾戒断示范基地、脑机接口专业化康复中心、江西省孤独症自闭症研究示范中心等，吸引更多脑机接口企业落地赣江新区。
6: 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稀土集团、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等央企和国字号平台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聚焦三加二的未来产业培育建设，在稀土无氢材料、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赛道上抢占先机。
0: 省政府党组今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省政府党组贯彻落实工作。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叶剑春主持。
7: 会议指出，尹红书记在全会上的讲话全面客观反映了今年以来省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新成效，对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做好各方面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省政府

0: 府党组和全省各级政府要深刻认识把握全会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和省委对各项工作的安排部署上来，紧盯全年预期目标，扎实推动全会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会议强调，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关键是聚焦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靶向攻坚，加力提速，尽全力争取最好结果。要增强系统观念，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标准保护、高水平安全、高品质生活，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要狠抓工作落实，善始善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毫不松懈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强化部门协作配合，合力推动问题解决、任务落实。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省政协党组今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宋福龙主持。
1: 8月5号起，江西再次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脱市政策执行这几天，农户卖粮顺不顺畅？记者来到上高县，跟着种粮大户实地体验一趟卖粮全过程。
3: 天刚亮，种粮大户罗荣华就忙前忙后装车。今天中储粮上高直属库脱市收购开仓，老罗足足装了两大卡车早到。出门前，他拿出手机，点开惠三农 APP， 提前约好了售粮时段。
4: 到了以后，我就开始签到。签到了以后，他就会安排我们先检测再过磅，减少我们排队和等候的时间。
3: 老罗今年种了1000多亩早稻，7月份收割的时候天天下雨，好不容易抢收回来，烘干机连轴转5-6天才把稻谷烘干。之前市场收购价偏低，大批粮食堆在仓库里，老罗心里一直犯愁。
4: 119到120，现在也启动脱市了，我现在就可以卖到128。
3: 脱市库点门口不少运粮车排着队，好在老罗提前线上预约，直接优先登记。来，
5: 这就是。
6: 等签样合格了再拿过来。
3: 运粮车开进签样区，稻谷样品送进检验室，全套自动化设备同步检测3份样品，杂质、水分、出糙率一次性全部测完。
7: 上我们都使用数字化的机械，检测结果就更准确，时间缩短会很多。
3: 老罗在休息室两杯茶水还没喝完，检验结果就出来了。其中一车稻谷烘干不到位，谷外糙超标，达不到国标3等，不能进脱市直属库。这下老罗慌了神。
8: 不是还有别的办法卖吗？
9: 我们会为这个司机出一个这个不合格退回单，以及村里开具的资产质销证明，他们就可以在不合格粮点出售这些粮食。
3: 不合格粮收购点专门收在脱市库点未达标的粮，一样是保护价收购。放下心的老罗让达标粮留在直属库接着走流程，马不停蹄拉着另一车粮到村里开好证明，赶到不合格库点，最后定为4等粮。
10: 降一个等就是2分钱一块2毛6，同样是包收购。现在我们这边腾出了4000吨的仓容，确保运输进程。
3: 没一会儿，老罗手机就收到合格粮的到账提醒，对着账单仔细一算，老罗乐开了花。
4: 现在启动脱市，我一车的话将近5000块钱利润，这是多出来的，感谢政府政策好。
11: 我们还准备了12万吨以上的库容，保证我们农民呢收粮啊有库去保障。
3: 据了解，全省早先到最低收购价定点分批启动，目前2批34个库点覆盖了28个粮食主产县市区，后续将根据收购形势及时公布启用新一批库点。
1: 由故宫博物院、省文旅厅、南昌市主办的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正在省博物馆和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举办，持续点燃暑期江西文博热潮。
12: 本次展览首创一展双篇双馆同展模式，全国22家文博单位的129件套八大山人书画精品联袂展出，是目前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八大山人专题艺术大展。
5: 我现在是在八大山人纪念馆，占据 C 位的展品依然是歌山小象，它是国家一级文物，也被评为江西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而这次展览最受瞩目的还有从天津博物馆借展的和尚花图卷，这件近20米长的水墨巨作被视为八大山人将中国水墨写意技法发挥到极致的巅峰之作。
13: 应该这个是我看走了第三遍了，就这个看的感受跟其他地方的这种感受完全不一样，你能更沉浸式的去观展。
12: 展厅动态投影八大山人不同时期的荷花主题作品，并展出现存仅有的两枚八大山人自用印章实物。八大山人兰亭序与行书林和序也首次同台展出，每幅作品配有具体赏析介绍，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八大山人。
11: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各山小巷那个厅，把八大山人的九段提拔全部做出来，一边是提拔，一边是诗文，让大家能够很好的去读懂八大山人。
12: 在省博物馆故宫厅，八大之境展区展出25件套作品，其中24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猫石花卉图卷、梅花图轴等重量级作品，完整呈现八大山人朱耷一生书画研习的蜕变轨迹。展览还运用数字小巧思，让作品更加活灵活现。
14: 把小鸟鱼的形象，我们做了动画的设计，然后让它跟这个场景结合起来，也希望就是说观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八大艺术的魅力。
15: 然后像那个鹿的话很生动的，刚刚白了我一眼的那个感觉就是此行。
12: 作为省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携手打造的第三个重磅大展，本次特展也是江西推进全省总分馆制度建设、深化文博资源联动的创新探索。
16: 我们继续还会去深化与故宫之间的这种战略合作，继续的在故宫厅呢呈现出这个特色的展览。
12: 本次特展将持续到10月10号，南昌市专门开通八大山人景区文旅专线，串联起两大展馆。八大山人纪念馆联动梅湖景区，推出馆园湖三位一体特色游览路线，同时系列主题文创产品让千年文脉可触摸、可带走、可传承。
17: 我们用一种更年轻化的语言、更新潮的方式去把它翻译出来，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去认识它。
1: 结合景德镇申遗成功，明年我们还将计划推出故宫厅玉俗归来专题展览，运用多种博物馆语言和展陈手段，丰富沉浸式体验和信息传达，为来自海内外的观众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0: 今天下午1点，台风白海豚从上饶市进入我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九江、上饶、鹰潭、景德镇、抚州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各地做好隐患排查、人员转移、景区关闭等多项防范工作。
18: 受台风影响，三清山、龙虎山等景区今天临时关闭，庐山对部分区域实行封闭管理。
19: 台风天气注意啊，你就往下花地啊，好不好？就是你们峡谷就不要去了啊，好不好？
20: 峡谷往下
19: 花，哎，谢谢。
18: 资溪县组织干部网格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护等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识，划定警戒范围，传递预警信息，提前转移临险群众。据气象台报道，今明两天我省北部、东部仍有降雨，明天8时左右，台风白海豚将离开我省。
0: 除了台风白海豚，今年14号台风鲸鱼、15号台风灿红以及16号台风皮鹿相继生成。8月正是一年中台风生成登陆我国最多的月份。那8月的台风有多强呢？在哪些地方登陆的数量最多？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年四季都可能有台风生成，7月至9月是台风活跃季。在我国，台风登陆时间跨度较大，除了1月至3月无台风登陆外，其余月份均有台风登陆的记录。8月，台风生成的数量与登陆我国的个数均居于全年首位，是我国台风防御的关键月份。统计显示，8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平均生成台风 5.6 个，占全年台风生成总数的近 30%， 常年同期有 2.3 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从中央气象台1949年至2025年的监测数据来看，八月共有194个台风登陆我国，登陆个数较七月的185个有所增多。从登陆范围看，八月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范围广，区域差异显著。不仅华南华东为重点受影响区域，北方沿海及长三角地区同样存在台风登陆风险。其中，广东以47次台风登陆次数居全国首位，福建、台湾、浙江紧随其后。此外，海南、山东、广西、辽宁、香港、上海、江苏以及澳门等地八月也都有台风登陆记录。八月开始，台风不仅数量增加，强度也较七月明显提升。这主要是因为海水热量不断累积，通常在八月至九月海温达到最高，海温高有利于台风生成和能量增强。从八月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来看，强热带风暴级占比最高，达到了 31.9%， 其次是台风级，占比达 28.8%。 与七月相比，八月登陆的超强台风占比从 3.2% 增加到 4.2%。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八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6至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其中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这期间的台风强度总体偏强，可能对华南、华东沿海造成风雨影响，同时存在较强台风北上，深入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情况。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各类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越来越成熟，正悄然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 AI 聊天搭子会不会带来负面影响呢？未成年人使用 AI 的安全边界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6: 家长刘女士反映，她让5岁的孩子学着在平板电脑上使用 AI，初衷是培养自学能力，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了一段时间 AI 后，不好的苗头就出现了。
21: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6: 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迎合孩子，因此产生负面效应。
21: 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6: 刘女士说，她意识到问题后立即卸载了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会尽可能花时间去陪伴孩子，帮助孩子摆脱 AI 聊天的依赖。
1: 刘女士遇到的问题呢，并不是个例。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24年至今，孩子沉迷 AI 聊天而导致心理问题的案例呈爆发式增长。不同于游戏或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更隐蔽，更不易被家长直接发现。
22: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我赶紧告诉他 AI 不用承担后果的，这个你可别当真。
23: 好的点可以帮我们快速的思考，那坏的点用久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不想自己做，什么都叫 AI 帮我们完成。
24: 他一般会不停地问 AI 呢，又比较温和的来应答，顺着他的问题来回答，我就会担心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正常的情绪表达、换位思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偏差。
25: 自觉性不强的话， AI 这个东西也会让孩子沉迷。
26: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 21.5% 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将近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什么的，他优先去问 AI， 他不会去问老师。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 AI 真的成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聊天的对象。同时呢也会给他们的这种社交会带来一些变化，他会更多的会选择跟机器说话，而不是跟身边的老师去求助，跟爸爸妈妈跟同学求助。
1: 在采访中，部分家长往往有这样的疑问哈，就为什么孩子会觉得 AI 更懂他，甚至已经成为孩子的隐形伙伴，这会不会让孩子的社交能力退化呢？
6: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拒绝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 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3: AI 就像是就手捧着这个孩子

0: 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1: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啊，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2: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出手，划定红线。
0: 上个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模式等。专家强调， AI 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和完善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在内容、隐私、时长等方面设置必要的保护门槛。
2: 如何帮助青少年树立健康观念，避免陷入 AI 聊天的虚假满足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建议。
0: 第一，家长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即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第二，家长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
3: 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情绪倾诉的需求。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个的研究中都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孩子的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还有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在使用行为上都是较少存在沉迷呀、依赖呀。
0: 专家表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4: 平台呢，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识别未成年人。那识别以后呢，就应当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并且提供关于使用时长限制、风险提示、屏蔽、充值、打赏这些功能。不能够因为用户没有主动申报年龄，就放弃这些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2: 2020年11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目前第一期建设趋近尾声，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并揭示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5: 这里有最后有三个字，你看这个就是星星的星，因为甲骨用刀刻的，它是好像是这个方的，它也可以稍微圆一点也可以。这个字就是帅，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个皆，他用这个帅啊，就是一批跟流星跟下雨一样，流星雨。然后再一个这个字啊，就是西，看到吗？就是划过夜空以后朝西，这是历史上3000多年以前啊，就是记录这个流星雨的这个很重要的天文资料。
6: 这份极为珍贵的天文资料是黄天树教授团队在80000多片甲骨残片中反复寻找坠河后发现的。被古文字专家试读出来的流星雨，反映出商人对天文观测的重视，成为追溯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史料。甲骨文摹本大系编撰出版期间，已完成新坠河甲骨1200多组。所谓坠河，就是将甲骨碎片经过拼接，变为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卜辞，还原语义纹理，使之成为可研究的珍贵史料。全世界现藏甲骨约16万片，公开出版的著录甲骨约8万片。十年来，黄天树教授团队对其重新进行摹写，同时坠河拼接、合并重复以及剔除尾片，又增加索引和最新研究释文。得益于古文字工程支持，最终出版面世，成为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必备工具书。即便是普通人对照图版和释文，也能发现甲骨文隐藏的奥秘。
7: 这是一个集成式的代表性的成果，使甲骨文资料作为科学的历史史料能得到更好的验证，会推动甲骨文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截至昨

0: 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
1: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已突破14亿元，暂列全年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一。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轻松搞笑风格，讲述辛劳打工人的爆笑喜剧故事。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该片将于8月11号上映。影片讲述了远赴海外担任中餐馆主厨的徐福与大堂经理马俊生将龙餐馆经营的蒸蒸日上，却突遭战争爆发的故事。随着《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除了票房一路走高，还有几组亮眼数据对于稳固中国电影市场基本盘格外重要。截至8月9日18时30分，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6.8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此外，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净增影院363家，银幕增加2215块，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推动观影进一步走进百姓日常生活。
0: 更多消息，请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称，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9号称，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当地时间9号，在印尼北苏拉威西省举行的一场赛车比赛中发生严重事故，一辆参赛车辆失控冲出赛道，撞向终点线附近的观众，比赛随即被叫停，工作人员和相关部门展开救援。截至当晚9时，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9人重伤。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全省已进入紧急状态。过去7天内，当地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超过2000名一线人员投入灭火工作。
0: 好，今天的新闻夜航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看，明晚同一时间，新闻夜航与您再见。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谁？找啥？见鬼吧！有声啊，有声，那声到处都有，大惊小怪。快点！带上来！
1: 快点！快点！
0: 怎么？不认识我了吗？
1: 你们这是干什么？两军交战，不杀来使啊！
2: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你杀了俺爹，你对俺还有什么心意可言？你看那儿。

0: 你们跪下！到底要干什么？
1: 老实
2: 老实的。
3: 爹，你对杨建峰恩重如山，把他当做自己亲儿子一样，可他忘恩负义，亲手杀了您。今天，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自己送上门来了。爹，你在天有灵，你就看着你的女儿给你报仇吧。
0: 丹娘，你到底在胡说什么呢？你爹没有死啊，你这是在祭奠活人呢。
3: 我说你骗了。
0: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我上山来可不是让你来杀我的，我是要带你下山的。你不是问我什么叫解放吗？你只要把兄弟们都带下山，大家就可以解放了。
3: 解放？是啊，在镇上俺问过你啥是解放，俺跟你说过俺不想当土匪，俺也想过太平日子，俺不想杀人也不想被杀，可你为什么要逼俺？你为什么要杀俺爹爹啊？你说你没有杀俺爹，那俺问你，沙豹和小红呢？你把他们怎么了？
0: 这他们要来刺杀我，是我们的人把他们抓住了，不过我又把他们给放了。
3: 放了？
0: 对，我把他们放了，去找山爷呀。
3: 杨建峰，你还要骗俺？究竟要骗骗到啥时候？
0: 我没有骗你啊。
3: 拿给我，你说给他听。
4: 俺们几个还有几个兄弟一起保护山爷逃出来，俺们几个走在前面踩响了手雷，都被炸死了。俺们被炸倒，俺回过头来时，山爷他们刚出洞，他在洞口看到山爷就用枪对准山爷，俺转身就跑了。可是俺没跑多远，俺就听到枪声了。
3: 爹，杨建峰，俺丹娘的枪下从来不杀不该杀的人，今天俺也让你在这死个明白。你忘恩负义杀了俺爹爹，是第一该杀。你是共，俺是匪，咱们有啥恩怨应该在战场上解决，可你却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0: 李永安的婚事，这是第二该杀。傻包，小红，他们都是俺的亲人，你连他们都不放过，这是第三该杀。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我知道，我再怎么解释你都不会相信。也罢，既然我已经来了，就没有想过要活着下山。不过，我还是要说。
2: 你杀了我以后，就不要再与人民为敌了，给大清山兄弟们留一条活路吧。住手！
3: 白云，
0: 白玉云，是我，
2: 大娘，你得意的太早了。你怎么会来的？你不是土匪吗？这山上有几条路，你不知道？你们都把枪给我放下，要不然的话，我一枪杀了他。快点，听见了没有？退后。
0: 白云。
2: 千万不要鲁莽！大娘，把枪放下，休想！你来的好啊，咱们正好来个同归于尽，有你们陪着，俺不吃亏。小心枪夺火！
0: 你也退后。好。
2: 大娘，把枪放下，你放屁！你不是要同归于尽吗？好，按数三下，一、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3: 快问我，把他给俺捆起来！大娘，你会后悔的。后悔？俺不懂啥是后悔。俺只后悔当初在大青山，俺为什么没有怀疑你？俺为什么没有杀了你？好一对孔明鸳鸯，好一对爱夫妻啊！只可惜，今天你们要死在这儿，变成两具尸体了。
2: 你们两个生不得在一起，死了，俺把你们两个埋在一个洞穴里。
3: 你这个女魔头，妈的好，俺就是个女魔头，俺得不到的男人，你休想得到。
0: 大娘，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3: 你问俺为啥会变成这个样子，俺还想问你，是什么让你下得了手，连你的救命恩人干爹都杀。
2: 立案的婚事都该利用了。我说过了，山爷他没有死。你
3: 放屁！你不是问俺为啥会变成这个样子？俺告诉你，以前俺也想过解放，俺是一个女人，俺也想过正常的生活，可是你们逼俺。
0: 这一切都是你们逼的。好，是我看错了你。我原本想把你们带下山，不要再当土匪。我死没有关系，可是白云他不该死，他又没有做错什么，而且他还救过你的命，你放了他吧。
3: 想不到啊，杨剑锋，你还挺有情有义的。到死了，还忘不了你这个旧情人老相好。行，俺今天就看在他救过俺一命的份上，把他给放了。来人，把他给俺拖出去。大娘，他说的是真的，你爹他真的没有死。
0: 住口！
3: 趁俺还没有后悔。
0: 滚出去！你还讲不讲理呀？说吧，杨剑锋，你想怎么死啊？随你的便。不过，在我临死之前，我还是要说一次，你爹真的没死。
3: 你有种，把他给推出去挂家！
0: 走！大娘，走！大娘，求求你了，不要杀他，不要杀他！白云，你快走啊！
3: 你要是杀他，我也不想活了。
0: 你要跟他一起死吗？
3: 对，我爱他，
0: 但是死了就把我也杀了吧。白云，你快走，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啊！
3: 好，俺成全你，把他应该推出去。
4: 走，快走！
0: 白云，
3: 走。

0: 南娘，你还不如让我们死个痛快。
1: 杨剑锋，俺告诉你，没那么容易。俺手上可不像沾你娘脏的血。
0: 老天爷可对你们真好，前几天太阳那么大，现在你们就等着冻成冰渣吧。把他们给俺砍好了。
2: 是。
0: 你这个狠毒的女人，不知好歹，女土匪，你不知好歹。我这次上山来可不是让你杀我的。
3: 我是来救你们的。杨剑锋是杀了眼了。
4: 商爷，虽然你我两军对阵，但是兄弟情分还在。我真的没有骗你，丹娘傻豹他们确实没有死。
3: 他们在什么地方？在老爷岭。
4: 老爷岭。
3: 好啊。
4: 老弟，只要他们还活着，接下去我张东山怎么做，做什么，都是值得的。想不到绿林
3: 之中赫赫有名的山爷，却有舐犊之情，令人惊讶呀！
4: 儿女之情，人皆有之。老弟，你也不是这样吗？
3: 山爷，你既然爱他们，为什么不带他们走一条光明之路呢？ 国民党倒行逆施，腐败透顶，迟早要完蛋呢。你就忍心看着丹娘傻豹他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为这个腐败的政府殉葬吗？山爷啊，我知道你想做一个忠臣，但是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忠吗？为天下苍生着想，而不是为一党一姓着想。 这才是真正的忠。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与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敌，那就是愚忠。这种阻碍社会进步的愚忠，最终会遗臭万年。
4: 老弟，我自知和共产党作对，罪孽深重，归党如此宽宏大量。 我深表谢意。我这次请老弟来，主要是想和老弟进行一次谈判。
3: 谈判？我愿意说服丹娘下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请老弟抚云。
4: 哦，什么要求？假如丹娘带着队伍下山，算是投降，还是投诚？ 还是起义？
3: 山爷怎么想起问这个？
4: 我只有这一个女儿，从小又在柳子窝里长大。她目前的处境，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她太无辜了，所以万贵君，不要把丹娘和豹子他们当成土匪对待。

0: 不行吗？
1: 我想可以算作战场起义。
0: 好，老弟是共产党木屯江的长官，说话得算数啊。
1: 山爷，我说话当然算数了。
0: 好，你们共产党所作所为深得民心呢，我会让丹娘带着队伍投奔共产党，投奔解放军。老弟啊，还有一件事我想必须跟你说清楚。
1: 什么事情？
0: 小女丹娘和杨建峰在大青山上已经拜堂成亲了，这桩婚事望老弟要做主啊。
1: 丹娘和杨建峰在山上拜堂了？
0: 千真万确。

0: 这什么？
1: 这是我们大青山的传统，只要割断红绳，闺女就算是嫁出去。
0: 山爷啊，我们共产党崇尚婚姻自由，不能强迫，这一点我不能代表杨建峰啊。
1: 孝女大娘和杨建峰从伦理上他们已经是夫妻了，当然按照你们的话说这是旧婚姻，可是杨建峰并没有反对，像这样的婚姻难道你们共产党不保护吗？
0: 山爷，是这样的，如果双方是自愿的合法的婚姻，我们当然是要保护的。
1: 老弟啊，感谢了，拜托你了。
0: 山爷，我们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只要丹娘傻抱下山，我们一定欢迎。
2: 好，
3: 谁？
2: 山爷，山爷，不好了！
4: 回头，回头，
5: 回头，
4: 回头！
5: 谁都打死谁！
1: 你们要干什么？
5: 山爷，本人奉特派员之命前来捉拿共党。
1: 放肆！
6: 山爷，对不起了。
1: 特派员，你这是要逼宫吗？
6: 山爷，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你要知道战争环境背叛党国那是什么罪名啊，你受吴慎之的蛊惑太深了，把山爷请走。
4: 回头，回头。
6: 哎哎，都别动啊，谁呀要是动啊，俺这手指头就动啊，把枪都放下，我快点
5: 放下。
1: 蛮龙，
6: 嘿山呀，对不住啊，俺是党国的人，如果您忠于党国，您还是俺蛮龙的山爷，如果您背叛了党国跟着共产党走的话，那就别怪俺蛮龙对不住你了。
1: 蛮龙啊，
6: 啊，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和特派员是穿一条裤子，只怪张东山心慈手软，没有及时的除掉。
6: 山爷啊，你不要惊慌，你只要把吴慎之给杀了，跟党国站在一起，你就还是我们的山爷。来吧，把山爷请到我的窝棚里去。
1: 慎之老弟啊，对不住啊，没想到祸起萧墙。
0: 山爷啊，你看到了吧，这就是国民党的卑鄙。
6: 走吧，嘿嘿嘿。吴慎之，现在该我们两个谈了。
0: 曾天涯，你这个出卖朋友的卑鄙小人。
6: 你落到我的手里，我很高兴。
3: 快快快走，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
7: 哎呀，
3: 站住！傻
7: 炮，回头！
1: 豹子，留他一条命。豹子，你还活着。
6: 共产党的宣传真是厉害呀，吴先生果然有舌战群儒的本领，居然把山爷都给说动了。可惜呀，可惜这不是在木屯江，这是在山上，枪在我手里，说话权就在我手里。
0: 曾天雅，我倒要奉劝你，国民党政权因枪而得，必然因枪而失。你作为国民党的将军，对国民党的腐败应该看得很多，也看得很透，是吧？
6: 对，很对。你巧舌如簧，我说不过你，所以吴慎之，我很敬重你。这样，干脆我把这个窝棚让给你当坟墓，怎么样啊？
0: 好啊，那我吴慎之要谢谢你。
6: 来呀，
8: 在，
6: 送吴政委上路。
8: 背过去。
0: 用不着背过去，老子身经百战，冲锋在前。从正面来吧。
8: 那我就成全你。别动！
9: 不许动！
8: 谁动打死！
6: 豹子！
1: 我把你送走以后，就立即去找丹娘，劝她下山。
0: 好，山野迷途知返，我很高兴。曾天养这个国民党的大特务，你如何处置啊？我知道，你跟曾天养是结拜兄弟，但是他在国民党里经营日久，已经不能以绿林好汉看待了。昨天晚上的事情，你难道看不清楚吗？毒蝎蛰首，壮士断腕，你要当机立断，要不然，农夫和蛇的故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1: 老弟，当年我们三兄弟聚义起兵抗日，曾天养足智多谋，为柳子立下了大功。如今呢，他为他的主子效力，我也为我的信仰付出了代价。一切皆有情可原，所以我不会杀了他，也不会把他交给他们。老弟啊，不必多说了，国共相争，本来啊，我不应该掺和进去，可是谁能逃避呢？至于曾天雅，宁可他负我，我不负他，我会和他分道扬镳的。小女丹娘和杨建峰的婚事，算是我张东山最后的重重之托。
0: 那你要去哪儿呢？
1: 闲云野鹤，隐居江湖。
0: 你就不想下山看一看这个太平宁静的新社会？
1: 不去了。
0: 你保重。

0: 山爷，山爷，你别上啊！俺白龙是一时糊涂，跟了他，俺给错了，俺现在不跟他了。山爷，你让着俺跟你多年的分手。
1: 闭嘴！
0: 白龙，你现在醒悟，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我没想到的是，你居然跟了我这么多年，还要谋害于我。
1: 不不不，
0: 你说吧，你还能活吗？
1: 不敢了，山爷，山爷，山爷，别笑我，别笑我，山爷，山爷，哎，等会儿，该我了。

你不杀我，谢不杀之恩。走。

0: 云，白云，白云，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
1: 是我自己愿意，我不能看着你一个人去死。
0: 白云，我真的很后悔。
1: 建锋，你不要这样说，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2: 丹娘，你这个土匪，你这个狠毒的女人！
3: 省点力气吧，那边可听不见。
0: 开枪打我吧，让我们两个死个痛快。
3: 没那么容易，开枪那不叫挂甲，叫红绊，挂甲那可得慢慢的死。
0: 丹娘，你就是个最狠毒的女人。

0: 你怕他们死了，对吗？胡说！啊，就是要他们死。不，大小姐，你不像想杀他们的样子。大小姐，你心里难过，你不想杀，可是必须杀，对吗？俺知道大小姐是个好心肠的人，你不想亲手杀了杨剑锋，还有那个白云，他是大小姐的救命恩人。
1: 你不想亲手杀了他，大小姐，你别说了。白云，冷吗？我不冷，我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冷了。剑锋，我觉得。 这样挺好的，咱们两个生不能同床，死可以同穴了。生不同床，死同穴。咱们得感谢丹尼啊！如果我们两个分开在两个世界。 那不是更可怕吗？如果你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坑里，没有我陪你，你会冻坏的。
2: 不要说了，白云，坚持下去，白云。
3: 娘的，换班！好，
4: 兄弟，
3: 喊啥？咋还没冻死你们呢？快，叫上帮兄弟来，我要见他。老子没空。
4: 我都已经快死了，难道这点方便你们都不给吗？
3: 俺说杨剑锋啊，都是要死的人了，多想想好事嘛。人这一辈子总有几件。
2: 值得回忆的事儿嘛，是不是？多想想好事儿，死的时候啊，人就不难受了。<笑>不对，
3: 啥？
2: 临死前应该想想不好的事，你才会觉得人活着比死更加不容易。<笑>

0: 黑娃兄弟，快告诉丹娘，我不能死。要是我们死了，你们就回不了头了。你有啥要交代的？说吧。
1: 叫他不要做傻事啊！山下全都是解放军，我来是来救你们的。他当土匪，当不了一辈子。你怕了？
0: 是没有办法的事，谁愿意死呢？你，还有丹娘，还有其他兄弟，都不该死。

0: 俺知道，你们俩一死，俺们也就完了。
1: 对，所以，娟娟，丹娘，有酒吗？给我来一口。
0: 有酒吗？

0: 真暖，真香啊！把酒也给白云一口，暖暖心呐、啊。
1: 白云姐，来喝一口。宽恕俺们，
0: 就是解放你们。
2: 杨建峰同志上老爷岭已经两天了，白云同志也悄悄跟上去了，这两天没有消息，我估计是凶多吉少了。我决定，部队马上包围老爷岭，营救杨建峰和白云同志，消灭丹娘这只孤匪。
3: 是是。是
4: 大队长，俺连长交代过，三天没他的消息再上山。咱们现在上山，会不会激怒丹娘？
2: 咱们从县城到老爷岭要一天的路程啊，所以我们……喂，我是县政府。
5: 李大队长，政委已经安全下了大青山，去了老爷岭。
2: 哎，这老吴去老爷岭干嘛？
5: 政委说是去劝丹娘下山，他是路过我们乡政府，匆匆搜了一下，叫我通知您，然后就走了。
2: 你们派了警卫人员没有？
5: 政委不让，说是会刺激丹娘。
2: 嗨，你们干什么吃的？如果老吴有个三长两短，我拿你们试问。
4: 大队长，政委咋了？
2: 县大队、飞虎队马上集合出发，目标老爷岭。
6: 是。是
2: 快，同志们，
4: 快跟上，
2: 快跟上，快！

0: 小姐，不好了，共军来了，咱们快走吧，要不然咱们就被包围了。
1: 走？走哪儿去啊？走到哪儿都是一个死啊。姑奶奶就留在这儿和他们拼了。
0: 那咱们不走了。
1: 怕了？
0: 他们一定是冲着杨剑锋和那个女人来的。
1: 敢来？
0: 走，
2: 走，
0: 快来。

0: 杨坚峰，你的人来了，满意了吧？俺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1: 丹娘，求你快救救他，白云，快！

0: 他们死了！
1: 快把他们解开吧！
0: 不，你们走吧。对不起，俺不得不这样做，俺不得不杀你。俺杀了你，俺就不恨你了。从今天起，咱们俩扯平了。你死了，俺陪你去死。这样，咱们就公平了，是吗？
2: 不要啊，大小姐！
0: 俺爱你。你没死。
1: 不要害自己，快给我一个痛快！
0: 俺满足你，俺满足你。一个为你可以去死的男人，你还要杀他吗？

0: 姐，快点！
1: 大娘，
0: 姐，
2: 哎，小，
0: 报爷，
2: 大娘，
0: 我们又见面了。是你，
2: 大娘，我是来给你报喜的，你就这么欢迎我呀？
0: 姐，山爷，他没死，俺们见到山爷了，咱们冤枉杨建峰他们了。
2: 是，
0: 俺爹在哪儿呢？俺爹在哪儿呢？
3: 我在这儿呢。
4: 山爷，
5: 山爷，
6: 山爷，
7: 山爹，
8: 山爷，
0: 爹，
9: 山爷，
0: 你没有死，爹，你没有死吗？你没有死吗？你没有死。
10: 对，快把他们解开吧。
0: 快放下来！
11: 快快
12: 快快快
10: 快快快解！快点！
0: 白云姐，来，白云姐，
13: 剑锋，剑锋，
14: 剑锋，剑锋，剑锋，小云，
0: 白云姐，
14: 小云，
13: 剑锋，醒醒啊！
14: 小云，你醒醒！
13: 剑锋，
14: 小云，醒醒啊！
0: 杨剑锋。

0: 爹，爹，他们会不会死？醒醒！会不会死啊？
1: 我这疯了！
0: 爹，豆傻害了他。

0: 今天能够再见面，那就是解放军对咱的恩德了。
1: 这么说，真的，真的是杨金峰放了你？太混了，太混了！
2: 金峰，
3: 大娘姐，少爷，
2: 不行，
3: 大娘姐，大娘姐她缓过来了。
2: 哎，金峰也醒了，也醒了。
3: 金峰。

0: 爹，你怎么在这儿？
1: 小月，有爹在，没事啊。

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闺女，今天你们当着吴政委的面发个誓，跪下。你发誓，从今以后不再为匪。
1: 俺他娘发誓，从今以后终身不再为匪。好，起来吧。
2: 包子，
3: 坐。小红，
4: 在。
3: 你们也发个誓。
5: 是。
3: 俺发誓，从今以后不再为匪。
1: 起来吧。

建锋啊，我就把闺女托付给你，希望你以后多多的引导她，多照顾她。还有，从现在开始，在你们内心里，永远抹掉我张东山这个人，轻装上阵吧。

0: 弟兄们，我张东山纵横江湖几十年，蓦然回首，今天终于认清了我们该走的路。你们这一去，是得了正果，从今以后，你们都要跟着共产党干，永不回头。
1: 好！
0: 弟兄们，老傅，今天应该叫你们同志们。大家迷失了多年。 今天，终于走上正道了。我很高兴，也很欣慰。现在我下山去，到木屯江去准备准备迎接你们。这里由杨剑锋同志负责。剑锋同志，
2: 到，
0: 你负责把队伍带下山，我们在县城欢迎你们。
2: 是。

0: 闺女，爹已经把话都说得很明白了，爹不能下山，因为爹一生为匪，罪孽深重。共产党或许能宽恕爹，但是老百姓的口水，能把你爹给淹没了。
1: 那咱们可以回家种田。
0: 爹，您跟女儿说过，等赶走了日本人，咱们就回家。你为什么不回家？
2: 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0: 爹之所以让你把队伍带下山，因为你要走的这条道是条正道。闺女记住，人的一生最难得的就是走对了道。
1: 既然是正道，爹爹为什么不走？
0: 爹爹应该陪丹娘一起走。
2: 世上没有哪个爹娘能陪自己的孩子走完一生的。
0: 以后的路都得靠你自己走。爹。
1: 女儿不跟你多说了。总之，女儿心意决。爹爹，你要去哪儿，女儿就去哪儿。女儿这一辈子都要跟着爹爹。
2: 荒唐！你爹爹现在是遭众人唾弃的行尸走肉。

0: 你要是再陪着爹，你的前途这辈子全都毁了。
1: 爹，您对女儿说了这么多前途、正道，可您究竟有没有想过女儿的心？女儿打小就失去了阿娘，俺已经尝尽了失去亲人的滋味了。

0: 女儿不能再失去爹爹了，女儿这一辈子都要陪着爹爹呀。
1: 闺女，你真是枉费了爹的一片苦心呢。自从杨剑锋上了大青山，从他身上爹看到了希望。白吉燕，你和杨剑锋的婚礼就是爹的用心所在。闺女啊，长大了要学会自己走路啊，一条光明的路就在你眼前。
0: 爹，女儿求您了，您告诉俺，你究竟要去哪儿？女儿以后可以去找爹爹，爹爹您也可以来看丹娘啊。
1: 爹要去哪里？明天告诉你。
0: 爹，
1: 站住！你该回去了。
0: 爹，你就这么狠心不要丹娘？

0: 你这打不死的孙悟空！哎呀，终于要下山了，
1: 以后可得教育我。
2: 下山就好了，
3: 就是啊，就放心好了。
1: 笑啥呢？丹丹姐，剑锋，
4: 丹娘，
1: 俺爹呢？小红，俺没看见，不知道啊。
3: 这样，剑锋，你们先走，俺去找一下俺爹。
2: 好，走，
1: 走吧，
2: 我扶你下去。
3: 走，
2: 好，走，
1: 丹姐，
2: 走，
3: 走。
2: 爹。

0: 小心点！哎，特派员，咱们到了。
1: 叔叔，俺下山来了。欢迎欢迎欢迎啊！丹娘果然是一诺千金的女中豪杰。
2: 俺在俺爹面前发过誓，从今以后俺就跟着共产党了。可是俺的这帮兄弟可不能看清了。
1: 革命不分先后，怎么会看清呢？丹娘能够率部起义、弃暗投明，那是大功一件啊！哈哈。哎，你爹呢？怎么没见你爹啊？
2: 他走了。
1: 走了？
3: 留了封信给你。吴政委，我错认形势，迷途多年，今天才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大青山诸人获得新生，东山之愿也。我对人民犯下罪行，百死莫赎，但我会找到机会。 赎自己的罪过，小女丹娘的婚事，请您多加关照，使她终身有靠。我即便死于九泉之下，也敢。

0: 感谢共产党的宽容大义。
1: 哎，老吴，别让他们久等了。
2: 哦，
1: 来，罗部长，
2: 到。
1: 你把从老爷岭下来的兄弟们安排到悦来客栈，好好休息，供给热水。
3: 是。
4: 傻豹，跟我来。
5: 兄弟们，走，走。
6: 政委，我去安排一下。
7: 去吧。
6: 走。
8: 丹娘，走，咱们到办公室谈。
9: 好。
8: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哎，你坐。
9: 哦。
1: 来，坐坐坐。
9: 啊。
8: 丹娘，来喝水。
9: 谢谢。
8: 哎，来坐坐坐坐。丹娘，你爹的事情。我很心痛，当年抗日的时候，你爹呢救过我的命，当然了，我也从日本人手里救过你爹的命。你爹不应该走那条路啊！当然，我们共产党人心胸开阔，希望他能够回头啊。
9: 谢谢你，吴叔叔。
1: 丹娘同志，你得管老吴叫政委。
9: 啥？同志？政委？
1: 对。在我们党内互称为同志，政委就是政治委员的意思。我们老吴是木屯江县的县委书记，又兼我们大队的政治委员，所以你该叫政委。
9: 那俺叫你应该叫啥？
1: 大队长。
9: 俺知道了。好，政委、大队长，俺有个事儿得向你们讨个口风。
8: 什么口风？
9: 俺要和杨建峰成亲，俺要他娶了。
8: 这个恋爱成亲是个人的事情，这个组织上是不能包办的。
9: 俺知道这是个人的事儿，但你们不是长官吗？你们让他娶了俺，他就得娶了俺。
8: 这个婚姻啊，是两个人的事情啊，这个双方要有感情。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嘛。
9: 啥？强扭的瓜？
8: 啊！
9: 俺告诉你们，俺和杨建峰那是拜过堂的。俺就是他媳妇儿，
1: 丹娘同志，你这个……
9: 你别插嘴，俺等着他答复呢。这瓜俺还扭定了。俺跟你说，要不是你们的队伍打到山里面去，俺和他早就入了洞房了，还等到今天？你们共产党还讲不讲道理了？
1: 丹娘同志，你不能这样，这不是在山上。
9: 哼，怎么着？那你的意思是，俺这下了山就落到你们手里了？哼，姑奶奶还不信这个邪了。小红，带着队伍上山。
3: 等等，
9: 姐，怎么着这是？还动手啊？
8: 丹娘啊，这个恋爱结婚和你弃暗投明是两码事，这丈八竹竿打水见不着。怎么能扯到一块儿去呢？
10: 哼，对啊，姐，你不是在山爷面前发过誓吗？你说再不为匪了。
9: 哼，
8: 丹娘，
10: 姐，姐，姐，姐，
9: 丹娘，
10: 姐，
9: 哼，哎
10: 哎，
9: 姐，
10: 他干嘛？俺姐她不高兴，
9: 为什么？
10: 说呀，俺姐，她要政委他们答应她和杨队长的婚事儿，结果他们没答应，俺姐就说要把队伍给带回去。
3: 哎呀，这下可糟了！
10: 俺先走了，姐，姐，
9: 这个丹娘怎么这样呢？这不是无理取闹吗？整个就是一土匪逻辑。堂堂猛虎连的连长，是他想嫁就能嫁的呀？
3: 这话我爱听啊！
9: 想得美！我才不跟他抢男人呢！你们俩不是拜过堂了吗？还想怎么的？
3: 你生气了？哎哎，阿云，你真的生气了？你还说什么同床共学的？这么小气啊？
9: 哼！

0: 你的就是你的，没有人会跟你抢。好了，下一个吧。
1: 讨厌！
0: 哎，白云，这丫头啊，脾气还真不小。
1: 老李啊，兵法说，受降如受敌。他们在山上待久了，常年茹毛饮血的生涯，养成他们彪悍、不受拘束的匪气，就像一匹野马。
2: 没有好骑手，是驾驭不了的。
3: 是啊，报告。
0: 进来。哎呦，白云同志回来了，见风回来，来来来，坐坐坐，烤烤火啊。怎么样，伤的咋样？
2: 没事儿，就是动了几个时辰冰棍，没事儿。你先出去吧，
3: 白云姐，那我先出去了。嗯，
0: 来来来，喝口水，暖暖身子。
2: 谢谢啊，
1: 谢谢大队长。
0: 我正有事儿找你们商量。大青山的部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来研究一下。我认为我们的部署要调整一下。第一，大青山的队伍，除丹娘、傻豹还有警卫员，所有人员不能在城内驻扎，必须要移驻到城外的骆家庄。第二，咱们县大队一中队、二中队还有飞虎队，秘密移驻在
1: 城外骆家庄边上的村庄，呈品字形，对大青山的队伍形成一种监视性驻扎。
0: 监视性的驻扎，
1: 对。
3: 为什么？
0: 丹娘他们刚刚下山，情绪反复比较大，情况也比较复杂。
1: 不，政委，我们不能这样干。丹娘和她的手下绝对是真心实意投诚的，我们不可以这样监视他们的。
0: 现实是复杂的，就在刚才。
1: 丹娘提出要跟你结婚，这种政治婚姻，我们党的原则是不允许的，所以我没有答应她。
3: 而且，丹娘的反应相当激烈，她甚至提出要把队伍拉回山上去。
1: 不可能，我觉得她不会这么做。丹娘，她肯定是在说气话呢。
0: 我当然相信丹娘的觉悟，也相信大青山柳子绝大部分人下山投诚是有诚意的，但是
1: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受降如受敌，我们不能乱怀疑，这是会出事的。
0: 这怎么是乱怀疑呢？这是工作需要，这就是乱怀疑。兄弟们，刚住旅馆，又有一处城外，这还不说，还要去监视他们，这放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
3: 剑锋同志，不要激动嘛，你去安排一下飞虎队的移驻情况。
0: 执行命令吧。
3: 是。
0: 政委，大队长，我也觉得这么做不好。丹娘他们是真心下山的，没把你冻成冰棍吧？你不恨他？不恨。好，不恨就好。革命人就是要有宽阔的胸怀。政委啊，这姑娘长大了。
1: 小云啊。
0: 不恨是对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丧失警惕，任何疏忽都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是，但是我不是说完全赞成杨剑锋的意见，我是觉得说监视性驻扎过分了一点，万一丹娘他们察觉会逆反的。哎，这就需要我们注意工作的方法了。
3: 白云同志，
0: 嗯，有件事，你最近要注意一下。什么事儿？你跟剑锋同志是情侣关系，我和政委都非常高兴，都希望你们早日成为革命的伉俪。可是最近呢，你们俩得保持一段距离。
3: 为什么？
0: 因为丹娘跟剑锋在山上的时候，他们拜过堂。如果你们亲近的话，会刺激丹娘，这样
1: 会影响我们的收编工作。不，我不同意。这是我们的私事，组织上无权干涉。小云啊，我知道这么做委屈你了，但是咱们共产党员在入党宣誓时不是说过，把一切献给党？这里边有你的感情生活，包括你的生命。
3: 我不听，我不听。
1: 小云。
3: 我可以献出我的生命，我也已经这么做了。

0: 可是我的爱情，你们管不着。丫头，哎，天哪，真干净呐！
1: 太干净了，俺是不是在做梦啊？
2: 俺从来没见过这地方啊！
3: 哎呀，从来没来过这样地方啊！你看这床多干净，
4: 这啥东西啊？还长毛呢！哎呀，这你都没见过啊？这挠痒痒的东西！哎呀，
5: 这是用来擦脚底板死皮的。
6: 什么呀？俺还就挠痒痒呢！
3: 黑娃，
6: 黑娃，
3: 狗蛋儿，
6: 狗蛋儿，你总算来了！
3: 现在你们都解放了，俺们以后可以一起玩了。
6: 现在可好了。
3: 兄弟们，终于可以安定了。是啊，再也不用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嗯，
6: 山底下呢，正在搞土改，老百姓们的日子呀，过得可是红红火火的呀。嗯，
3: 咱们呢，还在山上瞎折腾啥？
6: 是。
3: 哎，对了，豹爷，这解放后你有啥打算呢？
6: 打算？俺还没有什么打算。
3: 不可能吧？
6: 哼。 俺是这么想过，俺以为俺这辈子就扔在柳子里了。嗯，
3: 也是。谁能想到咱们干土匪的还有明天？
6: 这解放了，俺什么都不会，种地呀、割草啊、喂猪啊、喂马呀，俺什么农活都不会。
4: 俺
6: 这十几年就学会打打杀杀了。
3: 那你可以去当兵啊！
6: 当兵？嗯，俺以前可是干土匪的。
4: 谁知道人家要不要俺呢？哎，茶豹，你们呢？
6: 搁楼上。走。茶豹，带着人走。那去哪儿啊？
4: 去老爷岭大旗山都行，反正姑奶奶不在这待了。
6: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反正俺姐她就是不爽。
6: 大娘，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4: 说呀。他们管天管地。 不该管杨金凤的婚事儿，俺和他拜了堂，俺就是他的人了，凭什么不能和他在一起？俺看他们就是瞧不起俺，说俺是个土匪，瞧不起俺是吧？那俺还回大青山继续当土匪去？
6: 大娘，咱们可不能这样，这样会被人们耻笑的。再好好想想吧。
7: 请问是丹江同志吗？谁呀？
4: 当初我们见过，山上谈判的时候。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7: 是这样的，丹江同志，傻包同志，根据上级的指示，大青山的兄弟们驻扎地安排在城外的骆家庄，请你们带好部队去城外驻扎。
4: 他娘的！
7: 昨天还对俺客客气气的，今年就翻脸不认人了，老子屁股还没坐热呢，就想赶俺走。
4: 丹江同志，
7: 俺看你们还寻思着强抢俺的枪是吧？看清楚了，枪在这儿呢，想抢俺偏不给，枪闪的命俺死也不能给他们。
6: 对，是你们不讲信用，俺们是来投诚的，不是来被你们俘虏来的。
4: 就是，
8: 傻包同志说的也对，要不这样吧，我把情况
7: 向领导反映一下，因为情况特殊嘛，我相信上级领导也会同意的。哼，想要赶俺走，姑奶奶偏住这儿了。
9: 对，俺们就住这儿了，看你怎么办。
4: 行，那我先告辞了。
7: 不送。
9: 什么人呢？刚来就看俺们走，什么东西？不走。
10: 丹娘，不执行移驻城外的命令。
11: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姑息这种故意违抗命令的做法，必须严厉惩处。简峰同志，你有什么话说？
12: 是，
11: 我有意见，大队长的话我不同意。丹娘，我已反军令，不愿意到城外是不对，但是。 我认为这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更谈不上要严惩。他们都还没收编，

0: 这也不算是违例。再说，他们住在山上十几年了，凡事需要一个过程。另外，我对两位领导也有意见。
1: 什么意见？
0: 这事情说起来，是你们对人家不信任在先，他们就100多人，在山上，他们已经被折腾得够呛，一层皮都快掉下来了。刚刚进城，住在城里几天又会怎么样呢？
2: 他们连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呢，你们却要把他们再给赶走，这还不如当初就让他们在城外驻扎呢。完了，我也说两句。我同意杨建峰同志的意见。其实，丹娘他们是不是诚心下山收编，我们俩最有发言权。既然他们下来，我觉得咱们就应该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同事来对待。
3: 应该相信他们，关心他们，照顾他们。
2: 政委，大队长，我觉得你们是带着有色眼镜在看待丹娘他们。
4: 哼，
5: 这把火烧到我们头上了，
2: 不烧到你们头上，还算到我们的头上了。<笑>我说完了。
4: 我也说两句。您是老同志了，说吧。
5: 我出生在湖南的湘西，在我们那儿有句俗话。 信得过的换新，信不过的换刀。如果信不过，当初一顿炮轰就解决了，那就是信得过。既然是收编，那我们就得真心对待他们。政委，大队长，我受侯个人认为，就让他们驻扎在城里，让他们看看这新社会也有好处嘛。当然了，他们的纪律得加强，只要不惹出什么事儿来就行。
3: 同志们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我同意大家的看法。现在看来，我跟大队长的想法是有些欠考虑。这样吧，丹娘的队伍还住在城里，不打散，不喝鞭，不缴械，但是必须加强组织纪律。毕竟，在外面野惯了，踢腾起来够呛啊！
6: 太好了，政委大队长，你们太英明了。<笑>
7: 姐，喝水。姐，你别生气了，啥事儿咱不都得慢慢来吗？俺现在就是气他们。你说，俺丹娘带着兄弟们辛辛苦苦的来投奔他们共产党解放军，俺把他们当做自己人，而他们呢？你说，俺怎么就那么不招他们信任呢？
6: 姐，这算啥呀？其实啊。
7: 俺觉得咱得替吴政委他们想想。你想啊，咱这一两百号子人，在山上都野惯了，突然下山住到这城里来，万一哪天谁惹出什么事儿来，那可咋办呀？俺觉得那不是他们对咱们不信任。
8: 老板，这么晚打扰了，怎么样？
6: 睡了吗？就那女同志的房间还照着灯呢，她可能还没睡呢。
8: 啊，
6: 去看看吧。
8: 哎，行行。哎，
6: 姐，俺知道，你还在为和杨建峰的婚事生气呢。
7: 是又咋样？姐，其实人家吴政委说的对，这成亲啊是两个人的事儿，是强求不来的。
6: 你说你稀罕那个杨建峰？ 那你知不知道那个杨建峰他稀不稀罕你呀？
7: 他不稀罕，还跟俺拜堂？
6: 看，俺猜对了吧？俺知道你对那个杨建峰啊又气又恨，但是你想啊，山爷当时突然之间让人家跟你拜堂，你说他敢说声不？再说了，咱那时候可是匪，你不懂。俺和杨建峰的事只有俺自己知道。再说了，俺现在气的是。 俺把他们共产党解放军当自己人一样，千里迢迢来投奔他们，可他们呢，像防狼一样防着俺们。你说，你说俺们图个啥呀？
3: 丹娘同志，
6: 姐，
3: 丹娘同志，好，
6: 姐，
3: 丹娘同志，我们来看你了。

0: 丹娘，咱们也不布置个岗哨啊！布置岗哨？俺带着兄弟们下山，俺们的命都交给你们了，俺还布置什么岗哨啊？丹娘同志，你们下山，我们是很欢迎的，也很信任。刚才我们开了个会，做出了个决定。建鹏同志，你来陪。丹娘，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们大青山的队伍救助建成。 不打散，不合并，不缴枪。
1: 真的？
0: 对，当然，我们也要做好纪律纠察，毕竟兄弟们在山上已经野惯了，体能起来够受的。
2: 丹娘同志，建峰同志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可把你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了。

0: 哎，白云姐，白云来了。
1: 要叫白云同志，咱们现在是同志了。
2: 一大早找俺有啥事儿啊？
1: 我来看看你呗。
0: 给。
2: 这个该俺做啥？
1: 你不是说喜欢我的军装吗？你们刚下山，部队没有准备那么多军装给你们，我就把我的给你们送来了，穿上吧。
2: 还是不要了吧。
1: 哟，还记气呢。小红，
3: 哎，
1: 把他给我摁住。
3: 好嘞。姐，
0: 哎，来，
3: 姐，
0: 牙痛，等一会儿先关门，快去。
3: 哦。
0: 姐，你可真漂亮。
3: 季家说，
0: 俺才没瞎说呢。
1: 我看看。系上，
0: 来。
1: 哎呀，好个女土匪，真是美人中的美人啊！啊，看得我都要吃醋了。
3: 瞎说什么呢？要俺说啊，你俩呀就是天生的双胞胎，可惜呀，偏偏却是敌人。
1: 谁让你瞎说的？看不打你！
3: 来。
4: 同志们，今天我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军规和法规。早在1928年，我们毛泽东主席亲自为红军制定的。一开始呢，称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同志们，要认真听啊！这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这第二条呢，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5: 还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滚犊子。
4: 静静，同志们，
5: 拿红薯说便宜去了，你逼的
6: 枪驴唱歌你的。
7: 哎，小豆，给大家来一个。
5: 日落西山呐，
4: 静静，都静静。
5: 团长老师，
4: 别纳了，
5: 静听我说。哎呀，
8: 哎呀，哎呀，这下把咱们的理论家给难住了吧？老罗，你看啊，学生不听话，找家长不行，说明你这个教师没当好啊。
4: 你们还笑，我都没法上了。
9: 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还觉得他们真可爱。嗯，
8: 总结这段时间的工作，各位收教大青山柳子是有成效的，丹娘他们下山也是有诚意的，进步很快，但毕竟也惯了。得慢慢来，不用着急。嗯，
4: 他们太野了，我培训的新兵不知道有多少，从来没见过这么野的。
8: 改造教育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改造改造得磨得削。我们的意见是，这支队伍不能解散。除个别受伤的，还有年纪大的，遣返回家外，其余的都得留下来。他们有打仗经验，武艺高强，是一支不可多得的有生力量啊。
9: 对，我说野就得野，这部队啊就得野，这说明他们有血性，有股子气儿。咱们志军呐，就是志气儿嘛，对不对？
4: 那好吧，我尽力。不过政委，这发军服的事情你可要抓紧了，要不然出来像一群叫花子一样。
8: 好，这你放心，我们已经给省军区打报告了，特批一批军服，过几天就到。
10: 全体都有立正。报告政委，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8: 同志们，今天我们木屯江县大队第五中队成立了。
11: 好。
8: 这是同志们的光荣，也是县大队的光荣。同志们，你们走了一条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光明大道，党和人民欢迎你们。
11: 好，
12: 好。
8: 下面 我宣布任命，任命杨建峰同志为中队指导员。
11: 好，好，好。
8: 丹阳同志为中队长。
11: 好，好。
8: 傻豹同志为副中队长。
11: 好，好，好，好。
8: 少金。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中队成立，大家都获得重生，今后大家努力杀敌，再接再厉。
1: 好，
2: 报告。
3: 进来。
2: 哎，政委吃着呢。
3: 啊，你也吃点。
2: 哎，不不不，俺吃过了。俺有个事儿啊，要跟你汇报。
3: 来，坐下说。
2: 好。是这样，俺知道咱们大兴山柳子啊，还有一支精锐队，叫反共救国地下先遣连。
3: 地下先遣连？
2: 对，这支队伍掌握在一个神秘人的手上，俺决定亲自上山把他们给寻下来，俺保证把他们全部带下山。
3: 不，这不行，这太危险了。
2: 哎呀，政委，俺不怕危险，俺投奔共产党啥功劳也没立啊。你就让俺带着小红一个人上山，俺保证绝对把他们全部带下山来。
3: 丹江同志，这太危险了，我们不能让你去冒险。这样吧，我们研究一下，想出一个稳妥的计划。

0: 小红，快起来！
1: 咋了？咋了？
0: 穿衣服，拿上枪，赶紧啊！
1: 出事了？
0: 啊，赶紧！
1: 哦哦，
0: 快！
1: 出啥事了？
0: 穿上衣服，拿着枪啊！
1: 哦，
0: 快点！
1: 姐，咋的了？出啥事了呀？

0: 干嘛去？
1: 干什么？我认识俺呢。
0: 啊，队长，天没亮，你们去哪儿？
1: 去办事儿，天亮以后告诉杨静峰，俺办的事儿政委知道。
0: 是。
2: 拖出去。

0: 出去！
1: 大师，大师，大师，那个女的又叫了。
2: 张天阳去哪里了？
1: 回大师，他去了先遣连。
2: 你要好好的保护他。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机。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喂，
1: 你们七二零团的战功评下来了。
2: 你是战斗英雄，高粱是一等功。师弟马上就要开立功授奖大会了，叶，
1: 我真替你们高兴。
0: 我们排长拼的是什么功？
2: 你说什么？
0: 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凭着什么功？
2: 叶，你不能这样，你回不到过去了，你要面对现实，朝未来活，不然你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0: 现实是什么？
1: 读书深造啊，
2: 做你一直想做的更有力量的军人。我也一样。

他那么通情达理，那么勇敢，他什么事情都想到，但就是没有想到，排长没能回来。他不是没想到，他是不愿意往那上面想。我也不敢想，我只要一闭上眼睛。 排长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结束这一切，害怕，我也害怕，害怕过。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我可能。 再也见不到我熟悉的一切了，再也回不到我最爱的部队了。当我在山上受了伤之后，我就更害怕，心里特别委屈。我没了命似的在山上跑啊跑，一直跑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我掏出了身上带的光荣弹，还有一颗大白头奶糖。 我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哥。然后我哭了，哭得像一个不要脸的混蛋。但是我当时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我和我哥一样，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儿。没有人能阻止我前进。我一下子心里就平静了，我也不再害怕了。当时我心里就一个信念：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就是干掉所有阻止我前进的敌人。

0: 去看看钱南征吧，他很牵挂你，牵挂的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了。他爱你，你欠他的。
1: 高粱，这不关你的事儿吧？
2: 你只在乎你自己，你的伤痛，你的绝望。
1: 他呢？对，你从战场上带出26个兄弟，你是英雄了，你立大功了。你别忘了，是他接上了炮兵团的通信线，才让我们有了炮火支援。是他侦探了敌人信息，上级才下命令炮火覆盖，你才能捡回一条命。是他救了大家，他救了720团，不是你。
3: 你有什么资格跟他发脾气？

0: 你怎么来了？你这是跑了几十公里路吧？你这个汗出的。
1: 南城，你揍我一顿吧。
0: 什么？
1: 你揍我一顿，我心里舒服。
2: 怎么这么逗啊？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
3: 哎，哎，哎，你干什么？
4: 谁在那儿？
5: 他们刚从前线回来，他们已经死过一次了。

0: 到底怎么了，
1: 南城？我混蛋，我不该这样对你。
0: 高亮明又跟你说什么了？
1: 不管高亮跟我说了什么，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这样对你，我混蛋。南城，原谅我吧。
2: 不说这些了，那里边凉，我给你披上点，别感冒了。
1: 想着你吗？
3: 还疼吗？
1: 这不算什么。从战场上回来。 最疼的不是伤，不是痛，是惋惜，惋惜那些本来可以救的，但却没救下来的战友。
0: 我知道你心里面难过，但是我们要把心从战场上收回来。

南征，你知道吗？在战场上面临绝境的时候，有人挺身而出，替你挡下子弹，以命换命。从那一刻起，你的人生就改变了，一切都变了。你告诉我，怎么收得回来？

0: 我懂。所以我们能够健全的活着从战场上回来，就更应该好好的、认真的重新活。
1: 你知道吗？我在战场上，在生死关头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人

你来的正好，陪我看会儿星星吧，跟他们说说话。 我总觉得，那些离开我们的战友，会去到哪儿？他们会在天上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0: 学会接受失去挚爱的人，接受生命中的残缺或者是遗憾，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必修课，谁都逃不掉。
1: 其实我们团应该谢谢你，你救了我们好多人。
0: 可我还想救更多，我永远也忘不了夏琳哭着问韩班长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
1: 有没有打不坏的无线电？有没有无线电？有没有打不坏的无线电？
0: 我总觉得要是我们接线能跑得再快一点，他们就不会死。

南征，我跟你说，人类面对苍穹啊，真的会显得很渺小。但是人类永远不妥协。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现代、电子、计算机、航天等技术的发展，军事通信技术一定会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0: 骡子，
1: 哎，找你帮个忙。
2: 那胡杨不是在美国吗？你俩还没有联系了？
3: 哦，他写过信给我，怎么？
2: 那就太好了。我想让他帮我买本书，这个是书名，
0: 是美国一个叫贝克维茨的上校新写的，
2: 专门讲特种作战的。
1: 拿着拿着。
2: 你说咱们这回在战场上，不能白经历，我要好好研究研究他们的打法。
1: 啊？
2: 哎，哎，哎，发什么愣呢？赶紧把新军装换上，换个状态。连长在连史室等咱们。

0: 连长，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们到连使馆来吗？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咱们这支经历过战火和无数考验的军队，马上就有大动作。史无前例的大裁军，咱们这样以步兵为主的野战军啊，将会整编为多兵种合成的集团军，集团军的火力、突击力，还有机动能力，都会大大提高。咱们在现代条件下的合成训练和作战能力。
1: 也都需要加强。军队人才的选拔将会遵从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的标准来进行选拔。军队人才建设是当务之急啊，连我都有些危机感了。
2: 连长，
3: 那我们是不是快火线提干了？
0: 差不多吧。
3: 你要面对现实，朝未来活。
2: 现实是什么？
3: 读书深造啊。
0: 做你一直想做的更有力量的军人。这次作战中表现突出的同志，部队将选拔一批去院校学习，毕业之后就是干部了。原则上，二等功以上的都有份儿。你们俩一个是战斗英雄，一个是一等功臣，那就更不用说了。哎呀，我是当了6年的大头兵才提的干啊。 你们两个都才穿了几天啊，马上就要穿4个兜挣工资了啊！妒忌的话就不多说了，机会难得，一定要珍惜。走之前，都给我把尾巴夹严实了，
4: 别再像之前那样犯什么毛病，闹个什么处分，
0: 让煮熟的鸭子给飞了，明白吗？
5: 明白。

0: 后勤仓库的几个线杆子倒了，通信连会派人来给他们重新铺线，你们俩去帮帮忙，挖挖坑什么的。
1: 不是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不就倒了几个线杆子吗？又在咱们连附近，人家是女同志，你们不该去搞搞连队共建什么的吗？连长，您这不是搞连队共建，您这是搞那什么共建？啊，派两个嫡系过去。
2: 你也太不体恤我们了！我这一身内伤都没好，
3: 你不把你那个机灵劲儿藏起来，你会死啊！啊！
4: 我老大不小了，这回能留条命回来不容易，我不得加快速度把自己处理了。我老没找到对你们俩有什么好处。
5: 行，放心吧，交给我来，连长。
6: 来点，慢点，慢点。
7: 行了吧？
6: 慢点，
7: 可以了，
6: 可以了，
7: 稳了。
6: 好嘞。
7: 你看你那活干的，让你妈伸一点，要不埋不好，背不听，这儿都歪了。就你废话多，光知道动嘴皮子，过来帮忙。
6: 我得烧成什么样了还是我干活？哎呀，你
4: 们俩能不能别贫了呀？一天到晚就知道掐。
7: 高岭，
6: 啊，
7: 陪我抬线去。
6: 走，
7: 好了，你们俩先。
6: 行，
7: 对，
6: 可以，
7: 行，去吧，啊，对，
6: 歪了。
8: 对了，忘问你了，学校的事情怎么样了？连里民主测评，我是第一名。照理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再说了，我这个二等功也不是偷来的。
6: 莉亚，准备去哪个学校？
8: 通信学院。
6: 和陆军学院不远，大概十几里地吧。
8: 我是被你上次说的现代军事通信技术给说动了。不唱歌了？
9: 部队不缺我一个歌唱家。
8: 高粱，
9: 那小子该伤心了。你的歌声能给战士们带来欢乐。你想去哪个学校啊？
10: 工程兵学院。
8: 为什么？
10: 工程兵学院好啊，那其他学校干部子弟太多，一个个谱太大，能嘚瑟，都像龟野那副，对吧？工程兵学院不一样，那我这农民出身，打山东那是真功夫，是不是？我看到这任务摆谱，还有我打听过了，工程兵学院粮食定量高，一个月40-90斤呢。
8: 我看你不仅仅是为了这张嘴吧，工程兵学院离通信学院远着呢。
10: 别瞎猜了，给我过来。
8: 能拿动吗？
10: 没事，你怎么样？
8: 我们比不了你们战斗连队，没指标，我只拿了个三等功，没希望。哎，来了，我先过去了啊。
10: 我说你俩怎么还坐上了啊？赶紧干活。

0: 训练过的地方吗？还看什么呢？人都不在了，让他干孔传板，他能不上瘾吗？
1: 他听说全连就剩二十七个人了，还有十几个没出院，
0: 怕去了，大家会更难过。
1: 部队里也同意了阿秀同志的请求，让他把散排长的骨灰带回家去。我想。 他一个人在路上也不方便，你回头派个人全程护送，必须把人给我安排上来。
2: 是。
1: 组织上安排了抚恤警，希望把张飞的家安顿好。先不讲这个了，市里的命令下来了，你去指挥学院，读指挥员总机办，学完以后。 就不要回九连了，去散营干营长。团里连长直接提营长的干部可不多，你算一个。
2: 团长这次是下了血本了，越级提拔，主要考虑到你这么多年上上下下的，怕你以后追不上了。
3: 谢谢团长。

0: 什么事儿啊？
1: 甭管事儿。
2: 这事儿啊，想瞒也瞒不住，总得说。你跟顾毅得留下一个，不能去耍军校。
0: 为什么呀？
2: 本来咱们连呢有四个上学的指标，原来以为都能派上用场。可其他连不干，向上面反映说咱们连人少，上军校的比率太大了，营里经过权衡，就硬是挪掉了一个。这个指标呢，得从你和顾毅那儿去掉一个。
0: 连长，那你过来找我聊这个事儿，就是想让我留下，让顾毅上学去，对吧？
2: 这事确实挺操蛋的，可团里让营里拿主意，营里就做了决定。这个指标，咱们必须得让。
0: 必须让，那让顾毅让，我不让。凭什么什么都在我让他呀？班长骨灰不让我送，军校也不让我上，你怎么什么事儿向着顾毅啊？你们不是说我没有文化吗？我这有机会我能上学，能学文化了，怎么反倒要有文化的去学呢？凭什么呀？
1: 顾毅也不是送阿秀去了吗？他人在外头，你忍心对他下手啊？
3: 那你们忍心对我下手啊？我们连人少，为什么人少？我们连都是烈士，凭什么拿掉我们名额？
1: 不是，高亮，
0: 连长，这事你不用为难了，好吧？
3: 名额的事儿我自己去跑去，我一个一个磕头我也磕回来，这学我必须上，你们谁也别想拦我。
2: 高亮。

我记得当时我就看了那么一眼，我就在想啊，这是谁家的姑娘啊，真好看。他说，哎呀，军装好看，我就喜欢解放军。

0: 连长，我知道宁先生故意也去读书。我不瞒你，营里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考虑到顾一野回来以后的状态，我是投了他一票。
1: 而且，顾一野确实也是一块读书的料。我哥牺牲之后，我初中就辍学了。您知道我毕业考试的名次吗？倒数第一，但不是倒数。 我是全村第一，当时我的班主任跟校长都希望我能继续留下来读书，他们也觉得我是读书的料，但是没办法，我没有家，我得先活下去啊，所以我不是不爱读书。 我是没有一个机会读书，后来我进部队了，我觉得有机会了，有条件了，我就每天躲在被子里读书，记笔记，去给师长当公务员，我就拿师长的书看，有时候看不完，我就给撕下来，带回去看，后来被师长发现了。 为这事还处罚了我，跟我发了很大脾气。我不想让师长失望，我也不想让江南征觉得认识我一大老粗挺丢人的。我也不想跟那些有文化的兵聊天的时候人都不想带我。我也想有一天，我能带着大红花，站在领奖台上，我看着江南征，我看着你们所有人。 我努力自学。

0: 拼命读书，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爱部队，我想一辈子留在部队。部队就像我的家一样，我的每一个战友，那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想过了，我只有上了军校，提了干，我才有机会一辈子留在部队。不然过几年，等我退伍了，你说我能去哪儿啊？我觉得你们不应该连一个上学的机会都不给我。
1: 哥俩，
2: 说实话，我今天才知道你有这种想法。连长对不住你，平时对你关心不够。你放心，我明天就去找团长，不行就去找师长，我跟他们死磕。无论如何，我要帮你把这个名额保下来。今天先不说了，早点睡吧。
0: 连长，谢谢你啊。团里已经做了决定，你也知道咱们师长的脾气，不可能为了这种事走后门的。我也想过了，我放弃，让桂叶去吧。
2: 你说什么？
0: 我读不读书，那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桂叶读书，那是两个人的事儿。让他去吧。
2: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报告连长，我要睡觉了。

为啥也没知道委屈自己呢？为啥呀？

0: 怎么了？
1: 张飞带我看过刘三姐。
0: 是吗？
1: 那天停电看了一半，回家的路上我俩一直在猜刘三姐和阿牛哥到底有没有在一起，也不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了。
0: 我猜阿牛这么喜欢刘三姐，最后肯定成为一家人。
1: 那里面山歌可好听
0: 了。阿雪同志，你等我一下。

0: 哭哭啼啼的，那手里抱着个什么东西啊？
1: 没什么。
0: 这不会是个装死人的骨灰盒吧？啊，这么说就是了。把这么不吉利的东西带进电影院，阴气那么重，我们还怎么看电影呢？
2: 同志，说话注意点，什么阴气？
0: 没你什么事儿。咋了？是你韩博啊？
3: 啊你！
0: 哦，解放军啊！
4: 解放军就更不能这么干了。
5: 你赶紧尿床出去吵，不要你让我看见。
4: 哎呀，不是我们不看电影啊！你看看，这俩人带着骨灰盒进来，你说
6: 是？这电影呀！

0: 是，我不该打你。可是你们也不能这样对他。他是你们家乡的兄弟，是我的战友，一个牺牲在保卫国家战场的英雄。他本来应该和你一样，坐在这里看电影，因为他答应了他的妻子。 一定要带他来看这场电影，可是他为了让你们安安心心的坐在这里看电影，牺牲在了前线。他来不了了，他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亲人当中，陪着他的妻子，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一点声音都不出。
1: 只是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这样都不行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
2: 对不起啊，解放军同志，几年前的战争还记得，后面就没啥印象了。要不是春节晚会上有拜年，今天在这儿见到你，见到你的战友，我们真的忘记了，我家还在打仗。对不起啊，
3: 对不起啊，同志。
0: 我的战友不会责怪你们，我们的牺牲。

0: 我最希望你们遗忘，只有真正和平了，才会有遗忘。
1: 今天我做的不对，我打人了，我接受惩罚。我知道你们不会这样做，我自己来。哎，解放军同志，哎呦，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你这是干嘛呀？
2: 同志，这位英雄叫什么名字？他是哪家的孩子？
0: 是我的排长，他叫郑飞。不是，
1: 来，我们给英雄敬个礼吧。
3: 同志们，让我们向英雄致敬。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连里面上学的名额已经下来了，一共三名，你们班有一名，连里决定把这个名额给韩春雨班长。
1: 那江南征呢？
0: 他留下来顶替你的职务，担任班长。
1: 连长，南征这一次上战场，

0: 他们一样没有名额，
1: 他们一样没有名额。
2: 目睹了战友的牺牲，他一心想上学去深造，如果这去不了的话，他会很难受的。这个不谈。那他霍二等功吗？
3: 二班长许佳璐也是二等功，
2: 他也没有名额。
1: 这不公平。
2: 韩班长，不要说公不公平的事情。
3: 连里这么多战士都上了战场，很多人立了功，他们一样没有名额。
2: 他们为谁要公平？
3: 那也要讲政策吧。根据政策规定，凡是立二等功的，原则上都可以去上学。原则归原则，具体落实到下面的部队，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这个上面也是考虑到了，所以专门做了说明，根据部队的情况来定上学的名额。
1: 那我有权放弃我的名额，给其他同志。
2: 韩春雨，这是连党支部做的决定。你是四年兵了，你是标兵班长，这次上战场你也立了三等功，连里不会让你这样的班长吃亏的。这也是连队建设的政绩所在。
1: 谢谢你，班长，但是这个名额我不会接受。如果换作是我，我把名额换给你。
2: 你能接受吗？
3: 小江说的对，你还年轻，明年还有机会考学，这也是集体的决定，所以我希望你能理解。
4: 班长，对不起了。班长，你不用有歉意。要说歉意的话，也是我对你有歉意。每次一到这种时候，你总是第一时间体现出奉献精神，真的让我无地自容。来了，中午吃了吗？
5: 陈南征，
4: 谁欺负你了？
5: 别闹了，我上不成军校了。
4: 怎么回事啊？ 不是有你的名额吗？
5: 连里找我和班长谈过话了，名额分给了韩班长。
4: 那你这是什么纸？那你就不想再争取一下？没事，这我留下陪你，挺好的，好不好？
5: 什么呀？你留什么呀？你可千万别为了我犯浑啊！我这一想到你做的那些傻事儿，我就担心你会犯浑。
6: 哎呀，我你放心吧，我能管好我自己。
4: 谢谢同志啊！
6: 哎，江雨欣，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4: 好多了。
6: 那就好。那我先回去了啊。
4: 王妞，我来了。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咋的？
2: 出院了！哎，哎，
3: 干嘛呀？他刚出院，
2: 他又不是伤的腰，
3: 没事儿，我就是这儿中个弹嘛，对我来说就是一点小伤。
1: 怎么就出院了？伤好了吗？

0: 都已经出现在这儿了，那还能不好吗？我是在医院里边实在憋不住了，他们不让我出院，我硬闯出来了。倒是你，不去医院看看我，让我心有点生。我又不是你们连的，我凭什么去看你啊？再说你长心了吗你？人家姑娘看你好几次，隔着窗户流着眼泪，没敢进去，怕影响你休息，自己明白啊。
1: 去看我了呀？什么时候啊？我怎么不知道？你别听他瞎说，我是去医院了，可是我没去看你。
0: 别撒谎，不好。你先去忙你的，我跟他说两句话，一会儿和你聊。啊，
1: 去。
0: 怎么个情况啊？
2: 连里边就给仨名额，刚来那女刷去了。
3: 就这么个形势，那咱还能有戏吗？
4: 政委，你不是明天回来吗？啊，家里一摊子事儿，我哪有心思开会啊？我给激动了一下，啊，我闹着要缩减会议的日程。
3: 军长和政委采纳了，两天半的会议缩减成一天，晚上的聚餐我也不参加了。你不参加了？我还要去军里面替你补漏。
4: 叫你别放炮，你就是不听。把人家副军长撅那儿下不来台了吧？
3: 啊，传的这么快啊？啊，你别怪我。部队也拉上去打过了，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这个道理还不明白吗？
5: 啊，还按照原来的套路走，我能不放炮吗？这话呀，咱们晚上慢慢说。啊，有件事情呢，我要给你打个招呼，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4: 什么事？
5: 刚才小高跟我说呀，南征上学的名额给拿下来了。
4: 是他的条件不够吗？
5: 本来是有的，名额呢，让给了一个4年兵的班长，也是骨干。
4: 他自己让的。
5: 你看我干什么？不像你。我说什么了吗？我没有批评你。我只是先给你打个招呼。这事儿啊，不光落在了南征头上，上面要面面俱到，要撒胡椒面，要政策调整。被刷下来的咱们师有100多个呢。我跟小哥说了，上面的精神要执行，政治部一定要做好这些。 名额被拿下来通知的思想工作，他们为人民立过功，为国家留过血，绝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稳定。哎，你这个当师长的，先给我稳住啊！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稳不住自己了？过去你能稳住，可这次不一样。
4: 我知道，你会担心南征，
5: 这是我给你打招呼的目的。
4: 我不插手这件事。
5: 你当我想丢包袱啊？
4: 这回不一样，你跟孩子18年不相识不相知，你责任差大了。你啊，可以通过这次机会，使你们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了解。我不想管，
5: 你站住！也对啊，你当父亲的，管或者不管都很合理。比如我当政委的，我可以当众的表态，这事儿我不能管。 但是有些干部一定会管，这是人之常情。即便你说的，我不想管，啊？哦，那你怕这事碍你事儿啊？啊，连女儿事都不想管，还把中医放在不想而不是管上？哼，你知道你为什么离婚了吗？
6: 别拿这话讲我。
4: 小征的工作你去帮我做。
6: 又赖上我了。行，我知道了。哎，还有个事儿，报名的老师在哪儿啊？对，招生办。对。嘿，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7: 顾宇，你怎么把钱带回来了？
8: 团里的补贴他都收下了，邻里同志给凑的，他说什么都不肯收。

0: 家里生活真那么困难吗？
1: 排长家没有劳力，老人去世，看病欠下了债，排长一直都没有说。我这次去一看，才知道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
2: 如果是这样，那以后还得多关心，不能送回去就不管了。这事以后再商量吧，你赶紧回去洗洗。营里的新兵要到了，
3: 你跟我去营里借兵。
4: 是。
5: 连长，我想请半天假。
2: 什么事儿啊？去吧，去吧。
1: 哎，老高，辣椒酱，阿修给的，
4: 特意叮嘱我，一定要给你。
5: 不能久了，包袱放下了。
4: 你指什么？
1: 啊，是，我也不能老停在那儿吧。
4: 排长救了我的命，我是不会忘的，也不会放下的。
5: 该给谁打个电话你知道，人家碰上困难了，挺惦记你的。
1: 连长，老高那小子怎么回事啊？
4: 几天不见，是不是先揍了？
3: 别再问了，赶紧打电话去吧，准军官同志，就当我不在。过不了几天，你就可以光明磊落的谈恋爱了。
6: 什么？他们为什么拿掉你？
7: 班里就一个指标。
4: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弥补吗？
8: 指标是上头下的，年年也很为难。
9: 能有什么办法？我心里好难过啊。
4: 南征，你别急。不过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这才几天啊。
8: 光顾着说我都没说你。你怎么样啊？你最近还好吗？
4: 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我现在的感受。
6: 我这几天经历了很多事情。
4: 这些事情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不知道的，也不敢想的。好像我整个人都重新活了一遍。
8: 告诉我，是什么？
4: 张妈妈眼睛看不见，心里却惦记着阿秀。
6: 一心想把他赶出张家，让他过自己的生活。
4: 但阿秀心里也惦记张妈妈，说什么也不肯走。还有那些村民，他们恭恭敬敬地把排长迎回了家，
6: 给了他最高的亲人待遇。
4: 他们太善良了，太淳朴了，根本不会向别人索取任何东西。
8: 爷，我能做点什么吗？
4: 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只觉得我这一次没能全部回来。
6: 排长的家人让我很揪心，
4: 我感觉我把整颗心都留在那儿了。
10: 程伟啊，
11: 啊，
10: 军区这次的会议开得很及时啊，练兵100遍，非得打一仗，人打疼了也打醒。没别的，第一条啊，军队得找对手，不能自己给自己挠痒痒。第二条，能战才能止战，手里没有王牌就等着人家收拾你吧。这一仗我们打出了威风，也打出了不少问题。
11: 是啊，
10: 我们的军队观念老化，制度老化，作战思想老化，和平官和平兵的思想是要不得。
12: 军队就得有王牌啊。一个国家的军队不在于有多少，而在于你有多少王牌部队，这是第一。

0: 一标准。
1: 老张，你这个王牌的观念好啊，没有废话，就两个字，标准就出来了。暗合了军委领导走精兵之路的战略思想。马上就要开始的新的一轮精简整编，
2: 力度非常大。
3: 军事是对抗最激烈的领域，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
4: 我从总部拿回了一些资料，
5: 排在头几名的那几个军事强国，
4: 人家早就开始军队的科技建设和军事革命了，我们不能落在后边。
1: 你的忧虑我理解，咱们这次变革啊，力度空前，军队消肿的同时增加了科技含量和战斗力，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迎接变革。哟，你看看我这脑子，差点把大事给忘了。这次政策变化大，上军校除了保送还有招生计划。
3: 情况属实吗？现在去报名还来得及吗？
6: 3天后报名截止。
3: 好，我知道了。
7: 报告。进来。
8: 首长，
3: 你小子怎么来了？
8: 哎呀，我太久没看见你了，我来看看你。
3: 来看我？
5: 你小子做了一等功臣，
3: 翘尾巴了吧？啊，机关里都反映说，有的在战场上表现突出的同志撤下来之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松松垮垮，师里正准备抓典型。你小子是不是撞到枪口上了？
8: 首长，我可不是您说的那号人。我从前线下来，我每天训练的时候，我就想，我是在替这帮牺牲的战友练；站岗的时候，我就想，我是替这帮牺牲的战友站岗。
3: 那你怎么有时间溜到我这儿来了？
8: 首长，我今天我是来替江南征打抱不平的。
3: 打抱不平？替小征？
8: 对，师长，我跟了您那么长时间了，我也知道您行得正。
9: 当初砸酒那事儿，
8: 就像砸在我头上一样，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但是有些事儿啊，比如说像小征上军校这事儿，这对他特别重要，您该帮忙的帮忙啊。
3: 帮忙？怎么帮？那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办？那些没有能力帮自己孩子的人怎么办？我听说你的名额也被拿下来了，要不要我帮？
8: 是啊，我不用。我上不了军校，我就留在部队，我狠狠地练。我就不相信不上军校练不出好兵了。但是小征不一样，你小征不上军校，那是两个人的事儿。
3: 两个人？哪两个人？
8: 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3: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还不了解你小子，你给我老实交代。
8: 首长，真没什么交代的。
3: 你在师部的时候，没事儿就往通信连跑，总在我耳边嘀咕说南征这南征那，啊，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两个是不是偷偷谈恋爱了？哎
10: 呀，怎么可能？
3: 小征，
10: 爸，我的确谈恋爱了，但不是跟他。
3: 那是跟谁呢？
10: 这我不能告诉您，否则以您那军阀家长的做派，你们家的前途肯定就完了。
3: 他是战士，你怎么胆子这么大？你知不知道战士是不能谈恋爱的？
8: 首长，这个事儿啊，
9: 你少废话。
8: 首长，小姑娘不好意思说，我替她说，她呀是谈恋爱了，但是她跟那个人连手都没牵过，
9: 更没影响工作。
8: 部队的纪律是要求我们不能谈恋爱，但是也没要求我们不能喜欢一个人吧？
3: 高粱啊，高粱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你这个混小子，你这么说了一通，你知道我这个师长说不出什么，但是我是他爹，我真想把你给毙了。小郑，
10: 爸，您没有为了我走后门争取考试名额是对的。如果您真的开了口的话，我才会失望呢。希望您的作风可以永远这么硬。

0: 这才是那个我妈妈讨厌了几十年，但又心心念念了几十年的爸爸。但是爸，高粱是全军的楷模，这样的士兵也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是不是二三四师的人才培养标准出了问题？我作为一名士兵，恳请首长机关可以充分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基层士兵的心声。 也是我今天来找您的原因。最后顺便说一句，我真的挺希望女儿的感情是可以得到父亲的理解和祝福的，特别是她长在部队里，得不到所有人的祝福和理解的时候。
1: 小张。
2: 小张，
3: 首长，他的感情您能理解和祝福吗？
2: 首长，我理解归理解，但是吧，
3: 但是什么？
2: 但是祝福的反义词是啥？我想说那个，
3: 我很想理解他，我很想祝福他，但是我很生气，我控制不住自己。
2: 首长，你控制住自己，我也生气。酒哪去了？我给您倒上。
3: 混蛋！你告诉我，那个敢碰老子女儿的兵是谁？告诉我。
2: 首长，这个不能告诉你。
3: 我处分你，
2: 首长。如果咱俩不成军装，我请您枪毙我，那样以后小张结了婚、生了孩子，他就能想到多年之前，还有一个傻小子为了掩护他和他的爱情，壮烈牺牲的故事。滚蛋！滚蛋！回来。
3: 哎哎，
2: 你去到干部科问问，问问报考军校的条件和标准。去吧。
3: 是。
4: 林队长，
5: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也被少爷来了？哎呀，这事有什么好说的？也不是什么好事。
4: 怎么不能说了？你不把我当朋友了？
5: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4: 好朋友才要有难同当呢。
5: 你倒好，自己扛着，还差点把我给卖了。 还有事儿？
4: 没事，我看你心情不好，想陪陪你。
5: 你是一等功臣，怎么也上不了学啊。
4: 哎呀，上不上得了无所谓了。那老头说了，我是他半个儿子一样，肯定不可能给我走后门的，对吧？
5: 什么半个儿子？你又瞎说。
4: 真的，打仗之前跟我说的。我觉得那时候，我就算让他把你许配给我，
5: 老头都能同意。开的什么玩笑？都什么时候了，没心没肺，一点都不好玩。
4: 行了，说点别的。天无绝人之路，我告诉你，我已经研究过了。上军校有两条路，一是部队保送，第二参加军校统一考试。真的？
5: 真的。
6: 高亮，高亮，
4: 哎，
6: 来了，高亮，
7: 你考试啊？
4: 高亮，你怎么跟他们都熟啊？我在这是名人呢，那大伙儿都争着跟我做朋友。我告诉你，到了，就这儿，赶紧进去吧，马上开始了。
5: 你不进去吗？你也得考啊。
4: 我考场在那边，我不在这儿。啊，加油啊！我相信你。 考个好成绩，把你那些连长、团长、师长加上你爹都给考糊涂，啊！出来我给你摆庆功宴，我跟叶老虎连长说好了，就去他们连加餐，红烧肉。
5: 你说的？
4: 我说的，快去吧。
5: 我去啊。
4: 加油。
8: 准备考编。
4: 那个报名需要什么条件啊？那初中没毕业的话，行吗？

0: 身份证。考怎么样？
1: 挺好的。
0: 那就行。
1: 你没进去考试啊？
0: 我没资格考试啊。
1: 为什么？
0: 这考试要高中毕业才有资格参加，我这初中都没毕业，考不了。
1: 那你就在这等我4个小时啊？
0: 哎呀，我看你考就等于我考了，都一样。
1: 你为什么骗我？
0: 我不是骗你，我是怕影响你情绪嘛，我怕你到时候再考不好。没事儿，你说你这一点情绪波动，对我来说像山崩地裂一样，对吧？别哭啊，这不高兴的事儿吗？哎，别哭别哭，这这么多人看着呢，我在这可有名了，一等功臣呢，影响不好。别哭别哭别哭。
1: 小云，
0: 呀，行了，吃红烧肉去，啊，好不好？加餐去。
2: 他考上了。
3: 自己考上的，没占指标，全军去考第三。
4: 这丫头啊，给咱们是长脸了。
5: 我郑源的女儿，想差都差不了。
4: 哎，我说你呀、啊，
3: 让我怎么说你呢？啊，前妻替你把孩子养大，你没费什么劲吧？啊，有孩子的路是自己闯出来的，你也没费什么劲吧？啊，我说这好事怎么都让你摊上了啊？再告诉你个消息，你另一个孩子也上了。
5: 谁？
3: 高粱啊！哎，不是考上了，他初中没毕业，没资格考。陆院呢，调看了他的资料，陆院的王主任是这么评价的：这是一个难得的侦察兵人才，啊，全军也找不出几个来。部队呢，就缺这种有头脑、有作战经验的学员，他们直接跟军区打招呼了。说一定要把这个兵带走。
5: 好。
3: 哎，你可别跟我说这事儿是你干的。
5: 我的公务员，我能不知道他的斤两？我能不挖掘他的潜力？
3: 可是一句话没给你提过呀。
5: 老王啊，这次对外作战我算明白了，人家是拿特种部队跟咱们干，人家不跟你打阵地战，不给你大规模运动的机会，啊，人家用的全是尖兵，合成手段是今后战争的形态。我把话放在这儿，上级很快就会组建特种部队。我的老相识贝克维茨在美国写了一本书，国内已经组织翻译了。你知道这个消息是谁告诉我的？
4: 谁呀？
5: 高粱。
4: 什么？
5: 他根据部队的一些口风，拼命地挖掘战士，找到了这个人，又通过战友的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在美国留学，找到了这本书。一个士兵的行动只比我们军区情报部晚了3天。他还想自己学外语去阅读，那得什么时候啊？这才老大不愿意把这本书给我了。
3: 小王成啊，就知道学雷锋了，不知道身边人干了这样的事儿啊。
5: 这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那是一种对战争的执着和敬畏。
3: 您啊，算是找到忘年知己了。
5: 未来是靠他们创造的。
6: 高粱
7: 到。
0: 连长，你是不是穿皮鞋特带劲儿，不嘚瑟难受吧？
6: 说什么呢？哎，师长来电话了，让你到长江去一趟。
0: 干嘛呀？
6: 啊，让你带两瓶酒。
0: 我也买不起好酒啊，
6: 瞧你那点出息！师长说了，就要便宜的，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7: 连长，
0: 便宜什么？
7: 连长，酒来了，
6: 别来
0: 着。啊，
6: 哎，赶紧的，赶紧走走走走，快快，车等着呢。
0: 不是，急急什么呀？师长，我这头一回跟你一起坐后排，我还挺紧张。咱俩拿酒跟谁喝去？
5: 你别问谁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陆院

0: 我们师10个名额，
1: 上面又给了我们师10个名额。

0: 这不军需大院吗？
1: 啊，
0: 你带我来这干啥啊？啊，有什么情况？
1: 我告诉你，我给肖副司令当过公务员，就像你给我当过公务员一样，让你坐在后排，就是让你知道，来见这个人，咱们俩都是公务员。我实话告诉你吧，你们上学的名额就是肖副司令给弄来的。
0: 啊，肖副司令。社长，您早说呀！肖副司令在那拿这酒，人也看不上了。你早说，我跟其他班借钱，我高低弄两杯好酒来跟他喝呀。这酒哪行啊？这酒跟司令喝能行吗？
2: 师长，
1: 李自国，你拦我车干什么？
2: 报告师长，肖副司令去你们720团了。陈团长打电话到我们值班室，让我务必转达你。
1: 掉头去720团。

0: 小伙子，这，我呀想老连队了，回来看看啊！我跟你们正师长啊说说话，你们就不用陪了啊！
1: 这，二杆子，你还记得我喜欢这口啊？这位是，
0: 他叫高粱，给我干过公务员，好苗子，刚从战场上下来，保送卢武院了。
2: 首长好，
0: 真会拍马屁，就知道我喜欢看什么啊！哎，我今天就在这吃饭了，行吗？
1: 来，首长，
0: 来。
3: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八五百万大裁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一件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解放军军官和士兵，反而脱下了他们挚爱的军装。 很多有着几十年优良传统的部队，一夜之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彻底消失。很多战功赫赫的猛将，卸甲归田；还有一些部队刚刚从前线撤下，随即迎来长达数月的封闭训练，然后直接遭到裁撤。这是一次胜利之前所必须的牺牲。 这是一种很高的觉悟，很高的境界。

0: 我想穿上这身。当时，在很多部队大院里，同时并存着两种解放军军装，留下的人换发了八五式，而即将离去的人还穿着七八式。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面临着不同的命运。那些将要离去的战友，甚至会失去解放军这个曾经共同的名字。
1: 但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让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你们说我说话嗓门大，可你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说话嗓门大呀？因为我害怕。当年打仗的时候啊，我的班长负了重伤，
2: 当时他问我，
1: 说你怕吗？ 我说我怕，他问我你怕什么呀？我说我怕死。他说人真死了就不怕了。我一想也对，后来我又说我怕鬼，他说那你也不用怕，我马上就快死了。

我死了以后啊，我会在你身边护着你，那些坏人变了鬼他也不敢来。从那之后我真是就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很多个战友看着我护着我，所以啊，那个时候我说的每一句话声音都特别大，我做的每一件事儿都特别响亮，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听，他们在看。

0: 首长，你的老部下都说，如果你能留在北京，还会穿这身新军装，还会继续的护着我们。您走了，就没人帮我这个二杆子要修战备路的钱了。
1: 我走了，你们会更好。你解放以前不说了啊，你从这个60年国马化。到今天的摩托化，20年，这短短的20年，我们的军队发生多大变化，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哎，打仗你就得快的打慢的，变的打不变的，新的打旧的，军队不改革行吗？
2: 啊？你像我。论人脉关系啊，那是我比他们年轻人强，但是论学习、论理论、论改革、论进步，年轻人比我强多了。你想想，这10个年轻人啊，进了军校，当了军官，退了我一个，想想怎么都划算。来，
3: 首长，我今天带他来，就是让他替那帮兄弟们向你这个老前辈敬一个礼。
1: 谢谢首长。好，立毕。
0: 咱今天啊，咱不讲客套啊，你们正师长是我带出来的，啊，但是他就不像我畏首畏尾，这是进步啊，你。
3: 是他带出来的，要踩着他的肩膀头，好好的往上蹦跶蹦跶。
1: 是，
3: 来吧，你再敬我一杯。来，首长，因为你的这个决定，改变了10个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10个未来军官的命运。谢谢首长。
4: 等他们呢成长起来，我相信解放军的命运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哎，肖副司令婉拒了去总部的任命，选择了在大裁军中和百万将士一起脱下军装。那一年的秋冬两季里，全国到处可见调动的军车。 消失和撤离，却和出征有着相似的悲壮。那一天，两个老兵都喝醉了。

班长啊，咱是萧长征，向你报告，部队给我最后一项任务是离开。班长，我向你保证，坚决完成任务。班长。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
5: 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的，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重庆的天气比较潮湿，所以重庆人呢喜欢吃辣，同时重庆人也很注重养生，所以吃辣之余喝一碗清凉的鸡汤就成了他们的最好的选择。我是李德明，在秋乐馆的主厨，也是秋乐馆炖鸡汤的第五代传人。我16岁就开始跟着师傅学习厨师，现在已经20多年了。我们的鸡汤都是早上炖来中午卖，中午炖来晚上卖。炖鸡汤又需要时间，所以这20多年来，我每天都是6点多钟就到店里上班了。炖鸡汤，那个鸡的品质是很重要的。我们选择的鸡都是生长周期在1年以上的跑山鸡，每只鸡的重量在4至5斤之间。要检查每一只鸡的重量是否达标，鸡身是否白净，没有血丝，只有达到要求的鸡我们才会收。
1: 我们那个鸡是选用的跑山鸡，这放养的。我们鸡油是全黄的，如果是饲料鸡，鸡油都是白色的，我们都会拒收不用。
0: 在检查完之后，我们先要把鸡清洗一遍。我每只鸡一般要清洗3分钟以上，直到

0: 医生内外部见血为止，然后我们才开始漂肌。漂肌就是处理鸡的表皮，我们把鸡放进高浓度的白酒中进行漂制。我们用白酒的原因是白酒在漂制过程中可以除去鸡的腥味，然后我们再看到鸡的表皮上毛根开始与表皮分离，就可以将鸡捞出，再进行第二次清洗，将鸡皮上的脱离的毛根清洗干净。清洗好了以后，我们把鸡放入沸水里面除去血腥味，然后我们都把血泡子打干净。泡子打干净以后，我们再把那个鸡捞出来，再进行一次清洗，这次就可以把毛根全部剔除干净。我们鸡进行三次清洗，除去它的杂质，保证我们的鸡汤啊出来的口感不受影响。炖鸡用的水都是矿泉水，这样炖出来的鸡汤比一般的自来水炖出来的口感要好一些。炖鸡的时候，我们在矿泉水里面加入了我们的老姜、胡椒、葱以及各种香料，我们把它们装在专用的容器里放入锅中，这样在炖的时候香料的味道能出来，又不会在鸡汤中留下杂质。我们采用的炖鸡的方式是从公母活炖，公母鸡的比例是1:3，公鸡真香，母鸡真鲜。炖的时候首先要用大火冲开，让最后残留的血沫出来，然后进行打磨，之后就要转小火慢煨了。在炖汤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乳汤，一种是清汤。清汤比乳汤的味要鲜美一些，我们秋儿馆子追求的清汤讲究的是汤清油黄。想要炖出这样的鸡汤，控制火候是关键，因为在炖汤的过程中鸡肉中含的蛋白质会溢出融入水中，如果火力大了，蛋白质结晶就会成为乳汤，所以要让火力保持在蛋白质结晶温度以下。但是如果火力太小的话，虽然出来的是清汤，但是不够入味，鲜美不绝。这个小火慢煨的时间大概是4-5个小时，在这期间就要随时关注锅里的变化，控制火候，保持小开的状态。煮好鸡汤并没有多大的秘诀，主要还是要用心。我们秋儿馆的鸡汤制作技艺源于300多年前的清宫玉子铜炉炖鸡法，我们现在一直在沿用这个传统的做法，虽然花时间，但是为了这个味道，我们必须坚持这样做。
1: 好，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看那个鸡的软硬程度，炖到哪种程度了。哎，
0: 我们用抓手刺进鸡身，感受这个软糯程度。当鸡肉变得松软但不散的时候，这个鸡汤就算炖好了。一只鸡我们只买4份，都用骨瓷大碗装。鸡汤倒进碗里的时候要用漏勺过滤掉肉渣，鸡汤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保证看起来清亮干净。鸡汤是秋儿馆的招牌，我们一直在一切的细节上都把它做好。
2: 我们从小经常吃个长大，而且我感觉那个味道呢，跟个人炖出来的味道呢，哈，是一个味。
3: 这个鸡汤我吃了20几年，啊，吃了依然身材很好，哈。
4: 所有的精华都已经在汤里面了。
5: 鸡汤绝对是原汁原味的土鸡，
6: 喝出来挺有口感。
7: 好喝，它咸咸的，我觉得好好喝。
0: 我们秋儿馆也是70年的老店了。炖鸡汤包括做菜一直都是用的传统技艺，我本身对这些传统技艺也很喜欢，所以有人想挖我去做江湖菜融合在这些，我都直接拒绝了，我只想把这门技艺做下去传承下去。

0: 我叫潘念，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重庆也是古代的八国，从那个时期开始，这里的人就开始制作阴历了。老弟，那天的是那个天气比较好，过来做点阴历，糯米送过来没得？
1: 送过来了。
0: 阴历需要自然阴干，所以制作都会选择在天气好、湿度较小的时候进行。首先，我们将阴历谷放入对窝中进行冲米。我们选用的糯米必须是晚熟的，这些都是在农村专门请人种植的。我们坚持手工冲米，是为了保持传统的工艺，让谷精髓保留在稻米上。冲完阴历后，要进行筛米，去其杂物，然后将筛好的米放入水中浸泡。在选择水质上，我们一直用本地老街上一口古井的井水来泡米。这口井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水质清纯，泡出来的米在食用的时候更清香。泡米根据天气湿度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大概需要2至4个小时。现在这个米已经泡得差不多了，我们把它淘一下，就可以把它立起来。

0: 立刚后，我们把米放入正子，开始蒸米。蒸讲究的是火要大，在蒸米过程中不揭盖，因为揭盖会让蒸汽散出，同时让水分进入。等看到水汽散发后，再蒸十分钟，米就蒸好了。这时就要把蒸好的米倒在烧鸡里，
1: 摊的时候呢，尽量把那个银饼摊开，摊均匀，寓意的是那个银饼呢水汽的蒸发。
0: 等米冷却后，把它的说搓散分装，再放在架子上。在第二天的时候，米开始干缩，我们就需要把它一颗一颗的搓散，以避免粘在一起的银米相互影响。等做完这一步，就可以把一切都交给时间了。

0: 阴干的时间大概在一周左右。当每一粒米都完全干燥无水分之后，我们的八桂阴米就算制作完成了。
1: 现在的阴米呢，已经完全好了。它，你看它颗粒饱满，色泽呀微黄，水分呢完全干燥，这就是好的阴米。
0: 阴米跟普通的糯米相比，更容易消化，而且营养价值高，有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的功效。

0: 由于阴秘经过蒸熟的，吃的时候开水一冲就可以直接食用，也算是古代的一个方便食品了。而我们现在最常见且养生的做法是把它做成红糖阴秘粥。
1: 阿贝，阴秘粥来了。
0: 从小我就看着妈妈在家做阴秘，那时我最开心的就是偷偷抠一小块下来吃，觉得就像是最香的东西。后来妈妈把制作阴秘的手艺传给了我，我也进入了餐饮行业，把阴秘带到我的店里，同时开发了一些阴秘作为配料的菜品。重庆人最爱吃火锅，我还把阴秘做成了饮料，让食客在享受麻辣的同时也能品鉴到我们传统美食。阴秘我是从小吃到大的，不仅是我童年的回忆，也是一直帮助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现在想让更多的人品鉴到我们巴桂阴秘，让这个传统美食能被更多的人喜爱。
2: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3: 是一妇女，没见过。
4: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5: 把玉佩玉抓起来。
6: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7: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8: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3: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9: 玉佩婷，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玉佩？
10: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9: 什么玉佩？什么文章？打的就是玉佩。玉佩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1: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你这个混蛋，
1: 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他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0: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1: 亚萍。

1: 你责别怪我子弹无眼，
2: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1: 我命令你杀了他，
2: 你要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2: 胡克，
1: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一人，心怀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3: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4: 你醒得太晚了。

0: 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我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个痛快！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亚萍。

0: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1: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0: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0: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0: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听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革命哥，
1: 亚平，哎呀，受了哟。

0: だけど。
1: いいから早く。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軍部まで早く。
0: おい、バカしたぞ。
2: はい、連れてこい。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杨飞。

0: 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
1: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0: 你把枪放下！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
2: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求你，你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我试试。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杨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

0: 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脊髓虚弱。

0: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1: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0: 嗯，猴子
2: 到，
0: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我这儿报到。行动吧。
2: 是是，走。
3: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内就可以了。
3: 好。
4: 嗯。队长，队长，
5: 送来的油啊。
0: 好。行，去吧。这是什么呀？
1: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0: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1: 对，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妃，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

0: 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
1: 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
1: 欢迎你。

0: 加入我们，
1: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是您吗？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0: 怎么说？
1: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中国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0: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胡克被正式为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1: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0: 怎么可能啊？
2: 怎么可能呢？他可是我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庸人失察。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太监，粮食的岗，粮食的岗，粮食的岗。
0: 粮食。
1: 土司。
0: 啊，谢谢太监，谢谢。
1: 站住！什么的岗？
0: 粮食的岗。
1: 下边路，下边路。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哥，你起来啊！哥，你醒醒，你还要教我功夫呢！哥，你起来呀、啊！你醒一醒，你还要教我武功呢！你都忘记了吗？哥，你起来呀、啊！哥，哥，你还要答应教我们武功呢？难道你忘记了吗？哥，哥，
1: 天成，别难过了。你哥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0: 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啥办法呀？
0: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1: 啊，真的？
0: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1: 有1/1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大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2: 我说，我天天说。

0: 杀了雅萍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1: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 我求你去吧。

0: 走。你躺这儿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人了？
1: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0: 你有本事啊？嗯？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1: 起来，咱俩出去，
2: 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爸爸的。
3: 千古丑闻，丑闻呐！
4: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5: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个，今儿啊。还说梁飞，
6: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7: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嗯，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2: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7: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8: 你有什么好主意？
7: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9: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2: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7: 黑子，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嗯，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9: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
7: 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10: 何だと告知があった。あり得、梁飞死んだ。死んだぞ。
11: しかし、百姓の中では話題になっているぞ。我々にとって大変不利だ。
12: 河合さん、本当に梁が死んで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か。
11: そうなんだ。告示を張り出すなんて、奴の一番得意なことじゃない。
12: 何をイライラしているの。奴の死は宮本がその目で見ているわ。これは武功隊の罠でしかない。市民に自信を持たせ、こちらの士気を下げるためよ。急いで子供を捕まえるの。船が到着したらすぐに子供を乗せて帰国。武功隊に怯えるな。
10: 問題は告知をするという点から見て、奴は何か起こすつもりだ。
12: だったら遊んでやればいい。かわいい、町の限界令をさらに厳しく、そして黒竜会と情報部全員に撤退を。面倒な輩は殺していいわ。今回100人誤殺したとしても誰も逃さないわ。楠木さんの命は無駄にはできない。
13: 行くぞ。早く早く早く、
14: 别抢我们孩子。

0: 下黑子！
1: 我们的孩子！啊！
2: 瞅着这小鬼子，今儿我不杀你，回去给你们头带个话，有我梁飞在，一个孩子也别想带走。
3: 还有孩子，还有孩子，
4: 跟着呢，跟着。
3: 知道。还有孩子，还有孩子，
5: 怎么的？
6: 你们的孩子已经得了瘟疫，如果不接受治疗，你们全家都得死。还
3: 有孩子，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哥！我是梁飞。
2: 孩子。
7: 有梁飞在，孩子不会有事。
4: 好了，马队，马队，
0: 走。
2: 啊！别关！
0: 别关！
2: 呀！上去！上去！啊！
7: 小鬼子，你各位们听好了，我就是你梁飞爷爷。
0: 呦呦呦呦，还把你弄的多危险呀！
7: 我本事大着呢。
0: 本事大，来来来，快快，走走走走走走。

お父さん、おい、何があった？

0: 我算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1: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0: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妈的，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1: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0: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2: 送回去，
3: 咱不白干了吗？
1: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2: 是是。
4: 这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5: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呀，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6: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7: 那咋样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8: 是啊，
5: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6: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4: 你什么意思？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5: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7: 不，天成啊。
4: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5: 我也不同意。
9: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啊，你睁开眼看看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姐已不复数，武工队也绝不复数，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走，
2: 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啊？懂了吗？
3: 懂了。
0: 走。
4: 怎么会这样？
5: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4: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5: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4: 那怎么了？
5: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4: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6: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5: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4: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敬业，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6: 为了孩子？
4: 为了梁飞。
5: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我在，我在，我
1: 在，我在，
2: 我在，我
1: 在，
0: 我在，我
2: 在，我在，我在，
1: 我在，
2: 我在，我在，
3: 我是干嘛的？
4: 你拼车了
5: 吧？你在哪？
3: 我那久しぶりだな。
4: 别哭，别哭！

0: 谁？
1: 我饿。
0: 马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轨迹。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哎，拿这一块。

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5: 不，当然有。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情了。
1: 我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

0: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1: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明天呢，我得进城看看。
1: 这个是亚平留给你的信。

0: 我们都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都下一个字干，洗了没了哟？来，
2: 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1: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2: 抓梁飞啊！
3: 抓我呀！
2: 不错嘛，
3: 梁爷，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呐。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17、18个鬼子。
1: 是吗？
3: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17、18个鬼子，目前干掉了6个。好样的！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八九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4: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
3: 只要是能杀鬼子，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大英雄。
4: 飞哥，有您。

0: 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1: 我呀，请你帮一忙。
0: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1: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0: 啊？
1: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名字，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0: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样，有什么新线索吗？
1: 金本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
2: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3: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的。
1: 行，我是窦小凡。
2: 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
1: 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3: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杨飞，京城来信了。
1: 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2: 哎，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3: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4: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啊，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2: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1: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2: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的局面很大。
5: 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1: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4: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2: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4: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0: 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人。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过。
1: 明白。
2: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3: 是。

0: 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哎，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的时间

1: 不知道这电报来的还是什么。怎么说呀？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2: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1: 好办法，不是这个窦小凡他能就范？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军火。
3: 窦小凡他就是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
1: 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你发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2: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2: クソガキが。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啾啾，啾什么啾？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
0: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不是就加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
2: 别乱动。
1: 哦。
0: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砍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对，
6: 赢。
7: 厳重警備だ。大隊場外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を前線を送ると、前線を消すこと。
8: はい。

0: 差不多了，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胜之理。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
1: 走吧，这。

仕業じゃないです。もうこれ以上持ち歩く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0: 还敢！还不努力！还敢！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告诉窦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喂，把那炸弹给我。把他们捆起来！
2: 是。

0: 人，所以不干了。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
2: 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了。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吧。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1: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0: 什么血清？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1: 梁飞。
0: 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你还有的选择。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 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10000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軍命侵入者が決戦を強奪。
1: 何？餌だけ食われた。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
1: 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
0: 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窦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嗯，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2: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
1: 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猴子，一旦交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0: 本部電話です。
1: 当選。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霞，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王八蛋！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2: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走。
0: 梁飞，你王八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啊。

0: 队长，队长，炸了炸了，炸了炸了，慌什么？
1: 炸了，什么炸了？
2: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3: 飞哥，有你的！
4: 今天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1: 好，艾德文，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
2: 好嘞。
4: 梁飞，真有你的！这窦小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1: 哎，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
5: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血清给送回去啊？
4: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5: 为什么？
4: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1: 景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6: 那血清呢？
1: 血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5: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4: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1: 刘南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的话，2天之内必走。
5: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6: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4: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5: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1: 放烟？
5: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4: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1: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早就跟着他们，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你干什么呢？南风。那又怎么样？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1: 师兄，你的想法？
2: 王经理，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啥？你要造物？
2: 对，就是要造物。拿这个当物，这个太小了嘛。
4: 这是烟，不是雾。嗯，
1: 来，大家看看，
5: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1: 这是我画的公物。
6: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1: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
2: 有多大你知道吗？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场，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 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哦，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1: 添啥呀？
2: 水。
1: 水？
2: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
0: 不明白就好好听着。哦。
1: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还有人呢？
7: 放那边上。
1: 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7: 是，小了点啊。
1: 行。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2: 啊！那啥情啊？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弥漫，弥散。哦。哎，别愣
1: 着了，砍树去！
2: 啊！哎，要砍多少啊？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7: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1: 知道，知道。哎，走。
2: 飞的砍梢啊！
7: 啊，知道了。
2: 哎，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7: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2: 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武器也不足够，
7: 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

三百个孩子都回家了，三百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三百个孩子就是三百个家庭的痛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家。

0: 霧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杨飞呢？
1: 杨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0: 那两分钟以后呢？
1: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四辆了，
1: 糟了，还有两辆。
0: 一个孩子，你俩带走。
1: 黑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2: 弟兄们，跟我上，
1: 跟我走。猴子。

0: 行动。下来。
1: 都给我押下来。
0: 对，行动。
1: 行。
0: 下来。
1: 下来。都给我押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大着点。老实点。
0: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押下来。
2: 哥，
1: 怎么样？
2: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没事吧？
2: 没事。
3: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
2: 不对，还有一个，谁呀？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角凡的车里面。
4: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你留这儿，我去追她。
0: 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队长，咱们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
1: 队长。

0: 退后，
1: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2: 我害怕，
0: 没事啊，不哭，陪着你，叔叔帮你把药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0: 我们还是梁飞。猴子，把孩子带走。
1: 放心吧，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
0: 梁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跟你学的。
0: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1: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梁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管我。

0: 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梁飞，杀了他，别怪我，杀了他。
1: 刀枪反，
0: 把枪放下。

0: 小心！
1: 我的好警爷。

0: 黑子，
1: 黑什么黑？
2: 黑子是你叫的吗？
0: 黑队长。
1: 黑队长，
3: 行，你还叫我黑子吗？这黑队长听着那么别扭啊。行，
0: 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
4: 你看这，啊，
3: 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0: 行，
3: 向右跟，右阿武走，快。
5: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6: 303个孩子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
5: 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1: 欢迎，热烈欢迎。
5: 谢谢。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他们都是英雄，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7: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属马的。
0: 47，属虎的。
2: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都好了？
2: 正音，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2: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了。你愿意吗？

套，到重庆下南方，这南京京东阳，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哎，就是贵了一点哦。
6: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5: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4: 是啊。
0: 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0: 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顺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2: 订购吧。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

0: 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4: 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5: 是啊。
0: 想不想要？
5: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5: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0: 天哪，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顺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2: 订购吧。
1: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给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6: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边野部队。

兵野联队，日本32师团，田军6等一系，日本天皇检阅团，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刀！
1: 刀！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新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副，哼哼，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
1: 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0: 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政务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团长，团长，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滨野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嗯，滨野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与我联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但是担子很重的。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早点准备，等候命令。
3: 是是。
2: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4: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
2: 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旅部的全部嫡系，
3: 借船出海。
2: 是的，田俊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造平。

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

0: 我队的新四军，嗨！
1: 后面后面，我一共八个。
2: 慢走，
3: 小宝，把那些馒头搬出来。
4: 知道了。
3: 卖馒头，
2: 您买馒头？刚出锅的，您摸摸还热乎呢。
3: 再来几个？
2: 怎么，没钱啊？
3: 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
2: 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5: 馒头来嘞。
6: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2: 你说啥？
7: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3: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7: 对，那我干啥？
2: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6: 一天一个馒头。
2: 你，
7: 就是嘛，一天得一个馒头，
3: 半个也不行。
2: 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5: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
7: 哎，不是，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呢？你是，你找什么呢？
5: 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这身磨着了你。哎，
2: 你干嘛？你要干嘛？
6: 井。
7: 井？
2: 井什么井啊？
5: 井在镇西头。
6: 哦，
5: 你回来。哎，
8: 可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
9: 没错，
8: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9: 好，
8: 饿了吧，闺女？
9: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8: 好，咱买去。
3: 到热馒头，
2: 买馒头去。
8: 哦，拿四个吧。
3: 哎，好嘞。
9: 四个馒头，
2: 给您包上。来，
8: 钱给你，放好。
2: 好，齐了，您们。
8: 走，
10: 站住！干什么呢？
8: 哦，打猎的猎户。
10: 打猎的。枪呢？
8: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10: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8: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10: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8: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11: 哎，哎呦！
10: 别动！
5: 好，快跑！
10: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8: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10: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西院病营走一趟。
8: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9: 爹，
12: 全部带走，
10: 走。
8: 好，走，走。
13: 哟，
8: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9: 爹，要走一起走。

醒醒吧，爹！爹，你醒醒！爹，你醒醒！爹！

0: 姑娘，是我的啦！你们在外面等着，
1: 机关赴约。

0: 死那个小子！打死那个小子！打死那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你，哎，醒醒！哎，
1: 爹，妈妈带我杀了你！我，
2: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0: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1: 是的，
0: 要害死我们，
1: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0: 我不想死，
1: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3: 有人
0: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我要跑！跑什么跑啊？
1: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0: 没用的，回来！回来！

爹，爹，爹，爹，爹。

0: 林野连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
2: 是。
1: 你咋还活着？鬼子来了，小宝，鬼子来了。

0: 怎么办？怎么办呢？我吵什么吵？我不能死啊！我跑到二百里地，我要见过娘。
1: 小宝，还有路吗？你是男人吗你？你还不快来帮忙！
0: 快点呀！快快快！小宝，快！快！快！快！快！这边走。
2: 好。
0: 快点啊！
3: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块9，赶紧抢！
2: 9块9，抓紧抢！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

0: 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
4: 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2: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

0: 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1: 抢抢抢！9.9抢购36位参精丸，
3: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位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3: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

0: 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
4: 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2: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

0: 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刘元安做蒸菜已经有600年了，号称是无菜不蒸了，蒸菜的种类特别的丰富，蒸菜也是在每家每户的餐桌上常见的一种美食，所以刘元多年前就申报了中国蒸菜之乡。
1: 刘元蒸菜平时我们都吃的比较多，因为它口味比较清淡，像这些蒸菜老人小孩吃都比较合适。
2: 我最喜欢吃这里的水蒸蛋，因为这里的水蒸蛋好好吃。
0: 我姓鲁，叫鲁成伟，也是地道的浏阳人，也是浏阳蒸菜的非遗传承人。浏阳蒸菜这个手艺是从我爷爷手上的传承下来的，至今已有几十年了。
3: 姑娘，你要采一个草子板搞么冷冷啊？
0: 大家都说我做的浏阳蒸菜好吃，其实呢，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呢，是我们选材的特别的严格。
4: 很辣的，传统的一个特别的菜，可能就是很辣。
0: 每天早上都是用新鲜的蔬菜温过来呀，保证了它的食材的质量。其实浏阳蒸菜的品种丰富呢，带着几道菜呢，是可以称得上的这个经典菜。例如哈，火背鱼。火背鱼呢，是毛主席先生呢特别喜欢吃的一道美食。这种鱼的营养价值呢特别的高，老少皆宜。都说浏阳蒸菜有三宝，都是茶油辣椒不可少。我们蒸火背鱼的一定要用的干辣椒呢，把它加辣一点，再加点新鲜辣椒呢，提鲜一点。像醋蒸鸡呢，像蒸的时候一定要把它骨根呢再松一松，这样的会更入味呀，更好摆盘一些。多辣椒。加上浏阳豆豉，加上茶油，这样蒸出了一个醋蒸鸡的，它既鲜又香，口感呢特别的好。浏阳呢还有比较出名的一个生的黑山羊哈，
4: 选那个紫羊的同时呢，它一定要带上皮，因为羊皮它的韧性呢跟羊肉那个鲜美一结合起来，咱们手上掉都不掉下去，你看。
0: 加上剁辣椒啊，加上新鲜辣椒啊，蒸出了羊肉呢更有一番风味。这难怪这道菜呢，它老少皆宜。选料上呢，要看起来呢，粉特别多的那种南瓜，而且一定要老兔的那种南瓜。因为这南瓜的话，蒸出来的还是那个清香味，再加上那种糯香的那种甜甜的味，所以小孩子啊特别喜欢吃这种蒸南瓜，特别是拌在饭里面。
4: 像我们辣味合蒸里面呢，辣的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辣椒才会出那个油。像如果好的腊肉呢，可以1、2、3、4、5层次，就叫五花腊肉。五层腊肉呢是肥而不腻，那切出来腊肉好的话是很透明的，这个透的光的，你看这个光那个打进去，
0: 它能够把极大的两个腊味味的也融洽到一起。其实浏阳蒸菜吧，看起来简单哈，真的做起来好吃啊。它不但在选材上呢有了个讲究，在蒸的技法上呢

讲究的特别的多。例如哈，像一个蒸排骨哈，在合适的温度上呢，蒸个26分钟呢是最佳的口味。你看，像一个青菜啊，它呢又只能蒸个6分钟，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呢都蒸多久。哦，其实柳园蒸菜，从我懂事起哈、啊，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吃柳园蒸菜。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家里老是做蒸菜，后来才慢慢感觉到，第一个吃蒸菜呢，它能够跟饭一起蒸，它从蒸的过程中呢省下了很多的时间；第二个蒸菜呢，它油特别少，那时候条件呢也要省油，少油它就健康，所以呢一直流传到现在呢，越来越喜欢吃蒸菜了。我们柳园蒸菜现在的发展呢是越来越好了。2018年，它还代表中方美食走进了联合国，走向了世界的舞台。我相信哈，我能做的，不仅是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还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柳园蒸菜的未来。

0: 哎，
1: 看看吧，你的边啊，又脆呀，又生啊，哪一盒最好？
0: 这三个人都是卖的，两个都是卖的吗？
1: 哦，有的，就是那三师兄。
0: 三师兄吧，好、哦，有的，有，好吧。
2: 我叫庞成林，是文氏油饼，替六太飞长春。制作这个文叫氏油饼，我已经三十多年了。油饼的俺名叫爱巴叔，我们本地文呢又叫回饼，是浏阳当地的一个特色传统美食。它这个历史啊，要说完就可以说是唐代。唐代这里市民呐、统治后呢，就成为蜜桃。立他的贡品。
0: 哎，哪有？我这个买东西。老板娘，怎么在买肥熊哦？肯定是肥熊。
3: 是肥熊芒果的。
2: 我们本地人呢，都把这个油饼呢、叫肥饼，是因为呢，他们的油饼的味道呢，也就是肥腔的味道。油饼制作的铺器的分三步，制杯、烤制和油炸。这个制杯呢又包括的有三个铺器，皮炸、收啊、制馅啊。现在开始的制作皮子，倒入面粉，通过冻干一部分，每一个餐倒入鱼汤，再加入小紫茶油、适量的水，把这个面粉呢跟这个混合物的搅拌在一起，然后呢让它渗在一起。
0: 我们现在开始做收这个面粉和这个焗油。那为什么这个收要叫焗油呢？因为焗油啊做出来这个饼啊，它生脆香甜。
2: 最后呢制作是馅料，还是上案板上倒入面粉，这个小紫山茶油，再加入我们刚刚买回来的肥肠子，还有新准备好的鱼汤、桂花、百合粉、八角等十多种香料，其中的这个肥肠是关键的。混合好的馅料呢，就可以拿去印模了。先把这个馅料堆面的模板呢过板，再用模板的用力的敲打这个印板，进行的贴模。接着呢，我们就把它混合在一起。要轻轻地用火力把它的搓在一起，这个烤制的时候呢三分暗板七分油锅，所以呢这个火候呢一定要管好。
0: 我们这个饼它是叫做滚饼芒油，它这个饼生脆香甜跟这个油是分不开的。
1: 来好

0: 你想吃是吗？
1: 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父亲那时候就拿了钱呢，让我去买饼。到了街上买饼的时候，没买到饼。当时让我去心想，等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饼做好。后来呢，就是拜师求艺，求了三年的。我相信呢，我要一代一代的谈下去。因为这个油饼呢，它不是我个人的，它是属于大家的，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发扬光大。
2: 中央银行金库，
3: 顾盼知不知道这个行动？
4: 这个任务如果让顾盼知道了，他一定会阻止我的，那我们的计划也就前功尽弃了。
3: 你这么做，顾盼会怪罪你的。再说了，你知不知道人家姑娘的心呢？
4: 和平年代我一定会告诉他，可现在不行。
5: 变色龙出现了。
6: 我知道
5: 您有什么计划？
6: 你和他是老对手了，你带队去逮捕他。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时而养，安度服暑。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第三期省直机关学习大讲堂举行，专题授课主题为因地制宜、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尹红、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参加学习。
1: 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叶建春主持。
0: 下收见闻，跟随记者走进授粮现场。江西启动早先到托市收购，便捷预约，智能验粮，分级兜底，多重保障，让农民授粮安心放心。
1: 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持续点燃暑期江西文博热潮。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2026年第三期省直机关学习大讲堂今天举行，邀请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力授课。尹红、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张莹参加学习。
2: 讲堂上，张力围绕因地制宜、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主题做了专题授课，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全球未来产业竞争态势，解读了国家顶层设计，紧密结合江西发展实际，提出了加快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的对策建议。大家听后

深受启发，并纷纷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是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关键，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培育发展工作，积极布局未来产业

0: 育、生态优化各项工作，全力推动我省未来产业提速提质、迭代升级。要锚定方向，精准布局，聚焦重点赛道，集中资源攻坚，强化省市县协同、部门联动，构建全省一盘棋的发展格局。要聚焦创新，做强集群，用好我省丰富工业场景优势，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统筹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赋能，未来技术落地产业化，持续壮大未来产业体量，提升发展能级。要建优生态，强化支撑，优先保障未来产业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加快推动全省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夏文勇主持。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学习。学习大讲堂同步以视频形式进行。省委各部门、省直各单位、各社区市及赣江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和相关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1: 聆听完大讲堂后，我对未来产业的概念以及培育路径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下一步，我们将加快项目投产，深化产学研合作，拓展应用场景，加速前沿技术转化落地，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
2: 干货满满，及时解渴，收获很多。加大氢能源的场景应用，加大全国高校院所的合作，及时掌握最新的技术发展或政策信息。加大对未来产业的引入和投资，将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列入企业的发展规划。
3: 以2026年初获批的省级固态电池专业型未来产业先导试验区为核心，聚焦固态电池、玻璃基板、先进金属材料赛道错位探索，高效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样品转化为市场产品，持续筑牢未来产业发展的科创根基。
4: 目前，赣江新区已落地了17个脑机接口的项目，包含脑虎科技、捷联医疗等企业。下一步还将与10个重点企业达成签约意向。接下来，我们将创新打造多个应用场景，包括临床研究一加一加 N 体系，即卫健委、赣江新区和多个省内三甲医院，建设成瘾戒断示范基地、脑机接口专业化康复中心、江西省孤独症自闭症研究示范中心等，吸引更多脑机接口企业落地赣江新区。
5: 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稀土集团、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等央企和国字号平台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聚焦三加二的未来产业培育建设，在稀土无锌材料、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赛道上抢占先机。
0: 省政府党组今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省政府党组贯彻落实工作。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叶建春主持。
6: 会议指出，尹洪书记在全会上的讲话全面客观反映了今年以来省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新成效，对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做好各方面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省政府党组和全省各级政府要深刻认识把握全会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和省委对各项工作的安排部署上来，紧盯全年预期目标，扎实推动全会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会议强调，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关键是聚焦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靶向攻坚，加力提速，尽全力争取最好结果。要增强系统观念，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标准保护、高水平安全、高品质生活，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要狠抓工作落实，善始善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毫不松懈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强化部门协作配合，合力推动问题解决、任务落实。
7: 省政协党组今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宋福龙主持。
6: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抓好省委全会精神学习。

0: 及宣传贯彻，发挥优势作用，主动担当作为，以履职尽责、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结合视察考察、调研协商、民主监督等履职活动，积极宣传阐释省委全会精神，围绕扩大有效需求、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提升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等重要内容，找准政协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努力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持续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行动，有效对接群众所需与委员所长，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狠抓年度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地，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忠琼主持。会议强调，省人大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要积极主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把省委为民惠民的工作部署转化为具体工作成效，要综合运用立法监督手段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对标对表、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履职提质增效。
1: 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大家表示要保持定力、坚定信心，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0: 省委全会全面、准确、辩证把握当前发展形势，提出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全力稳定产业发展，加快培育打造新的增长点，全方位扩大有效需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主动服务和融入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增强工作主动性、创造性，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管好用好债券资金，全力以赴加快专项债券项目建设和发行使用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紧紧围绕全省产业发展现实需要，规范矿业权出让登记工作，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不断做强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能力，为全省产业发展筑牢资源底座。
4: 培育泛新消费聚集区和泛新消费单元，推行线下购物无理由退换货，开展合同格式条款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线上开展网络交易平台主体合规审查，全方位筑牢消费安全防护网。
5: 通过好故事解读好政策，让立企惠民措施更好飞入寻常百姓家，深化首届江西微短剧人才招聘广电专场成果运用，推动供需双方深入对接，为微短剧产业提质升级储备生力军。
6: 高水平办好第二十届赣台会，建好用好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深耕赣台青年、文化、基层等各领域交流合作，用心用情做好涉台服务工作。
0: 省委全会进一步激发全省各行各业干部群众的发展信心和动力，大家表示要迎难而上，把全会精神融会贯通到工作当中，干出新实绩，取得新成效。
7: 深耕中医药传承创新，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保障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的诊疗服务。
8: 接下来我们将紧扣优质均衡扩优提质，立德树人培根铸魂，让每一个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公平而优质的教育。
9: 推动全县146个5+2就业之家从健全覆盖转向常态长效运转，抓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帮扶，以实打实的就业成效把全会各项民生部署落实到群众的心坎上。
10: 8月5日起，江西再次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托市政策执行这几天，农户卖粮顺不顺畅？记者来到上高县，跟着种粮大户实地体验一趟卖粮全过程。
11: 天刚亮，种粮大户罗荣华就忙前忙后装车。今天中储粮上高直属库托市收购开仓，老罗足足装了2大卡车早到，

0: 前，他拿出手机，点开惠三农 APP， 提前约好了受粮时段。
1: 到了以后，我就开始签到。签到了以后，他就会安排我们先检测再过磅，减少我们排队和等候的时间。
0: 老罗今年种了1000多亩早稻，7月份收割的时候天天下雨，好不容易抢收回来，烘干机连轴转5-6天才把稻谷烘干。之前市场收购价偏低，大批粮食堆在仓库里，老罗心里一直犯愁。
1: 119到120，现在也启动托市了，我现在就可以卖到128。
0: 托市库点门口不少运粮车排着队，好在老罗提前线上预约，直接优先登记。
2: 来，就是。
3: 等签样合格了再拿过来。
0: 运粮车开进签样区，稻谷样品送进检验室，全套自动化设备同步检测3份样品，杂质、水分、出糙率一次性全部测完。
3: 像我们都使用数字化的机械，检测结果就更准确，时间缩短会很多。
0: 老罗在休息室2杯茶水还没喝完，检验结果就出来了。其中一车稻谷烘干不到位，谷外糙超标，达不到国标3等，不能进托市直属库。这下老罗慌了神。
4: 不是还有别的办法卖吗？
5: 我们会为这个时机出具一个这个不合格退回单，以及村里开具的资产质销证明，他们就可以在不合格粮点出售这些粮食。
0: 不合格粮收购点专门收在托市库点未达标的粮，一样是保护价收购。放下心的老罗让达标粮留在直属库接着走流程，马不停蹄拉着另一车粮到村里开好证明，赶到不合格库点，最后定为4等粮。
6: 降一个等就是2分钱一块2毛6，同样是包收购。现在我们这边腾出了4000吨的仓容，确保应收尽收。
0: 没一会儿，老罗手机就收到合格粮的到账提醒，对着账单仔细一算，老罗乐开了花。
1: 现在启动托市，我一车的话将近5000块钱利润，这是多出来的，感谢政府政策好。
7: 我们还准备了12万吨以上的库容，保证我们农民呢收粮啊有库去保障。
0: 据了解，全省早先到最低收购价定点分批启动，目前2批34个库点覆盖了28个粮食主产县市区，后续将根据收购形势及时公布启用新一批库点。
8: 由故宫博物院、省文旅厅、南昌市主办的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正在省博物馆和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举办，持续点燃暑期江西文博热潮。
9: 本次展览首创一展双篇双馆同展模式，全国22家文博单位的129件套八大山人书画精品联袂展出，是目前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八大山人专题艺术大展。
10: 我现在是在八大山人纪念馆，占据 C 位的展品依然是歌山小巷，它是国家一级文物，也被评为江西博物馆10大镇馆之宝。而这次展览最受瞩目的，还有从天津博物馆借展的和尚花图卷。这件近20米长的水墨巨作，被视为八大山人将中国水墨写意技法发挥到极致的巅峰之作。
11: 应该这个是我看了走了3遍了，就觉得看的感受跟其他地方的这种感受完全不一样，你能更沉浸式的去观展。
9: 展厅动态投影八大山人不同时期的荷花主题作品，并展出现存仅有的2枚八大山人自用印章实物。八大山人兰亭序与行书临河序也首次同台展出，每幅作品配有具体赏析介绍，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八大山人。
12: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各山想象那个厅，把八大山人的9段提拔全部做出来，一边是提拔，一边是诗文，让大家能够很好地去读懂八大山人。
9: 在省博物馆故宫厅，八大之境展区展出25件套作品，其中24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猫石花卉图卷、梅花图轴等重量级作品，完整呈现八大山人朱耷一生书画研习的蜕变轨迹。展览还运用数字小巧思，让作品更加活灵活现。
13: 把小鸟鱼的形象我们做了动画的设计，然后让它跟这个场景结合起来，也希望就是说观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八大艺术的魅力。
14: 然后像那个鹿的话很生动的，刚刚白了我一眼的那个感觉就是此行。
9: 作为省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携手打造的第3个重磅大展， 本次特展也是江西推进全省总分管制度建设，

0: 深化文博资源联动的创新探索。
1: 我们继续还会去深化与故宫之间的这种战略合作，继续的在故宫厅内呈现出这个特色的展览。
0: 本次特展将持续到10月10号，南昌市专门开通八大山人景区文旅专线，串联起两大展馆。八大山人纪念馆联动梅湖景区，推出馆园湖三位一体特色游览路线，同时系列主题文创产品让千年文脉可触摸、可带走、可传承。
2: 我们用一种更年轻化的语言、更新潮的方式去把它翻译出来，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去认识它。
3: 结合景德镇申遗成功，明年我们还将计划推出故宫厅玉俗归来专题展览，运用多种博物馆语言和展陈手段，丰富沉浸式体验和信息传达，为来自海内外的观众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4: 今天下午1点，台风白海豚从上饶市进入我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九江、上饶、鹰潭、景德镇、抚州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各地做好隐患排查、人员转移、景区关闭等多项防范工作。
5: 受台风影响，三清山、龙虎山等景区今天临时关闭，庐山对部分区域实行封闭管理。
6: 台风天气多雨啊，你就往下花地啊，好不好？就是你们峡谷就不要去了啊，好不好？这里面峡谷往下放，
5: 资溪县组织干部网格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护等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识，划定警戒范围，传递预警信息，提前转移临险群众。据气象台报道，今明两天我省北部、东部仍有降雨，明天8时左右，台风白海豚将离开我省。7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7.1%，比上月回升0.4个百分点。其中，反映市场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46.5%，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再见，
4: 再见。
8: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9: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8: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0: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1: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2: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3: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8: 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五省出现了明显的风雨天气。庐山站的24小时累计雨量达到了246.9毫米，接近了特大暴雨量级。预计今天赣西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北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赣中赣南多云，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13到15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电等对流性天气。提醒大家出门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在户外要尽快到坚固安全的室内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九江小雨，最高气温30度；瑞昌小雨，最高气温30度；庐山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2度；共青城小雨，最高气温31度；桂溪小雨，最高气温32度；鹰潭小雨，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小雨，最高气温31度；乐平小雨，最高气温30度；上饶小雨，最高气温32度；德兴小雨，最高气温32度；新余阴，最高气温31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2度。宜春小雨，最高气温29度；丰城小雨，最高气温30度；樟树小雨，最高气温30度；高安小雨，最高气温30度；抚州阵雨，最高气温32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3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8度；新赣小雨，最高气温32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5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9: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8: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

0: 跌脚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探险
2: 拯救
3: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4: 救吧救吧救吧救吧。咦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
5: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3: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6: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灯。
7: 怪气，你的后面。
8: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3: 谢谢你，华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9: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8: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6: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8: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10: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马上出发吧。耶呵，
6: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11: 谢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有一股花香的味道。
6: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11: 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6: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11: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哇，
6: 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察一下吧。
11: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6: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11: 等等，它好像在说些什么。
12: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11: 看来有突发情况，
6: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兔兔兔，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6: 队长，情况就是，
12: 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
6: 你别激动，伙计。
7: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12: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13: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7: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
3: 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13: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
3: 植物鱼们，你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14: 也罢也罢，
15: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3: 那么海底

0: 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
1: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0: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2: 看吧，
1: 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0: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3: 走，阿吉，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4: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2: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4: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2: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3: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4: 当然。
0: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5: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0: 这个嘛，
6: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就吓得到处乱窜。
4: 现在孔雀鱼亭也寸步难行了。
0: 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7: 有一点小麻烦，
8: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0: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2: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0: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3: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2: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6: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0: 那我们试试看，达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1: 当然。
0: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5: 鱼饼干。
9: 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 他可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你们可以相信他。
8: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3: 喂，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了。
6: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2: 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3: 你的鳞片很健康，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我的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停在就好了。
1: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2: 就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3: 嘿，伙计，你别跑。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4: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3: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1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3: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4: 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10: 谢谢你们。
3: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1: 久等了。
0: 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
4: 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3: 不客气，阿吉，你也很了不起。
1: 呱唧， 帮我给两位勇

0: 室拍个照吧。
1: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2: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
3: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
4: 我们
5: 大功告成，
3: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6: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0: 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1: 哇，这边还有这边，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2: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哦，
1: 湖下有什么？
2: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央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1: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2: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1: 嗯，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2: 识相点，快走开。嗯，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看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3: 就是，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1: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2: 我看看。
4: 赶紧走吧，
2: 那是斑嘴鸭子。鸭无其名，它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它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4: 喂，这谁是大坏鸟啊？
3: 谁硬就是说谁喽。
4: 你们，
1: 可恶！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喂，有人理理我吗？
2: 看，有鱼飞走喽。
3: 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1: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啊，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
3: 不见了嘎！
1: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章鱼警报。
0: 达西西、花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啊？
5: 也不在这儿嘎。
6: 这是斑嘴鸭，它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5: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
1: 哎呀呀，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7: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
6: 不对，找宝宝环节。
2: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0: 突突突，你驾驶短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划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好的，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那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2: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
3: 就像我哥，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4: 你担心，我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嗯，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5: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爬呀爬呀拔萝卜。那，拜托你们了。这，哎，追不上我了。
6: 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4: 是吗？
6: 看我。
7: 加速！牙牙冲击！我不会输的，牙牙冲刺！好了，哼！啊！哎！啊！先帮救我！啊！你看，我是飞得最快的飞天小鸭！啊！啊！哦！二宝怎么没跟上来啊？
0: 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看，离我们最近的两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好。
7: 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嗯，啊，啊，啊，嗯，
8: 好吃好吃，谢谢你，大兔子。
7: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0: 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1: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0: 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
1: 嗯，我们继续前进。
0: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2: 快跑，我们有怪兽。
1: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3: 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
4: 啊，下大雨了，也不知道大猩猩和瓜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1: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0: 我和瓜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5: 嗯，我叫大猩猩，瓜仔。
0: 大猩猩收到。
4: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6: 我们找到了。
0: 三宝，
4: 真是个好消息。
6: 但也有个坏消息。瓜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4: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0: 好的。
1: 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0: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嗯，
1: 不好，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

0: 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1: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0: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1: 好主意。
2: 终于出来了，
1: 跛脚兔兔兔，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2: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1: 我们也马上过去。
3: 翅膀越来越重了，我飞不动了。
1: 别怕，大宝，我们来了。
0: 大西西，小心！
1: 好险！
3: 啊！救命！啊！救命！啊！
1: 大宝，快，慢走走，不用担心，小家伙。
0: 海底小纵队，
1: 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4: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0: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5: 记住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海底报告，太平湖。

0: 中央银行金库。
1: 顾盼知不知道这个行动？
2: 这个任务如果让顾盼知道了，他一定会阻止我的，那我们的计划也就前功尽弃了。
1: 你这么做顾盼会怪罪你的，再说了，你知不知道人家顾娘的心呢？
2: 和平年代我一定会告诉他，可现在不行。
0: 变色龙出现了。
3: 我知道了。
0: 您有什么计划？
3: 你和他是老对手了，你带队去逮捕他。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那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金蒜玉瓜蒸虾滑。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

备的食材有西葫芦半根、虾滑、蒜末，还有切成圈的小米辣，以及葱花适量。现在呢，我就开始做起来。首先把这个西葫芦呢切成厚薄均匀的圆片，放入这个盘子里。那么在操作之前呢，首先呢开火把蒸锅里的水烧开，好，现在我用勺子把这个虾滑舀一勺，然后压在这个西葫芦的表面，给大家看一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虾滑呢都平铺在西葫芦的表面上了，水开了，开锅，锅盖打开，放到旁边，放到锅中，盖上锅盖蒸10分钟，火用中小火。现在呢我调一个料汁，蒜末放到碗里，再加入少许的生抽，再稍微的加一点盐。好了，料汁儿调好了，接下来我就等这个虾滑还稍微要蒸2分钟。关火，开锅盖，出锅。虽然这是一道家常菜，但是我们也要讲究一点艺术。我来给它点缀一下，小米辣，再来点葱花点缀一下。好了，葱花也点缀完了，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这个料汁儿，把它在每一个金蒜玉瓜蒸虾滑上浇一点。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金蒜玉瓜蒸虾滑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就做来尝一尝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哎、我今天站在这儿啊，这心情很是激动啊。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昨天被我们成功拿下，给大家开展了团购，这可是航天育种啊。哎呀，我们现在给观众朋友找的产品都冲出地球，冲向宇宙了。
2: 这个激动是真的，我内心也激动。嗯，你说这款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啊，市场价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到了阮老师这儿呢，团购价直接砍到了是99块钱一盒，这可是直降500块呀！一组十盒，还给大家呢包邮到家。我听说昨天接电话的工作人员都忙坏了，嗯，就那个电话啊是一个接一个，他就没断过。嗯，对了，阮老师，按昨天大家抢的这个速度哈，我估摸着这10000组应该早就被抢没了吧。这厂家也说了，只给咱们一天的团购时间、嗯、那今天还想参加团购的朋友该怎么办呢？
0: 是啊，
1: 你到这会儿你才想起来今天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嗯、我早就想到这事儿了。啊，
2: 您想到前头去了。
1: 是啊，你说平时我们团购别的产品都撑不过2小时，更何况这次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昨天我们刚刚忙完，我就赶紧跟工作人员说，我说赶紧赶紧帮我预留点货，紧赶慢赶，你们俩才留了多少？
0: 多少啊？
1: 就留了730组。
0: 啊，只有730组啊？啊，那不是分分钟钟就被抢光了吗？
1: 是啊。

0: 哎呦，那观众朋友再次提醒大家要速度啊，赶紧把它抢过热线去报名啊。
1: 对，大家呢真的要抓紧了哈。就那个飞船呢，它不是说经常能上天的，它可能得隔个好几年它才能上去一回。再说了，也不是说每次飞船上天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都能跟着一块上去啊，所以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不知道多少年之后了，有可能这个真的就是最后一次了哈。
2: 确实确实，错过这次机会，大家再想花99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格拿到这款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几乎是不太可能了。
1: 是，
2: 就算你们自己呢在外头，好家伙，我找到了，你一再看那个价格，那您也得花599一盒的价格去买。
0: 哎，陈老师先停一下啊，咱们刚说了几句话，这个数据就更新了啊，730组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啊已经被抢走了400多组了，只剩312组了。再次提醒大家赶紧报名抢啊，要不真的来不及喽。
1: 不是，这个速度也太快了。
0: 是啊，
1: 转眼就没有一多半了啊。
2: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咱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认可这款产品。我以前呢跟大家讲过，种子好，这个产品它就好。那我们普通人，咱们说坐个飞机，我出国旅游一圈，你一来一回，少说得几千块钱吧？
1: 对，
0: 那打不住。
1: 是。
2: 那你说这么小小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它是坐着飞船遨游过太空的，那它这个价值就摆咱们面前了呀。中国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干品的多糖含量是达到25%，这就算合格了。那我们这一款提升到接近40%了，再加上后期采用的是低温真空冻干技术，就能锁住里边的营养不流失。
0: 朋友们，我又得报数了啊！刚才还有300多组呢，现在只剩103组喽。还没抢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这次，不知道要等到多少年。那大家呢，赶紧把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抢了。
1: 是，老话说得好啊，过了这个村呢，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张老师，哎，其实我之前哈，我不瞒您讲，我也逛过几个大药房啊，我就想去找这种有航天育种字样的那个铁皮石斛。我给您说实话，
2: 说实话，
1: 真没找到。
2: 正常，正常。
1: 对，
2: 我跟你说，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甭管是上天还是入地，那都要经过层层筛选的，那真的就是一个万里挑一。所以呢，它这个产量呢是极低，非常的稀缺。立冬找了几家店，
1: 大的药房，
2: 大的药房
1: 没有，
2: 就压根没找着。那我告诉大家。市场上定价是多少？599啊！其实说句实在话，真不能让他们厂家领导听见，这个价格其实真不算贵。
0: 可咱们的团购啊，硬是把这个价格砍到了99一盒啊！这一组10盒，整整给大家省下了5000块钱呢。那订2组就是10000呢，订的越多，省的越多呀。那阮老师，这99的价格，您昨天可是受了大委屈才争取来的。你说那厂家那黄五天，说话是真不好听啊！
2: 气死我了！哎
0: 呀，弄得你都掉眼泪了。我当时搁旁边，一直都生气，也是不值。哎，委屈。
2: 其实，刚子，有的时候吧，这受点委屈呢，也不算什么。为什么呢？委屈了，但是我把事儿办好了，
0: 是不是？
2: 我把这个好东西端到大家面前了，大家想要就可以拿了，对不对啊？
0: 张老师，等一等啊，咱们今天的730组啊。全部抢光了，断货了，
1: 没了啊！不，这就没了，
0: 没了，
1: 那怎么办呢？后边还有那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呢。不是，阮老师，我问问您啊，
2: 你说
1: 您还有这后招没有？
0: 对呀，还有没有后招啊？
2: 没兜，
1: 没有啊，
2: 掏出来给你看，730组是我昨天硬留的，我昨天不留，晚点留，730组昨天就没了。现在没存货呀！
0: 不行啊，阮老师，那观众朋友都知道，那下次不一定是猴年马月呢，说不定这再也不会有了。那大家心里都多着急啊！要不你再跟那个周经理联系一下，商量一下，再给大家伙争取点，要点货啊！
1: 对对，
2: 你别跟那儿对对对。其实立冬，我跟你说，我心里也是这么个打算的。
0: 打个电话，
2: 工作人员帮我联系一下昨天厂家的那个周经理。
3: 好嘞，阮老师，这就联系。